0: 被称为菌中之王，其香味独特，营养丰富，是人们推崇的高档补品。野生羊肚菌多在低温高湿的环境下萌发，其对湿度温度极其敏感。如何驯化野生羊肚菌，实现大规模人工种植，一直是世界难题。甘肃卓尼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平均海拔2700多米。七月，当全国逐渐步入盛夏，这里冷凉的气候仍然适宜羊肚菌的生长。2022年，卓尼县村民东主种植了50亩羊肚菌。
1: 我们这个羊肚菌种植2017年开始就有种植的。羊肚菌的话，也是一个高端的一个食用菌嘛，因为我们这边能种好的话，提高当地的老百姓的收入。
0: 东主种植的菌种是由四川省食用菌研究所驯化成功的七妹羊肚菌。
2: 羊肚菌现在世界报道的有70多种，但是这个70多种并不是说都适宜进行人工种植的栽培。我们发现要确定哪一些种类适宜进行羊肚菌的人工商业化的栽培，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
0: 经过近20年的研究，四川食用菌创新团队采集分离了1000余份羊肚菌种质资源。2012年，他们从大量的羊肚菌属物种中筛选获得了适宜人工栽培的菌种。
2: 100多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者在羊肚菌驯化方面下了大量的功夫，但是最终都没有走向商业化栽培。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最终将羊肚菌走向了商业化的栽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0: 近10年间，羊肚菌种植从四川、云南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产业的迅速推广也促使中国的羊肚菌科研团队在羊肚菌菌种的稳定性以及栽培技术方面不断完善。这是夏季东主家的最后一茬羊肚菌。2022年，东主依靠羊肚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1: 我今年菌种的成本20多万，然后我卖了这个50万。
0: 卓尼县因高寒气候，原本每年只能种植一季蔬菜，羊肚菌的种植为村民们又打开了一道财富大门。2012年前，羊肚菌基本来自野生，产量仅55.3吨。2020年，产量增长至13.7万吨，价格从每公斤最高4000元下降到600元左右。羊肚菌褪去高端食材的外衣，逐渐让更多的中国人品尝到它的鲜美。随着人们对食物需求更加多样化，中国人正在大食物观的引领下，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山东济宁
3: 种植没有消化这个秸秆，种完谷以后这改良土壤非常好，这是很好的一个循环农业。
0: 广东广州，李泰辉从草菇的研究重点转向广东虫草的人工栽培。
4: 它成分跟冬虫夏草是非常接近的，调节人体的功能啊，补肾益肺啊等等方面的一个功效，都是大家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0: 古时的仙草灵芝，如今在中国的大地上落地生根，成为人们保健养生的首选药用真菌。福建漳州的金针菇工厂内，技术员正通过食用菌菇房智能控制系统，设置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和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为金针菇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

0: 以年产一万吨食用菌计算，工厂所需土地面积仅为80亩，是传统种植模式的1%，生产效率比传统模式提高了约40倍。
1: 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那么要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够让我们吃得饱吃得好，一个根本的出路就是要提高自然的利用效率，核心优势科技创新。
0: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用工业化思维解决农业问题。目前中国的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比例占比10%左右，未来这个比例将迅速提升。日月更迭，时光流转，菌菇在中国人手中经历着变与不变，变的是菌种的种类与产量，是过去的山珍成为餐桌的日常；不变的是中国人对菌菇始终如一的青睐，是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追求。一朵小小菌伞里的跌宕与蝶变，包含着大食物观的大智慧。这是新时代为保障中国人饭碗提出的重要理念。食用菌这一古老而又新兴的产业，正在助力中国农业走上绿色发展的新征程。

在沙湾大盘鸡中，有一样原料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出产于沙湾县安吉海镇的县椒。新疆人把县椒晾晒后的干辣椒称为辣皮子。安吉海曾是丝绸之路碎叶古道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如今每到八九月份都是这里晾晒辣椒的季节，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顶上、晒场上都铺满了红辣椒，整个城镇看上去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0: 下去。
5: 我外
10: 头。下去。啊，
5: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0: 星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不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刘哈长大了。
1: 乖儿子，学习累不累呀？妈妈给你榨了杯芒果汁。
2: 不累不累。
1: 我家刘哈真懂事，学习这么辛苦还说不累。休息一下，我来收拾书包。
2: 老妈，我裤子脏了。
1: 没事，交给妈妈吧。袜子妈妈也一起洗了，好好看书啊。
2: 老爸，你的茶水洒了。
3: 小伙伴们，还等什么？快把变身英雄带回家吧。
2: 老爸，我要买这款玩具，要套装，装备一个不能少。
4: 又买玩具啊？前天不是。

0: 老爸，买吗买吗，实现一下我盼望已久的梦想吗？
1: 上次的梦想是遥控飞机，上上次是一套漫画，怎么这么多梦想？哼！
2: 哈哈，好好，只要你高兴就行。明天老爸就去买。
0: 谢谢老爸。
1: 这个刘哈在家里就像个作威作福的大少爷。哎。他爸爸妈妈也是，对刘哈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再这么宠溺下去，怎么得了？不行，这事我得管一管。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跟叶枫哦。
3: 今天给刘哈做个小烙饼当早餐吃。
0: 吃的可真舒服，出去玩喽。
3: 自己的衣服自己洗，洗完了再出去玩。
0: 什么？我自己洗？老妈，那件衣服怎么越洗越脏啊？
3: 儿子，你是不是把深色浅色的衣服放在一起洗了？那就是染色了，有的深色衣服会掉色，把浅色衣服染花了。分开重新洗一下就好。
0: 原来洗衣服也有这么多学问呢。
2: 最后两箱了，小伙子，加把劲儿，那小箱咸盐就交给你了。
0: 咸盐，咸盐怎么这么沉呢？哎
1: 呀，加油，刘哈，马上就到了。
0: 我的脚，疼疼疼疼疼！
4: 怎么
2: 没事吧？
3: 怎么一上来就让儿子搬这么重的东西啊？
2: 好像是太沉了，刘哈，你没事吧？这么沉，还是交给老爸自己来搬吧。
0: 不用不用，我没事的。我愿意帮你们干活。我这下知道你们平时多辛苦了。甜筒甜筒，老爸老妈竟然找我干活了，不过我还挺乐意的。
1: 你爸爸妈妈找你干活，是因为我用了禁止宠溺贴纸。
0: 禁止宠溺贴纸，原来是这样啊。
1: 不过禁止宠溺贴纸明天就要失效了，你以后还愿意为爸爸妈妈分担家务吗？
0: 当然愿意，我以后再也不会任性了。一定好好孝顺他们。看我做一桌丰盛的早餐。老爸老妈，快吃早餐吧。
2: 竟然能吃到儿子做的早餐了。
3: 我们家刘哈真的长大了。
1: 对不起，我错了。
5: 香菱啊，这两个冰淇淋给你吃吧。
6: 怎么突然给我吃冰淇淋了？
5: 哎呀，别提了，刚刚客人打电话预定这个冰淇淋，结果又不要了，不能浪费，所以你就吃了吧。
6: 天童，甄美丽在小区公园等你，说你说好了给她送外星种子的。
1: 我差点忘了，我这就去。香菱，你好好看着冰淇淋，我去去就回来。
6: 知道啦，你快去吧。
1: 你

0: 我的冰淇淋！
1: 哎呀，好像被我不小心吃掉了。
0: 香菱，你怎么可以这样？
1: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别那么小气了。再说了，本来就是给我吃的。
0: 哼！看我的！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香菱吃了我的冰淇淋，还不懂得反省。这个自行香水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0: 哎呀，我刚才居然吃掉了甜筒的冰淇淋，我真是太过分了，甜筒一定很伤心吧，我一定要弥补我的错误。终于找到了，甜筒，这是我藏起来的所有零食，算是我对你没吃到冰淇淋的补偿吧。
1: 真不错，自行香水还让我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反思日记，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决定了，我以后一定每天都要自省，然后在日记上记录上当天的反思内容，以此来警醒自己。
2: 香菱，你能不能注意一点啊？你这几天都撞了我三次了，不应该反省一下吗？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应该走路注意一点。
3: 许博文，你发现没？今天赵胜男对香菱的态度特别不好。
2: 那本新漫画我不是才看了一个月吗？我才看了一半，你就往回要，你这样做真的好吗？
0: 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我不应该在你还没看完的时候就急着往回要。
4: 还真是，这是怎么了？
0: 这是我画的，怎么样？
3: 不错呀，我觉得挺好看的。
2: 给我看看，我还没看呢。
3: 糟了，
2: 这可不怪我，谁让你跟我抢的？你要是不跟我抢，就不会扯坏。
0: 我自省过了，这件事真的不怪我。
2: 那可不对，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怪你，你再好好反省下。
3: 发生什么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让香菱反省一下，她就突然开始哭了。
1: 坏了，让我来吧。
5: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6: 没事了，我用了无烦恼光波，过一会儿你就会开心起来了。我昨天给你喷了自省香水，想让你时刻注意自省。不过我错了，我发现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是一个人的错，过度自省并不是一件好事，好朋友之间要互相包容才对。
4: 没错，说的对。
2: 香菱，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你身上，我自己也做得不好。
6: 这就对了，如果我们总是一味自省，这反而会让我们变得又脆弱又自卑的。

0: 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香玲，你都看了一个小时电视了，来帮妈妈做点家务。
2: 我好累，妈妈，难得的周末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1: 这孩子就知道吃喝玩乐，一点忙都帮不上。
3: 香玲，我一会儿要去商业街买好吃的，你和我一起去吧。
2: 今天就算了吧，美丽，我有点不舒服。
3: 不是吧，昨天你还好好的呀，今天商业街还出了新款的冰淇淋呢，特别好吃哦。
2: 不好意思啊，美丽，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
4: 我得想想办法让香玲把冰淇淋买回来。香玲，听说商业街的新口味冰淇淋很好吃，我们尝尝呗。香玲，不好了，家里进贼了。
2: 不是贼干的，是我干的。
4: 什么？香玲，你怎么这么邋遢呀？快起来收拾收拾。
2: 一会儿再说，我再睡会儿。
4: 一直这样下去可不行，我要让香玲变得勤快一点。
5: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我的房间怎么这么乱？我要起来收拾收拾。妈妈妈妈，刚才不是说要我做家务吗？要做什么？
1: 家里没番茄了，去买点番茄吧。这孩子怎么突然这么积极了？
2: 我先出门了，马上回来。
1: 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这次买东西很快呀，看来路上没磨蹭，不错不错，值得表扬。
2: 我先去找美丽啦。完全停不下来啊！对不起。
3: 香玲不来，我只能一个人买冰淇淋了，真是的。
6: 香玲，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怎么过来了呀？
2: 美丽，我没问题，我们去买冰淇淋吧。
3: 香玲，你慢点，我跑不动了。
2: 我也想慢一点啊，但是我做不到。
3: 我们跑过地方了。
2: 过了。
3: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来，你的冰淇淋。
2: 好凉。你们俩怎么了？
3: 张胜男，今天香玲突然变得有点奇怪，还有使不完的力气。
7: 今天许博文约我拼积木，但我临时有事，你们可以来替我去吗？
3: 我要帮妈妈大扫除，要不叫天眼去吧。
2: 没问题，交给我吧。
1: 我买了积木，大家来拼吧。
8: 哇，好耶，快点快点，我都迫不及待了。
2: 全都别动啊。
8: 香玲。

0: 害得我今天变得奇奇怪怪的。
1: 哎呦，不也是为了你好？谁叫你完全不理会别人的请求，只顾自己开心省事，我就用了魔法让你变得勤快乐一点。
0: 我知道了，我不会再为了图自己一时的快乐而去拒绝别人的请求了。
2: 欲速则不达。

0: 香菱，怎么了？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
1: 赵胜男在学校里嘲笑我课堂作业写得慢。
0: 慢又怎么了？只要能按时完成不就行了吗？
1: 可他就是嘲笑我动作慢。
0: 原来是这样，就让我来帮帮你吧。
1: 那你要怎么帮我呀？
0: 我给你一个道具，让你手脚动作变灵活，不就行了吗？
1: 什么道具？快给我，快给我！
0: 好吧，看我的。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灵巧巧克力，吃了它，你就会变得灵活起来。这样你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快起来。
1: 真有这么神奇？感觉是有一点不一样，谢谢天眼。
3: 香菱，一会儿把洗好的衣服收进衣柜里。别磨蹭哦。
1: 出去玩喽！香菱，你可真厉害，竟然第一个完成了课堂作业。
4: 别以为偶尔一次做得快就厉害，真正的厉害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又快又好。怎么样，敢不敢和我比一比？
1: 比什么？
4: 哼哼二将，把你们的双子遥控车拿来用一下。我们的双子遥控车的零件和拼装步骤完全一致，
0: 是我们用了半天时间才按照图纸拼好的。
4: 哎，好了，不用废话了。香菱，我们就比谁能快速拆了遥控车再拼回来。
1: 好，开始吧。我拆完了，我装好了。
4: 这也太快了吧。不算，换一个。这个是我妈妈从国外买的超难的拼图，香菱，你敢不敢来挑战啊？
1: 看我的吧。
4: 你可别夸下海口拼不好。
1: 完成。500块拼图用13分钟，香菱，你动作真是太快了。
4: 快是快，可是拼错了这么多，有什么好得意的呀？
5: 还真是，我没有仔细看，一股脑的就全拼上去了。
1: 老师来了。
6: 这是刚刚的课堂作业，写错的地方大家课间订正一下。香菱，你今天的课堂作业写得太不认真了，错误很多。
5: 错了5道题啊！哎呀，真糟糕，除了灵巧巧克力就只想着速度快了，正确率反而下降了。
0: 我就知道你昨天叠衣服的速度倒是快，可是就这么往柜子里一塞，不是相当于没叠吗？

0: 吃得累死我了。
1: 中国有句老话叫欲速则不达，它的意思是一味地追求速度，有时候反而办不好事情。
0: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也发现是我做事情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导致做什么都很磨蹭。
1: 哎，你能发现自己的缺点就好。
0: 天眼，我一定会改正它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中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2: 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
1: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2: 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这行，我今天不收你钱了行吗？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3: 吴宇，
2: 美女，
3: 吴宇。去过去
0: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

0: 我是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
1: 可他不写呀！
0: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嗯。哎，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了？
0: 叫你写你就写。
1: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
0: 我如何写呀？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世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哎，对，皇上，我写，你写，真写。来人呐，松绑。谢皇上不杀之恩。
1: 哼，好了，回去歇息吧。
2: 谢皇上，嗯，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啊，
3: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0: 嗯，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是。
2: 薛礼啊，总爷找你。好，快点去啊。
0: 薛礼见过总爷。啊？哎，哈哈哈哈哈哈！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2: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0: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 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像皇上赎罪呀。哈哈哈，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2: 属下略知一二。
0: 哈哈哈哈哈！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平伯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
2: 绝不为难你，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0: 好，那就去吧。
2: 哎，属下告退。
4: 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哼，哈哈哈哈哈！

0: 大哥，
1: 啊，
0: 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1: 啊，不怕冻着，
0: 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平伯论。
0: 平伯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平伯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啊，快去快去。
3: 知道了。
1: 哎，嘿，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己，民遭殃。

0: 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无道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1: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0: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1: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0: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1: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2: 皇上，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0: 你亲眼看见的？
2: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3: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0: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4: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5: 啊！
6: 是啊，
5: 一品薛仁贵真是个能人、啊，
7: 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4: 哎，薛礼写出那个评驳论了，
3: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5: 啊！这，你也知道了？
3: 当然了。
4: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3: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
4: 啊？
3: 什么事儿啊？
5: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3: 啊？你们真想去啊？
4: 那当然了，不止他，
5: 不止他，我们要去。
3: 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不成，
4: 那怎么办啊？
3: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4: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3: 不成也得成，抽。
5: 好，抽就抽，
4: 就是
3: 对，
4: 就
3: 抽，咱们
4: 来
3: 抽，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
4: 嗯，
5: 对。
4: 哎，对了，周青，
3: 嗯，
4: 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3: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5: 哎，说说吧。
3: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8: 周青真够义气，
9: 是吧？
3: 哎，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一块抽签。
4: 来，
10: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11: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10: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11: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10: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驳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11: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10: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11: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10: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11: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

0: 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0: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2: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0: 传。
3: 大哥，
4: 大哥。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1: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啊。
2: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3: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5: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1: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哎，
3: 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1: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3: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成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3: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1: 大伙儿都起来吧。
5: 谢大哥。
3: 好。
1: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3: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1: 他没说什么？
3: 他什么都没说。
1: 哦，好，下去吧。
3: 是。
6: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啊，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3: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6: 啊，是吗？是吗？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2: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6: 是啊，
7: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3: 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1: 哎，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3: 行行行行行行，
7: 好吧。
6: 哎，大家等等。
2: 嘿，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5: 好。
3: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好，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1: 好，来干活吧，
3: 来
1: 干活吧，
3: 干活。
7: 好。
6: 安将军
0: 啊，彭将军，请坐。
6: 好。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0: 啊，彭将军过奖了。
6: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8: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6: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8: 是我。
6: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
8: 啊。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6: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8: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6: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8: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6: 哦，那倒不是。
8: 那你是什么意思？
6: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罢战，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8: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6: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8: 你敢背叛大王？
6: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0: 我还没有想清楚。
8: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我命令快马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互相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领命，薛礼拜见总爷。
1: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2: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哦，
1: 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2: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
1: 没事，你说。
2: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
1: 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呐！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
2: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1: 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2: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1: 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凤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凤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1: 传戴立鹏。
3: 是。
2: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
1: 好，但小人难防，你要加倍小心。
2: 嗯。
3: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1: 戴立鹏，我们已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3: 得令。
4: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5: 是吗？
6: 是吗？
5: 哎呦，太好了！
7: 是不是？
4: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8: 好，
5: 好，
0: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
4: 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8: 好，
9: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煎死他。
5: 好，我就炒死他。
9: 哎，那我就烩死他，烩死他。
4: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
1: 嗯，
0: 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2: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果然厉害啊！
1: 上上上！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
2: 哎，
1: 大哥教我们吧！
2: 教我们吧！
1: 啊，
2: 教练嘛，
1: 行行行，
2: 教练就开始。
1: 哎，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汤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
2: 还没有来报。
0: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2: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0: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
1: 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2: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
0: 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使劲忍着点银环，使劲，使劲，使劲银环，快了！
3: 快了，银环，忍着点，使劲。
4: 哎，你们生了没有啊？

0: 怎么样？
1: 生了，生了！
0: 生了什么？
1: 龙凤胎呀！
2: 一男一女，龙凤胎，
1: 是啊，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尹华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0: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血家之福啊！
3: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花一半。哎，
1: 银花，银花，
0: 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3: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0: 不能这么说呀。
4: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0: 是啊。
4: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3: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4: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3: 那好，就叫金莲吧。
4: 金莲，
1: 金莲，好好名字，
4: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1: 我陪你一起去。
4: 好，
3: 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嘛。
4: 就是。
5: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1: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5: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1: 请。好的。
5: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
6: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7: 哎，您稍等。啊，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6: 结账。
5: 哎，您真有眼力。
4: 多少？
5: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1: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5: 啊，有啊，请这边来。
1: 啊，来。
8: 啊，顾妈妈，
1: 老夫人，
8: 顾妈妈，
1: 哎呀，
8: 怎么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0: 银环呢？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1: 是吗？
0: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啊，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1: 你好。
0: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1: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0: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2: 夫人，是龙凤胎。
1: 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0: 是啊，是啊。
2: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1: 真的？
2: 是啊。
1: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3: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1: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3: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啊！
1: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3: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姑妈妈，带我去看看。
0: 老爷，
3: 带我去。
0: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2: 爹，
3: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1: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1: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3: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1: 他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3: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3: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0: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围的媒。
3: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女儿惹您生气，女儿跟您认错。
3: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任性？
3: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2: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3: 哼，
2: 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3: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1: 老爷，
3: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1: 银环，我。

0: 姨父，娘，你回去吧。
1: 好，要回头来看你啊。
0: 娘，你保重。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红富源聚能锅炉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红富源聚能锅炉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红富源聚能锅炉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1: 好的，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1: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1: 涂上脆皮水。
3: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1: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
1: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3: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1: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3: 是不是放进去了？
1: 轻松放进去，
3: 对呀、啊，还有位置。
1: 那接下来
3: 把盖子盖上，
1: 好，
3: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1: 好的，
3: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1: 是的，
3: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3: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1: 哎呀，
3: 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3: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1: 好。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北京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觉得跟我之前去饭店吃那种很贵的北京烤鸭的味道，真的是吃不出来什么差别的。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3: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3: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1: 哦，
3: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3: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3: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3: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
1: 哦，那更快了。
3: 对对，
1: 好，
3: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3: 啊，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

0: 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嗯，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功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不要钱，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不要钱，免费送。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0: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2: 咱们
0: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波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整个一个回环烘托，大气和磅礴，
1: 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鸡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2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大大降低脂肪含量，更加健康。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波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代替10多种电器，烹饪快3倍，节能60%，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

0: 众市民，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8: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9: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8: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9: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8: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9: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8: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9: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0: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4: 我不认识
13: 他。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
17: 祖宗戏剧圈。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12: 下去！
19: 我外
12: 下去！
19: 对不起，对不起，
2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1: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21: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11: 好不好？嗯，
2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5: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26: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7: 我说我家人，那个我是马。
28: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29: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30: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3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1: 我已经完全

0: 我们要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

0: 先驼啊，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有一点。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1: 啊，我也想啊，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的。
0: 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1: 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0: 早点休息
1: 啊。
2: 哎呀，相公，你看
3: 孩子是不是
2: 孩子真是可爱
4: 啊。是啊，真是可爱呀。弟妹啊，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2: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5: 大哥大嫂对银花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花无以回报。
4: 弟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2: 就是、
4: 顾妈妈为这俩孩子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3: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呦，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5: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一半。
3: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5: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5: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她比我们照顾她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3: 是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银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5: 谢谢娘。
6: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波辽边界。
7: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6: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载他。
2: 是。
0: 彭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0: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1: 嗯，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停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0: 好，再谈。
1: 是。
0: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2: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3: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社稷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4: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3: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5: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3: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5: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都死了！都死了！都都死了！都都死了！都都死了！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1: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2: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3: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
2: 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3: 是。
4: 站住！
5: 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死了多少人？
1: 全军覆没！
0: 锤号角。

0: 哪一个何人？
1: 我乃大唐先锋官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师也，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
2: 叫！

0: 国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哎，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2: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1: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3: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4: 什么？此事当真？
3: 千真万确。
4: 再看。
3: 是。
1: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4: 对，来啊，
3: 元帅，
4: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3: 是。
2: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4: 嗯，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梁，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2: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4: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了，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1: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4: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了。
1: 领命。
5: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1: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5: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6: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5: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4: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5: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7: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4: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徐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皇上，
2: 好，敬德，臣特来接驾。哎、
3: 敬德，前营状况如何呀？
2: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

0: 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呀，
1: 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敬德，
2: 臣在。
1: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2: 臣领旨。
0: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2: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
0: 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进逼，势如破竹。
2: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好啊，
0: 大元帅派人死守贴身，他将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2: 再探。
0: 是。
2: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1: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2: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1: 好，去吧。
0: 父王，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
1: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侍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0: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1: 对，还好。
0: 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1: 父王，铁士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0: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
1: 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
0: 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士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1: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士文，把铁士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0: 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哎呀，
1: 父王，这个时候你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0: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
1: 父王。
3: 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2: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3: 是。
4: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报告总爷。
3: 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削里出战，
4: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地夺取此功啊？
3: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4: 你尝不尝啊？
3: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4: 那好，我也愿意你多此投功。
3: 是。
4: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呐！
3: 知道了，爹。

0: 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1: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0: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1: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0: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
1: 驾！驾！驾！驾！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
1: 来者何人？
2: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0: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2: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你又是何人？
0: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助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子，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1: 薛礼，
0: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1: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2: 薛礼，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0: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事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3: 天地为证。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你要射中他。

0: 元帅，
1: 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哦，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0: 我算算啊，这个占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1: 啊，好，我就给你记四个。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
1: 啊，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
1: 啊。好好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他有人头啊，他的人头呢，他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1: 我肯定不信嘛。
0: 你想不想听呢？
1: 当然想听啊。
0: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1: 赌就赌嘛。
0: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

0: 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1: 啊，元帅啊，你上当了！
0: 我又上当了。
1: 嗯，元帅，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0: 哎呦！嗯，哎呀，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1: 哎，元帅，哎，是女婿。
0: 对对对，是女婿。哎，张世贵啊，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1: 哎，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哎，岳父大人，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啊？
1: 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哎，进宫了吗？
1: 当然进宫了。
0: 哎，恭喜岳父大人。
1: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0: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什么意思？
0: 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泥人头上？
1: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0: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1: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
0: 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
1: 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哎，好，太好了！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紫玉山药不仅含有白山药所含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几十种营养元素，及花青素含量更是白山药的60倍。因营养价值高，紫玉山药市场价都在几十元一斤，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海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 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2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 年均降雨量1860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
3: 全生长期不吃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4: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 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嘞都是山泉水，是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啊！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颜色越多嘞，哎，怎么样，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

0: 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冲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2: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3: 太有食欲了
2: 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1: 没错。
2: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
1: 好？
2: 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1: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2: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2: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2: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尝试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7: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可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

0: 只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只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只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3高，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今年啊都76了，大鱼大肉的想吃就吃。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自从吃了这个以后都没有了，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都是靠吃着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吃出来的，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有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头，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帮我？
10: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过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姐开门，姐开门，我你干嘛呢？
2: 你那个什么，
3: 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
4: 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
5: 嗨，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2: 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5: 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你有男朋友了吧？

0: 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这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去过
1: 去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3: 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4: 20年都不止了。
2: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4: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3: 你想着给二吃。
2: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4: 快些！
2: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2: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2: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不想家。
2: 现在只剩了7个。
4: 是啊，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2: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不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薛礼见过总爷。
1: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0: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
1: 啊，
0: 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1: 啊，你说，你说。
0: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1: 嗯，
0: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1: 什么？不用扎营
0: 啊？
1: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1: 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0: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1: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0: 我有信心。
1: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吗？不过呢，皇上唯我大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

0: 总爷，
1: 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想问问总爷，
1: 啊，
0: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1: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0: 啊，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1: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1: 哎，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1: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陲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4: 就是。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对，
8: 对，
7: 对，
8: 对。
9: 这，
10: 哎，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10: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10: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3: 就是，
4: 少说两句，前进，
3: 走，
11: 走，
12: 这，这，
13: 这。
10: 鬼跟上！
14: 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14: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14: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14: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14: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14: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14: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挑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2: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3: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14: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3: 的确是唐军。
4: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5: 楼上打话者，报上名来。
4: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磨是也。
5: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4: 副将，高挂免战牌。
5: 是。
14: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4: 大哥，怎么办？
0: 周青，你和秦红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14: 是。
3: 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14: 是。
0: 行吧。
15: 是。
0: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15: 是。
10: 大哥。哎，大哥。
0: 怎么样？
10: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0: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4: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3: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0: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3: 难道就？

0: 没有其他的办法吗？是啊，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1: 好，走。哈哈哈哈哈！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2: 总兵大人，好计呀！哈哈哈哈哈！
1: 哦，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
2: 随我阻止他们。是。你带人放滚石，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3: 是，跟我来。退兵！
1: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0: 兵了！他们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哼，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吧？哼！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那还有时间。仙徒。
1: 请先，在，该你们上了。
4: 遵命。
1: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4: 是。
1: 走，出发，出发。进攻！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怎么又来了？
4: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1: 还愣着干什么？放箭投石。
4: 是。
1: 好了，辛苦了，大哥，大哥，好，抓紧时间休息吧。哎，该你们上了。
0: 好，
1: 走。
0: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1: 放箭扔石头，
0: 是，放箭扔石头。

0: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0: 回来了。
3: 大哥，
0: 大哥，辛苦了。
1: 好，
0: 大哥，到我了。
1: 哎。
0: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4: 是。
0: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1: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0: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1: 是啊，大哥。
0: 是。
1: 出烟的时候。
0: 烟？
1: 什么烟？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看，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哎呀，逃了再说吧，这时候能往什么地方逃？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1: 走，走。
2: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啊，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3: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2: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3: 遵命。
2: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2: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
1: 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嗯，好，说得好，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4: 谢谢总爷，
5: 来，大哥。大哥，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投军，重新做人。你的大恩大德，我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6: 我说清华，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7: 对，
6: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啊？哎，
5: 郑兄们，你什么意思啊？
6: 啊，
5: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旧中锋再生父母，
6: 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哎，好你马屁拍的，好你马屁拍的。
7: 兄们，我有件事想问你。
6: 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得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5: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哎，只是你们大伙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6: 不许说这样的话。就是啊，哎，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7: 是，
6: 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呀。
1: 对呀，就是。
2: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1: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0: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1: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1: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
0: 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
1: 去见元帅吧，
0: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1: 什么事？
0: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嗯，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
1: 我要奏命大王，请大帅稍候。哎呀！请大元帅进城，闪开！

1: 你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
0: 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文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1: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0: 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2: 哎，大王，大王，大事不妙了！何氏如此惊慌？铁狮文大军围堵王城，
3: 什么？
2: 提督，
3: 你看清楚了吗？
2: 绝对没错，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3: 父啊，我去对付他们。
0: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文的大军呢？
2: 报！启禀大王，铁狮文大军已攻入城内。
3: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0: 是。
3: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4: 我的脸终于露出来了。
3: 父王，我们走吧。
0: 我们就这么走了？
3: 大王，快走吧。
4: 父王，走吧。哎。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1: 参见大王！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1: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 你们还是护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3: 遵命。
4: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哎呀来了来了！哎呀，
5: 皇上啊！
6: 恭请皇上入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前面带路。
8: 啊，是皇上。
9: 行行。
10: 皇上，皇上，
11: 今天是
10: 龙。敬德，臣在。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12: 臣在。
10: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2: 遵旨。
10: 张世贵，张先锋。
12: 臣在。
10: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横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12: 啊，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
10: 哦，又是何少将。
13: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了清。

0: 请楚楚，请您过目。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遵旨。
1: 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2: 传。
3: 遵旨。
1: 参见圣主，愿圣主。
0: 免了，平身吧。
1: 谢圣主。
0: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
0: 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哦，有这等事？这个铁士文还真够猖狂的。
1: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0: 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 谢圣主。
4: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她的父王见面，你看，朕该不该接见她？
5: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她。
4: 你说说看，
5: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4: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5: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
4: 薄见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5: 好，
4: 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5: 遵旨。
4: 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6: 当然，
7: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事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6: 老臣也愿意护驾。
8: 皇上，老臣红旗半价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4: 就让老臣去吧。
6: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秋收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
4: 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啊？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5: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6: 这么样吧。 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7: 遵旨。

0: 总兵大人，大元帅密报。说吧。师莫贤弟，为兄探的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博建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勿私自行动，切记。
1: 好，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
2: 遵命。
3: 博建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4: 圣主说的是啊，

0: 朕征服了铁士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伯建王。希望我们朝廷可伯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1: 遵旨，谢圣主大恩。
0: 伯建王，朕有一事不明。 虽然这次战争是铁士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2: 圣主说的是，臣定会以此为戒的。
0: 马王兄，
3: 臣在。
0: 你护送伯建王他们火速下山吧。
2: 领旨。
4: 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童。哎，
5: 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4: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2: 这，唐童，
4: 留下你的人头。
5: 秦师母，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2: 你想造反了？
5: 快滚开！陈氏来救驾的，大王别上当受骗。
2: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咦，大哥，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
1: 情况有变，迫不得已。人呢？返回山上去了。
2: 杀出去！
3: 元帅，唐军来了。
0: 来将士铁石文大元帅吗？你们退后！驾！正是，看来你就是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2: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0: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驾！正。

0: 撤！谭童，你给我听着，限你三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若违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皇上！
3: 皇上！
4: 三位爱卿，朕在这里啊！
5: 皇上！
6: 皇上！
7: 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救。
4: 平身啊，三位爱卿。
8: 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9: 好，走走走，
1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伯建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回圣主，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1: 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2: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
1: 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3: 这样就更不行了。
1: 嘿，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4: 徐王兄，
1: 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回皇上，26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
4: 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
2: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5: 圣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2: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公主言之有理啊！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啊！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0: 皇上，该歇歇吧。
1: 是啊，皇上。
2: 怎么，皇上？
1: 啊，看来真是老了。
3: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到罗通啊？
4: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3: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4: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3: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4: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4: 啊，他跟我讲起了他跟吐鲁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3: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4: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4: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您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3: 哎嘿，怎么不可以啊？
4: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
3: 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5: 陈老千岁啊，
3: 哎，
5: 彩儿有事请教。
3: 啊，有你就问吧。
5: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3: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亲。

0: 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名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1: 彩儿去巡楼了。
0: 公主，公主，
2: 小声点，
3: 是皇上刚睡着。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1: 皇上，
3: 老臣，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1: 没事，
4: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3: 对，
5: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闻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得。

0: 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事情，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1: 那你有什么高招？
0: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2: 徐望兄言之有理，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
3: 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好，
5: 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0: 准奏。
4: 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你从下面绕过去。
3: 好，千岁，您多加小心。
4: 好。

0: 别动！
1: 咦，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公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公主？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辽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
2: 啊，
3: 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
1: 嗯。
2: 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0: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许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危困。薛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0: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仲爷，出去。啊，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1: 见过朝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
0: 如有错失，甘受惩罚。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1: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0: 哼。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

0: 20年。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0: 一米，
2: 我也见过，
0: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2: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

0: 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

0: 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3: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声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6: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

0: 老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筑梦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5: 挂个圈子环圈来，
1: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

0: 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
2: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能不给我不弄你？
5: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0: 宗爷，宗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1: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进来干什么？出去！
2: 是。
3: 等等，
0: 公主有事吗？
1: 等等，
0: 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1: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有吗？
0: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真的呀？啊，张大人，啊，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哎，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1: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0: 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岳父，您高见。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4: 见过公主。
1: 各位仁兄。 事关紧急，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
0: 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5: 哎，好，
6: 好，
0: 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
6: 嗯，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走。

0: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1: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他是朝廷的人， 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啊？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是吗？你掩护我，我从小逃过去。哎，好。哎，老黑，你，老黑，有你的，老黑。
1: 这老东西可能举办救兵了。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快，快点！哎，
2: 老黑，啊，哎，老程呢？
1: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0: 太好了，再坚持两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2: 两天没问题，我想再有两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1: 好，走，上山。
2: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2: 好了好了，你去忙吧。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哎，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听我的。嗯，啊。大哥，兄弟不说假话。
3: 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硬梦反陈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陈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4: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2: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3: 对呀，大哥。
4: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
3: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5: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跑你跑的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3: 是啊，
6: 大哥，什么学里学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
5: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7: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哎哎，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5: 可是，
7: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5: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
2: 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
7: 哎，大哥，
2: 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
7: 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2: 对
7: 呀，
2: 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7: 嗯，
5: 对，
7: 不早
5: 了，
7: 我们启程吧。
2: 好，好，
7: 出发喽，
2: 走吧，走。
7: 哎，
2: 啊，
7: 以后说话小心点。
2: 啊。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哎，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 你打过仗吗？
0: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3天3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
1: 军事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0: 哎，
2: 这，
0: 老黑，你回来！
2: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快回来！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放开我！
3: 军师，哎，你也来吃点吧。
4: 对对对，
3: 我不饿呀。哎呀，
4: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谢皇上。嗯，
3: 彩儿啊，哎，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4: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3: 这孩子，
4: 彩儿，
3: 快
4: 救下来！哎呦，彩儿，怎么了？
3: 哎。
5: 快快快快快，快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了。来，快！公主，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 自叹不如啊！
3: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狮文吧。
5: 啊，我愿意追。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叫叫叫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
2: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3: 元帅！
4: 哎呀呀呀！
3: 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吧？元帅，
4: 没事，没事吧？
3: 快快快！快快快！没事吧？元帅，
0: 快把我弄肚子！
3: 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呀，
3: 慢点，
0: 哎呀，慢点，
3: 小心点，
4: 哎呀，元帅，没事吧？元帅，
0: 别死我了，
4: 没事吧？元帅，
0: 哎呀，别死我了，哎
1: 呀，哎，来来来，坐，
0: 别死我了，哎，哎，刚才杀退铁狮魔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3: 白袍小将
0: 啊？
3: 那就是犬须合作线呐。
0: 不像啊，
1: 末将就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0: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1: 我跑，
3: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1: 哦，是，
3: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啊！刚才就是犬畜打败的铁石墨呀，这个营内啊，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0: 是吗？
3: 是啊。
0: 哎，哟，皇上驾到了。
5: 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6: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5: 知县先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6: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5: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6: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5: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7: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5: 哦，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6: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7: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6: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枝去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
7: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6: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8: 怀孕。
5: 罗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8: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5: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8: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5: 原来是这样
8: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5: 借兵？好啊，圣旨呢？
8: 没有啊。
5: 什么？
8: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狮文。
5: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8: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5: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8: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5: 哎，下次吧。
8: 你想怎么样啊你？
5: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8: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

0: 么人？
1: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2: 好，知道了。
3: 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0: 嫂子，几个月了？
1: 八个多月了。
0: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啊。
1: 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4: 失落痛先值吗？
0: 哎呦，哎，秦伯伯，
3: 爹，哦，
0: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好，哎，小心，小心啊。
3: 夫人，您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1: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3: 好，小心。
0: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4: 你呀，啊，我和你爹。
0: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4: 没事，没事。你长得太像你爹了。看见你呀，啊，就相信你爹了呀。洛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0: 哎，伯伯，你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4: 好孩子呀。
3: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4: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0: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
4: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0: 那现在怎么办？
5: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6: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5: 有这回事？快去秦府。
6: 是。
3: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0: 伯伯，
3: 爹，
0: 你一定要撑住啊！啊！
6: 太子殿下驾到！
4: 啊！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5: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4: 太子请、
5: 老千岁请。
4: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5: 哎，老大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4: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5: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4: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5: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4: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

0: 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1: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哎，爹，哎，老千岁怎么了？哎，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2: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1: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2: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爹，伯伯，爹，伯伯。啊，少爷回来了。
3: 吃我的吧，
4: 吃我的
3: 吧，
4: 我的
3: 好
4: 吃
3: 的吃我的吧，
4: 这个好。
5: 通儿，回来啦，来，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1: 哎，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5: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
1: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5: 哎，挑了再办。
1: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5: 好啊，你们来给她搓背。
3: 哎，我来搓，我来搓。
1: 娘，
5: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怎么做的？
1: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5: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1: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5: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程老伯为你提亲吧。
1: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5: 哎，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3: 罗通少爷，
6: 罗通少爷，哎，
5: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7: 儿啊，

0: 火头军训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雪里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呢。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夫人说的对，我正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呢。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2: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3: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0: 城在人在，城丢人亡。
3: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空的话，本帅绝不手软。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 刺激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4: 遵命。

堂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0: 遵旨。
1: 徐王兄，
0: 臣在。
1: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0: 遵旨。
1: 景德。
2: 臣在。
1: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2: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
1: 哎，
3: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4: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3: 遵旨。
5: 谁故去了？这是。
0: 过来！是神仙先帝的呢？文官，
6: 是程老千岁吧？
0: 是啊，是谁先逝了？
6: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
0: 啊！

0: 哦，秦哥，秦哥，秦哥呀！陈伯伯，
1: 程叔叔，
0: 秦伯伯，你别太伤心了。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瓦岗寨起义。秦哥不满王德为人，一起归降大唐。
1: 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0: 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秦哥，
1: 太子殿下驾到！
0: 秦哥呀，
1: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0: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2: 怀玉，
0: 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2: 皇兄有心。
0: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3: 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4: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呀？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
5: 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
4: 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 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

0: 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堆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6: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7: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

0: 各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呢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

0: 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来吃水果啦，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正好没那么热了。
3: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4: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
5: 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6: 流星鱼际湖。
5: 对，哦，非常
1: 浪漫的
5: 浪漫的一个名字。
7: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8: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9: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0: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1: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玛星脚下。
12: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2: 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
1: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你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2: 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这。行，我今天不收您钱了，行吗？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3: 吴宇，
2: 美女，
3: 吴宇。去过去
0: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过地面布巡加无人机空巡、路域整治加便民服务等措施，持续创新执法模式，筑牢环湖公路安全防线，用实干担当护航群众出行。
1: 按照既定计划，巡查到虎山公路，对重点路段、桥痕进行隐患排查。
0: 在环湖干线公路上。

0: 交通执法人员采取地面步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化巡查模式，全方位排查公路安全隐患，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优化通行条件。
1: 以往单一巡查方式很难发现边坡、高危区域等隐蔽安全隐患，如今实现路段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公路隐患排查更精准，整改处置更高效。
0: 针对环湖路段占道经营、违规摆摊等突出问题，青海湖大队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专项整治，坚持文明柔性执法，宣讲交通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持续净化路域环境，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2: 请问二来涧景区怎么走啊？
3: 您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前方33公里就到了，路上注意安全。
2: 好，谢谢。
0: 在青海湖收费站，执法人员对车辆进行分流与交通疏导，全力保障环湖路网通行顺畅。
3: 我们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让游客出行舒心，群众行路安心。
0: 立足青海湖交旅融合发展需求，当地执法部门聚焦路域治理、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着力打造环湖公路便民服务圈。
4: 我们在青海湖公路沿线推行蒲公英式普法，也在重点路段设立了移动服务岗，看着游客的笑脸，司乘人员的点赞，这些扎根在公路沿线的服务都值了。
0: 黄原干线支队特勤分队由退役军人、党员及业务骨干组成，2020年组建以来，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转型，推动执法模式全方位升级，成为守护高原干线公路安全的中坚力量。
5: 我们把无人机巡查、跨区域联动这些硬手段和说理式执法、闭环式整改这些软服务结合起来，既要守住公路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为民服务的初心。
0: 多年来，黄原干线支队执法人员扎根基层一线，全力投身科技治超、路域整治、应急抢险、保通保畅、志愿服务等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执法为民初心。
6: 我们将持续加强队伍建设，锤炼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强化便民服务效能，聚焦超限治理、涉路案件查处、安全保障、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守护公路安全，服务群众出行。
0: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深入推进执法质量效能提升3年行动，创新巡查管控模式，深化路域综合治理，优化环湖交通保障。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公路巡查4830次，出动执法人员10600余人次，排查安全隐患1000余处，完成公路保通、应急处突420余次，疏导车辆5.3万余辆。
7: 下一步，我们将以精细化管控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暖心化服务擦亮交通执法品牌，全力保障全省交通执法便民服务高效运行，奋力推动青海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抢抓算电协同发展机遇，推进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电力保障是关键一环。在海东市，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以优质电力服务赋能产业，提速发展。
9: 作为全国首个100%清洁能源可溯源的绿色大数据中心，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对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和绿电消费有着很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主动靠前，为绿色算力企业运维团队开展用电政策宣讲服务。
10: 对在建重点绿色算力项目，我们实施精准对接策略，主动服务，提前掌握园区意向性新增重点项目用电需求及建设投产关键时间节点，适时提前开展接入系统方案编制、可行性研究评审等前期工作，并提供从技术咨询到装表接电一条龙服务，大幅压缩客户办电时间。
9: 线下政策宣讲服务落地见效，常态化现场电力保障工作也扎实推进。在中国电信国家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的配电室内，海东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与企业运维人员开展设备安全巡检，细致排查电力设施运行隐患，全力保障园区电力设施平稳运转。
11: 供电公司为我们提供的一站式报装服务，从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竣工验收，再到装表接电，全过程由供电公司专人跟踪代办，极大地减少了企业办电成本，压缩了办电周期。
12: 针对算力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用

业特点，我们重点指导企业优化交易策略，尽量签订80%以上的中长期合约，锁定基础电费，利用午间低价现货市场增购新能源，每月分析客户基本。

0: 地，市场主体总数达到212家，数字企业经营收入突破10亿元。数字产业的蓬勃兴起，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经济性和绿色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立足产业发展需求，把贴心电力服务融入园区建设各个环节，以务实举措护航数字产业稳步前行。
1: 我们紧扣东数西算国家战略，成立1+3+N 重点符合发展专班，构建起政企协同、主动服务、精准接入的保障体系，为高效服务和黄兴区算力项目有序落地。广海东供电公司投资8249万，开工建设曹家堡开关站。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电网布局，推动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全力打造海东绿色算力示范区，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2: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老有所为”的伟大号召，落实新时代引领行动部署要求，深化苏青东西部协作。2025年6月，苏青引领行动省际对口援助工作正式启动。今年是苏青引领行动实施的第二年，18位平均年龄62岁的专家奔赴高原，用引领力量助力高原民生事业提质升级。
3: 在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来自江苏医疗领域的专家王守慧正在开展带教帮扶工作，从疑难病例会诊到康复护理指导，从专科护理培训到护理科研探讨，全方位助力提升本地医疗服务水平。
4: 要做好我们的疏清情谊的连心桥和授人以渔的播种机，聚焦精准帮扶，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和技能，注重培养当地人才，为助力青海当地的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我们苏青两地的协作交流，贡献更多的引领力量。
5: 专家们手把手带教，实地查房指导，让我们对妇科肿瘤患者的精细化管理、心理护理方面有了更新的认识。
3: 据了解，2025年首批23名江苏医疗、教育、养老领域志愿者赴西宁、海东、海南州开展服务，将先进经验、成熟技术与青海实际深度融合，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动能。今年第二批志愿者进驻青海11家对口单位，在延续成熟帮扶经验的基础上，精准提质、创新模式，让苏青协作走深走实。在西宁市儿童福利院，志愿者刘红一到岗就迅速投入工作，他不仅为福利院的老师们提供专业的教学与护理培训，还联系江苏省残疾人儿童康复研究中心，促成苏青两地残疾人康复研究机构结对。
6: 今后呢，我们儿童福利院的老师们可以把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跟我们江苏的同行进行交流，同时呢，一起开展科技的研究，来保证我们江苏和青海一起提升服务的水平。
7: 给予了很多的资源的连接，对我院的康复和特教发展上了给予了积极的指导。
3: 在青海省老年大学，志愿者杨慧君与师生交流教学经验，探讨课程优化方向，并结合江苏老年教育的先进模式，为学校的教学管理、课程创新提供指导，助力青海老年教育事业焕发新活力。
8: 首先要了解青海省的老年教育，然后呢进行交流，寻找这个老年大学的未来的突破点，能够把我们的课程扩大到社区，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9: 最大的变化是我们的办学思路彻底清晰了，江苏专家团队两次亲临指导，帮我们跳出了传统思维，从顶层设计上为教务工作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更成熟的经验，帮助我们科学确立了老年教育加老年活动中心的双轨办学定位。
3: 跨越山海，情暖高原，这些可敬的志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老有所为的时代内涵，也让苏青协作的情谊在高原上不断延续。苏青引领行动不仅是一场智力援助，更是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传递。

0: 6月2号，全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8次全体会议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奇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杨志文、省军区副政委高志超出席。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双拥创建实现历史性突破，拥军优属举措精准有力，拥政爱民彰显军人本色，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军地双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对双拥工作的部署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双拥工作正确方向，把双拥工作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要聚焦练兵备战，主动对接部队需求，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等优待措施，全力提升拥军之前保障治效。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军地双向发力、互利共赢，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助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健全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双拥工作落地见效。近日，中国原子城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走进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营区，通过沉浸式情景化宣讲，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强军担当。宣讲以永不褪色的金银滩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为主题，分五个篇章系统回顾我国核武器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辉煌历程，再现了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感人故事。金银滩草原牧民搬迁支援国防建设，无名英雄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峥嵘往事。
1: 看着台下战友们坚毅的目光，我由衷感到两弹一星精神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激励他们强烈的使命担当。这份共鸣与传承是我最大的收获。
0: 90分钟的宣讲庄重热烈，为全体官兵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淬炼和精神洗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凝聚起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
2: 作为新时代军人，除了练就过硬本领，我一定将这份红色精神延续下去，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担当。
3: 当前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阶段。海东市循化县强抓农时科学施策，全面铺开冬小麦无人机一喷三防统防统治作业，以高效现代化植保技术助力夏粮稳产丰产。
4: 以前我们都是人工下地喷药，分时又分力，很容易喷洒不到位。无人机统一作业，效率高，喷得均匀，省时又省心。
5: 这次飞防主要针对小麦常见病虫害，采用高效低毒农药，确保绿色防控。
3: 今年循化县落实惠民植保政策，在全县范围内推进免费无人机统防统治服务，覆盖五个乡镇冬春小麦种植区域，实行统一药剂、统一时间、统一技术的标准化作业，全方位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无人机飞防作业面积已完成1.7万亩。
6: 后续我们会持续监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及时开展各种农作物田间管护工作。
7: 今年以来，海东市化隆县以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为抓手，优化种植结构，全力护航粮油稳产增产。
0: 初夏时节，化隆县群科、甘都、雅什嘎等川水乡镇的3000亩示范油菜迎来盛花期。在甘都镇东三村油菜种植示范基地，种植户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油菜叶面喷肥等田间管护作业。
8: 那种了325亩一菜，现在肥料也追上了，油也大了，花全部开起了。6月19日以后呢，准备种玉米。
0: 盛花期是决定油菜产量品质的关键时期。化隆县农科局组织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巡查油菜植株长势、花穗生长情况，细致监测土壤湿度与作物种植密度，同时为农户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0: 将农技服务送达田间一线。
1: 持续加强标准化田间管理，充分发挥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县粮油产业提质增效。
0: 今年化隆县粮油单产提升油菜示范项目推广面积达3000亩，当地打破传统种植模式，推行春油菜加早熟玉米一年两熟高效负重模式，坚持两种粮法配套，实现一田双收良好效益。
2: 西宁市城北区聚焦补短板、提品质、塑特色，精准推进绿化景观升级、特色花海打造等重点工程，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3: 眼下，城北区抢抓绿化黄金窗口期，神纳遗址公园绿化提升工程稳步推进，园区迎来盎然新绿。据介绍，今年神纳遗址公园花海景观面积约13万平方米，园区精心搭配花卉品类，连片播种百日草、荷兰菊、波斯菊、孔雀草、金盏菊等8类观赏性花卉，种植面积超6万平方米。同时，补植三七景天、八宝景天、狮草等花卉，丰富景观层次，延长观赏周期。通过科学造景、错落布局，缤纷花海与遗址风貌相应程序浑然相融，勾勒出自然生态与历史人文共生的独特景致。
4: 赏花期预计从7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中下旬，整体花卉种植规模与景观效果全面提升，进一步丰富公园绿化景观层次，为市民及游客提供兼具文化体验与自然美感的休闲空间，实现花海映古腔的有机融合。
3: 除遗址公园景观提质外，城北区因地制宜借势造景，依托曲浪城北欢乐谷汽车公园业态优势，采用规模化连片种植的模式，打造出占地13亩的特色迷宫景观区，搭配精细化游览路线规划，营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田园花海景观。
4: 将生态绿化与趣味体验、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营地休闲娱乐业态，打造城区特色鲜明的网红打卡地与文旅新亮点。
2: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现身海西州乌兰县东大滩，它们时而伫立远眺，时而伏地休憩，灵动身影与高原大地相融，绘就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群可爱的高原精灵。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

0: 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荆棘破军突围，绝育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宗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
6: 下去。啊，
5: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
2: 到
12: 了圈子完全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可以吃我的送去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电水。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

0: 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儿臣领旨，
1: 清楚了吧？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0: 哎，皇城被困凤凰山，马三宝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矢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1: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
2: 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3: 谢太子，谢太子。
2: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0: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2: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2: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件，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0: 皇叔啊，当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2: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3: 哎，怎么说话呢？
0: 殿下，
2: 老臣有一拳一支计。
0: 说，
2: 以程千岁的智慧，无非是。
0: 出师斗酒化权呢、啊！哎，
3: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那比武啊，比武好啊！哈哈，难得程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好，准奏。哎，程伯伯！
0: 哎呀，
3: 程伯伯！
0: 哎呀，
3: 程伯伯！
0: 哎呀，
3: 程伯伯！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儿。
0: 哎呀。
3: 我跟你说啊，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0: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
3: 罗通啊，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
0: 哎，程伯伯。
3: 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在了。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4: 谢谢程伯伯。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

0: 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1: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0: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1: 哎，这事我明
0: 哎
1: 白，
0: 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哎，我去了，哎。
0: 赵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2: 程伯伯，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1: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2: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1: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对，
0: 谁说我同意了？
2: 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0: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2: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
0: 意
2: 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3: 少爷，是啊，听听你娘的吧，少爷。
2: 娘，
3: 你要听话呀。
2: 娘，你没事吧？
0: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2: 哎呀，你
3: 少爷，
2: 你
3: 哎，少爷，你就听话吧。
0: 到底怎么样？
3: 是啊，少爷。
2: 好吧。
4: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看剑！
2: 马明，你没事吧？
4: 少爷，我没事。
2: 来，起来。啊，
4: 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5: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
4: 哦，知道了。
6: 剑神呢？
5: 拜见王爷王妃，
4: 拜见义父义母。
7: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4: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6: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4: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6: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奈飞，你在想什么？
7: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6: 万全之策。
8: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7: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8: 这个，
7: 我想一定有的。
8: 药是有的，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7: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8: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0: 你连你爹的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多帅印呢？
1: 我就要多帅印。
0: 哎，滚！哎呀！滚！哎呀！哎呀！哎呀！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1: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0: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 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健身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我定，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夺得帅印。老千岁，咱们开始吧。
1: 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 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3: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李剑山上。

0: 爹，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
1: 马玉芝，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
2: 马哥，马哥，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
3: 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留大鹏上。嗯，下一场防疫爱对罗通。
1: 罗通，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李剑山上，哎呀，快呀，哎呀，秦淮遇上。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

0: 李剑山上，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
1: 嗯，哼，好。殿下微臣不服。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2: 微臣是想，
1: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2: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玉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1: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1: 剑山上前听风，封你为
3: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2: 嗯，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4: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4: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4: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3: 多谢太子殿下。

开始。

0: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哎
1: 呀，剑山赢呢！
2: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3: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
1: 比完了。
0: 赢了没有？
1: 输了。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

0: 一魔，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
1: 听于医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0: 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也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1: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0: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从实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法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视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少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哎，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3: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御医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来坐下。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

0: 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

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

0: 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姐开门，姐开门，我你干嘛呢？
2: 你那个什么，
3: 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
1: 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
4: 嗨，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2: 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4: 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你有男朋友了吧？
2: 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去过
5: 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9: 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2: 为什么帮我？
11: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2: 能不给我？不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0: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不用了。哎，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
1: 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您，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哼，
1: 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 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0: 够了，
1: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0: 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2: 一派胡言。
1: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0: 哎呦，
1: 剑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
1: 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
2: 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王爷，
3: 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
2: 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
3: 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王爷，
1: 王爷，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2: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3: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4: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童儿挑吧。
2: 哎呦，怎么又来了？
3: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
4: 那千岁请留步啊。
3: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4: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3: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4: 好，坐下吧，来，坐下。
3: 哎呀，
4: 坐下。哎，来，坐下吧。童儿
2: 啊，
4: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2: 啊，
4: 挑吧。
2: 哎，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4: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2: 啊，陈伯伯，老娘叫你呢。
3: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2: 陈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3: 不行，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4: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2: 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4: 罗通，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2: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
4: 那就全娶了呗。
2: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3: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2: 程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
3: 别开玩笑，
4: 别打岔，快挑。
2: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5: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2: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5: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2: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4: 哎，罗通。
3: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啊，这个。

0: 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1: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0: 不送了，慢走啊。
2: 哈哈哈！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3: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4: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呀！
2: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建山玉帝怎样？
4: 剑山。哎呀，他旧城新妾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啦，所以他不宜挂帅。
2: 有这回事儿？
3: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4: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2: 好，侯公公，传了通。
3: 是。
5: 给我！给我！
6: 对不起啊，你叫什么名字？
5: 茉莉。
6: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5: 喜欢，罗东少爷。
6: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5: 引开他们做什么？
6: 哎呀，我急着出去呢。
5: 好。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6: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5: 好的。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6: 哎呦，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5: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6: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5: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6: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7: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0: 玩什么？
7: 捉迷藏啊！
0: 好啊，
7: 好啊。来，夫人，
5: 夫人蒙上。
7: 好了，开始了。来呀！哎呀，这边，在这儿呢。
8: 少爷，是你啊，没事吧？
6: 啊，没事没事。
8: 你这在拿包去哪儿啊？
6: 我出去办点事儿。
8: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6: 哎呀，没事没事。
8: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哎，
0: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6: 娘，孩儿不敢。
0: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8: 是
6: 娘，我
1: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8: 召我入宫
1: 啊？
0: 什么事啊？
1: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6: 娘，我先走了。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1: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宣你入宫，快走吧，啊，快走！
6: 哎，您老慢点啊。
1: 哎，
6: 去。
2: 孩儿无能，令您失望。
0: 不要灰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2: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
9: 少爷，
2: 什么事？
9: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2: 说了什么事吗？
9: 没说清楚。
0: 快去啊！
10: 秦怀玉、罗通听风。
11: 臣在。
10: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11: 遵命，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1: 谢千岁，
0: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2: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1: 好，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3: 遵命。
1: 罗通，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4: 谢太子殿下。
1: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5: 怀玉，
1: 夫人。
4: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
6: 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5: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4: 少爷。
7: 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要的，不用了。哎，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旗杆都上了！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8: 老板，再多宽限2天吧。
7: 我已经给你10个2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哎，
9: 杨二上场。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

少爷，好久不见。怎么不请我进去吗？哦，不，请，少爷请。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薛云贵的凶手不是你，而是你。

0: 只证王爷身幕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
1: 为什么？
0: 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1: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0: 小人明白。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 你先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

0: 王成，我答应你，
1: 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0: 谢王爷。
2: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
3: 恭喜夫人了。
4: 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3: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4: 遵命。
5: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6: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争着报什么功了。
5: 哦，
7: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5: 哦，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0: 爹，徐军师密令。
5: 啊，快点念念念念。
0: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5: 啊，退敌之策？什么退敌之策啊？
0: 没有啊。
5: 啊，
6: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5: 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0: 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6: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5: 哎，你说说。
7: 嗯，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5: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7: 哼。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5: 啊？哦，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哎呀，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
8: 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
5: 哦，
8: 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6: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5: 啊，坐坐坐坐坐坐。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8: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5: 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
8: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0: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5: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0: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5: 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8: 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5: 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8: 对。
5: 那你就快说。
8: 总爷，
0: 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5: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8: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5: 哎，不不不不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行吗？
8: 总爷言重了
5: 啊！那你赶快说吧。
8: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5: 疑兵之计，
8: 宣扬擂鼓，扼马嘶铃。
5: 哎，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马上马上。
3: 世伯，马战，领命。
9: 这，唐童。
10: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9: 皇上，这是什么阵啊？
11: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啊。
10: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0: 我打就打，
1: 景德，哼，不理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0: 唐统，你连下了一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哼，
1: 上次坐困凤凰山，
0: 让你吓破胆了吧？
1: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啊。
2: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呀，
0: 不可出兵。啊，遵旨。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什么？
2: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0: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
2: 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面战牌。遵旨。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2: 遵命。
3: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一网打尽。
4: 报，
2: 元帅，西边传来敌军战鼓之声，
3: 贼探，
4: 是。
2: 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杂乱无章的。
3: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4: 这，
2: 吁吁。
5: 东角有马嘶声和铃声，贼探，
4: 是。
3: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2: 这
3: 叫进退维谷。
5: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 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有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以唐统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3: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2: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3: 正是。
2: 好，余弟前去准备，慢。
3: 头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6: 是不是想出什么疑兵之计来了？
7: 那哪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
6: 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你还替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
7: 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
6: 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3: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6: 说得好。

0: 朕的秦王兄
1: 啊。哎，你去啊，去啊。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1: 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4: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0: 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0: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嗯，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庆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6: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5: 少来了，我去。
4: 哎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先站着龙，
7: 在
0: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去去吧。
7: 是。
5: 哎，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0: 哎，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的。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7: 大哥，大哥，你看，
3: 行了。
0: 啊，
8: 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9: 清楚了。

0: 钱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借阵，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伯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1: 叫。
2: 小心啊！啊！

0: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疫情难送啊！
1: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彩儿，马上回去报个军师。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彗星服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
0: 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

0: 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7: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7: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7: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6: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6: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 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啊啊

0: 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注意一句话，
2: 话有千总，还有千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不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行医半辈子，救这无数人为何一见？那该怎么办呢？尽量为吧。多谢军医了。啊！我不能死啊！哎呀，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
1: 没事。我比你们谁都快！反贼，快来受死吧！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听军医说，
2: 他们很危险。哎呀！
0: 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啊，公主您慢走啊！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哼，
1: 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0: 不含。

0: 我和志龙哥吗？你们？你们现在敢出兵吗？哼，
1: 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
2: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1: 慢，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3: 依你所说，霍陀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
4: 是的。
5: 薄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6: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4: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5: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7: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5: 快呈上。
7: 是。
5: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呢。
6: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5: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6: 遵命。
5: 薄剑王
6: 啊，
5: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6: 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8: 但愿旭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9: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10: 恭敬不如从命。
11: 来，干
10: 杯！
11: 来，干！
10: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12: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10: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9: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13: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10: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9: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10: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11: 来
14: 来，
11: 干杯。
14: 干
11: 干
14: 干。
12: 站住，什么人？
4: 自己人，送信的。
12: 送哪儿？
4: 安纳尔。
12: 走吧。
4: 驾。
5: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伯爵王，
3: 臣在。
5: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3: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文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15: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3: 可以这么说。 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5: 景德，
3: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4: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5: 嗯，
4: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5: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4: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3: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4: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石文营中偷出解药。
3: 什么？不行，铁石文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4: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15: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薄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3: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5: 薄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4: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5: 哦，有这等事？ 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8: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15: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赵阳，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8: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5: 不用朕宣旨了吧？
15: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12: 唐童，
10: 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没事，
4: 铁总兵，快点救驾！
11: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
10: 大王，末将在此，
12: 不用惊慌。
11: 这，
15: 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
11: 哼，关门。
15: 吁，
10: 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15: 铁大元帅免礼，
10: 大王辛苦了，请进。
8: 好，父王。啊，
15: 好，好，好。
10: 大王请坐。
15: 不用啊。
10: 大王不坐，谁敢坐？
15: 那都坐。
10: 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15: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10: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
15: 干。
4: 干。
10: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15: 本王之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10: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见大王了。
4: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10: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15: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4: 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10: 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4: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14: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10: 怪不得我们马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4: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10: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4: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这么快的恢复，这是不可能的。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还有，大王突然逃回。
1: 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0: 哼，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 但毕竟这毒药上新，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以击击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好吧，兄弟。
2: 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4: 操练场，你快去吧。
5: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

0: 多谢元帅的关心。
1: 喂！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
0: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0: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1: 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慢点。
1: 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
2: 知道了。
0: 疼！哎呀，疼！
3: 没事吧？
0: 没事。
3: 忍着点。哎，没事。哎呀，没事。哎
2: 呀，忍着点啊！
4: 现在浑身都疼。
5: 各位兄弟，解药来了。
6: 啊！解药！
5: 感谢大哥。
7: 你从哪弄来的？
5: 我是从梅丽那儿弄来的。
8: 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9: 对呀，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5: 不是，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儿偷来的。
9: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0: 是的，兴奋说的有道理。
7: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2: 大哥，
9: 不要喝。
2: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
9: 大哥。

0: 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1: 清白，清白，清白，清白，
2: 哎，让我喝，让我喝，
3: 给我，
4: 把鸡肉给我，
2: 给我，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7: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5: 大哥，
8: 大哥，
5: 大哥。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大哥，大哥。

0: 好了，你别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0: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叔安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1: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2: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别动气，慢点，大哥，
3: 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
1: 大哥没事了，
2: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1: 大哥，
2: 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3: 是啊，大哥，
1: 不要相信他。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你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必冒此风险呢？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啊，
0: 雪莉。
1: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一路小心。
3: 大哥，
1: 没事吧？
3: 大哥，来，
1: 躺下去休息会儿，来。
4: 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0: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
4: 铁石纹，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得可真够绝的。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0: 不坐，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呢。

0: 不做，我做。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笑>
1: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0: 你这是活该。铁石文，你……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
1: 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0: 好啊，铁石文，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笑>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 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你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1: 你身为伯辽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就是他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 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铁石文，你。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薛礼他们死去吗？
0: 啊，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试验为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青，你别动啊，我帮你扎针了。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
1: 啊，哎呦，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
1: 啊！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沾着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

0: 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0: 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11: 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
10: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你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11: 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这。行，我今天不收您钱了，行吗？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12: 吴云，
11: 美女，
12: 吴云。去过去
4: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父王。
1: 朝阳。
2: 嘘。
0: 父王，你还好吧？
1: 啊，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石文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0: 你醒了，
1: 啊，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的水喝啊。
2: 周天，怎么样？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0: 相信你会害我大哥。
1: 景红，我不是公主。
2: 景红，
1: 不是
2: 景红。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他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哎，啊，她是个好女孩。
1: 哼，这个姑娘是不错。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怎么说话呢？
1: 啊，
0: 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1: 她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0: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1: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

0: 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1: 西门，
2: 我是你哥，
1: 西门，
3: 卓清啊，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西门，你要挺住啊，
1: 西门，挺住啊，
3: 大哥，我现在很痛快，原来领先是那么痛快呀、
2: 啊！好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0: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2: 都不和你争，
4: 不和你争。
0: 你是跑得最快的，
2: 对，对
3: 真的。
1: 西门，
2: 你给我说话，
1: 西门。
2: 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话呀！
1: 青红，
3: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要来世再报。
1: 青红，
0: 新闻，你们不会败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
1: 谢总爷。
0: 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
1: 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什么事啊？夫人，你怎么了？
1: 我怎么掉了这么多头发？你看看，你看看！
0: 夫人，你可能在研究巫蛊毒的时候，自己也中毒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为了你的宏图霸业，我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放心，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

0: 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1: 他就是李靖，我看他仙风道骨的。
0: 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1: 啊，我偷解药时被铁狮文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
0: 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剑就是用来对付铁狮文的九叶飞刀的。
1: 真的？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
0: 啊，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2: 是啊是啊，从来没怕过。
0: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1: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文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3: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铁狮文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
0: 怎么能这样说话？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这不是公主的错。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1: 嗯，
3: 这个。
1: 徐大哥，把药喝了吧。
0: 公主为我煎药，真的不敢受有。
1: 还跟我客气啊，那喝了吧。
0: 多谢公主。其实国务大小，公主就是公主。
1: 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0: 他怎么了？
1: 他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啊，哦，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嗯，真的。
1: 哦，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哦，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嗯，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
0: 我这衣服怎么办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帮你洗。
0: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哦，
1: 再见。
0: 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2: 哎，我过来了。
3: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4: 明白。

0: 祝你们马到成功，出发！祝你们旗开得胜！
1: 他们不攻城，改为攻打先锋营了。
2: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3: 是
4: 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3: 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薄剑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薄剑王妇女开刀的。

0: 大王，你看，他们真的来进宫了。火头军康复把酒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
1: 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2: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石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3: 这个可能性最大。
1: 嗯。铁石文进来了，
3: 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1: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3: 还说什么？快走！
1: 走走，
4: 我。
3: 走走走。

弟兄们，利用环境收拾他们。呀！

0: 你们跑不掉了，弃械投降吧！给我拿下！哦，雪莉在此！你没死？
1: 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啊？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0: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

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哎，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石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2: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这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0: 铁石文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好，走，站住！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这，
1: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0: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2: 你，
0: 哎哎，
3: 公主快走！啊！
4: 有人打靶了！快追！连着打！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什么事啊？
5: 大哥，把他带下去！
6: 铁石文，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5: 带走！
7: 走走走！
5: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0: 参见皇上，
1: 尉迟大元帅，
0: 徐大军师。
2: 平身。
0: 谢皇上。
2: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3: 回皇上，是犬畜河宗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0: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2: 是吗？
5: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0: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5: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0: 怎么翻我衣服？你
5: 宗宪，服从命令，翻呐。

0: 宗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哈哈，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狮纹了。
1: 与世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0: 皇上，现在仁政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哈哈，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先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1: 谢主隆恩。
2: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3: 回军师。
0: 铁石文却杀害了末将一击。哦，啊，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
0: 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计议吧。啊，
4: 皇上所言极是。
3: 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5: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3: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
5: 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因应梦返尘的话，会治他死罪吗？
3: 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兑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上？
5: 那是不一样的，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3: 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伙同军而已。
5: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0: 但愿如此吧。哎呀！
5: 雪莉啊，
0: 雪莉，
3: 参见总爷。
0: 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啊，来，给我。
3: 哎，我的，总爷。哎，
0: 皇上怎么说？没说什么，龙年大悦，犒赏三军呢。啊，
3: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啊？
0: 没有，没有。
6: 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哦。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
6: 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

0: 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0: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

0: 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鲅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光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

0: 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

0: 整兽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七月我是最登房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击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光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永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帮我，
10: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13: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他意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7: 猪肉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1: 绕
2: 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1: 嗯？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会。
1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9: 为什么
1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人不给我，就弄你。
19: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8: 那就没办法了。

0: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1: 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0: 嗯，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1: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0: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2: 喂，你们干什么？
3: 拉出来！

0: 你们干什么？送你去死！你们敢杀本公主？
1: 带走！是。放开我！哎，你们带公主去哪儿？啊！
0: 再跟我说，我杀了你！ 大哥，朝阳已带到，跪下！哼，
2: 要跟贼泼毒妇下跪，休想！
0: 好，磕头，起来，哥，哥。
2: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0: 杀了你便宜，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会骂门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别在我面前提这个唐童，不用你交本元帅，怎么做人？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
2: 放开我！
0: 哥，
2: 放开我！
0: 再灌！
3: 疼死我了！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
0: 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4: 所为何事？
0: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德尔发兵相助。
4: 本王不签啊？为什么？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中立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2: 好，
0: 说得漂亮。来人！
2: 公主，
0: 朝阳，朝阳，朝阳，你怎么了？
4: 父王，铁石文，你想要干什么？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你这两份，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5: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 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啊，
3: 谢皇上。哎，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
4: 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笑>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不，换大碗。
3: 哎，不，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就喝。哎，
4: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哎，
3: 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4: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3: 一整坛。
4: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0: 欢迎整坛。
1: 哎，喝
0: 啊，
1: 干！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2: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孟贤臣？
1: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孟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2: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1: 张世贵，
2: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3: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2: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3: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2: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1: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3: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儿。
1: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3: 微臣愿意戒酒。
1: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3: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5: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冯延平是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6: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5: 周俊，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4: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7: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4: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7: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4: 正是。
7: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4: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8: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9: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10: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8: 哎呀，小心！怎么搞的？
10: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8: 赶快收拾收拾，快
10: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8: 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9: 爹，没事吧？
10: 没事儿。

0: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啊，罪过呀、
1: 啊！咸丰营礼立战功，何罪之有啊？白鹿，
0: 哎，好好，请请请请请。
2: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3: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2: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0: 夫人，程俊是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0: 反正不是好事，该怎么办？装病吧。好，传吧。是。 军师，请。军师，元帅身患合击啊，
2: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公事繁重，
0: 元帅，
3: 我起来。
0: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2: 谢程俊是体谅，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赤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遵命。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4: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很显然，这是铁石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好，
5: 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6: 遵命。
7: 快点，快点啊！
8: 来，
7: 把同学过来，
8: 大家搬过去啊！
7: 小心点。
9: 好，拿过来这边。
10: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11: 大哥，你看这么多呀！来，一个一个来！哎，你们几个，把这搬过去！哎，
12: 快点！
11: 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13: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
14: 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但是，好方法，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真是元帅之福啊！
15: 过奖了，开始吧。
14: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15: 这一点。 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16: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
15: 开始吧。是，就先赏钱银吧。是。
16: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大哥，你也别干了。
17: 怎么了？
16: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17: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16: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17: 谁的主意？
16: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17: 尉迟宝林的主意？
16: 对。
17: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16: 是啊，大哥，
17: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16: 是啊，大哥。
17: 先干活吧，啊，干活。
16: 哎，大哥，
17: 去吧，去吧。
16: 走吧，走。啊。
18: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19: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18: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19: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18: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鲸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3: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 那是啊。
3: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3: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3: 啊。
2: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4: 报告元帅，前营报道。
3: 好，开始吧。
5: 黄桥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5: 陈忠和
6: 到。
5: 大米十斤。
2: 你看你这种想法，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7: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3: 去吧。
5: 张虎在。
3: 下一个。
2: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4: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2: 哎呀，
4: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4: 大哥，青菜没有了。啊，上面还有，去拿吧。
5: 哎，
2: 我跟你说呀，这上面有个山神庙。
4: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 是。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4: 啊，
2: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呐，是不是？啊，他是头一次当元帅，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学礼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啊，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门反臣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4: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8: 大哥，
4: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嗯，走走走走走吧。
3: 哎，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4: 是爹。
5: 何一波
9: 到。
5: 蒋英俊
9: 到。
5: 伯子汉
9: 到。
5: 金长长
9: 到。
5: 廖胜武
9: 到。
5: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8: 谢皇上恩赐。
2: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3: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

0: 哎，你们去歇一歇吧。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是。啊，
1: 爹，你不会喝酒吧？
2: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哎，
0: 志华，在，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啊。
3: 是，
0: 哎，两位公子请。
1: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
0: 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1: 不喝酒，喝茶可以。
0: 喝茶，哎，钟先生，哎，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2: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0: 好。
2: 这分明是酒嘛。
1: 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2: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怎么样？
2: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2: 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3: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4: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5: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6: 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总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4: 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5: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0: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4: 哼，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5: 没错，告辞吧。
2: 走，
5: 告辞了，
2: 走。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通通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
2: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去吧。
3: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4: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5: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7: 是啊，
6: 对
7: 啊，
6: 是
7: 啊。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哎，
0: 我又喝酒了吗？没喝酒哪会醉啊？嗯，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哎，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
0: 不会吧？
1: 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

0: 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
1: 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
0: 哎，小声点，隔墙有耳。
1: 薛哥啊，酒菜来了，送进去吧。啊，
2: 哎，饭来了，
1: 各位，酒菜来了，
2: 吃吧，吃吧，
1: 来，来，好，放这儿，
2: 来，来，来，有酒啊。
3: 我欲断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苦跨海保家出征，不知立了多少功劳，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现在仍是隐瞒月子号营为火头军，摇旗呐喊之辈上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反食不到皇上酒肉，又像偷鸡摸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爸爸，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明月啊明月，你可否相告，我该何去何从啊。
1: 哎，大哥，过来吃点吧。
4: 是啊，是啊，
5: 吃点吧，
6: 吃点吧。
7: 哥，你们吃吧，我不饿。
4: 哎，这怎么了，大哥？
7: 这
1: 哎，出什么事了？
4: 不知道啊。
1: 走走走，过去看看。
6: 哎，
1: 走走走，
6: 对对对，走走。哎，大哥，
1: 你没事吧？
4: 大哥，你没事吧？
1: 大哥，你没事吧？
6: 没事吧？
1: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没事。大哥发烧了，
6: 真的
4: 真的发烧了，
1: 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4: 好，
1: 走，
6: 哎，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1: 哎呀，管了，
4: 走走走，
1: 快走
4: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走。
8: 哎，我说军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9: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8: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9: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示主吧。
10: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6: 走吧，
10: 走吧。

0: 军医啊，啊，怎么样了？
1: 总爷，血里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0: 严重吗？
1: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0: 哦，那你赶快去抓药吧。啊。
2: 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3: 放我出去！我是你们公主，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公主，彩儿，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5: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4: 你，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士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

0: 福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 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

0: 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

0: 福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姐开门，姐开门，我你干嘛呢？
2: 你那个什么，
3: 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
4: 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
5: 嗨，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2: 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5: 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你有男朋友了吧？
2: 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去过
6: 去留的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帮我？
12: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3: 人不给我，就弄你。
14: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4: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5: 那就没办法了。

0: 周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嗯，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嗯，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嗯，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哎，
2: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2: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2: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2: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2: 周青，
1: 嗯，
2: 看看去。

0: 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彩儿，等等等等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嘿，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对呀、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
3: 你
4: 要是
2: 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枪，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枪了呀？
0: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2: 哎，你别走啊。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5: 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5: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0: 好，
5: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1: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住！
1: 哎，过来，
0: 你过来，
1: 你回来，回来！哎，哎，干什么？
0: 拦住他！快！哎，哎，哎，哎，
1: 干什么？你，快，快！哎，滚！往死里滚！直到他吐出那封信为止。说，信件是谁给你的？进屋只是罚酒，给我打！
0: 是。
1: 以后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
2: 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哎，
3: 公主，
2: 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3: 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2: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
3: 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
2: 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3: 没有。
4: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甘愿受罚。
5: 哎，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6: 遵旨。
5: 平身吧。
6: 谢皇上。
7: 哎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
5: 啊，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7: 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5: 朕也是这么想的。
7: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0: 作用何在吗？
7: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0: 哎，好计，哎，好计呀！
5: 准奏。
8: 你们说。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士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9: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
10: 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重薛仁贵，
11: 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士文受了伤。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8: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
9: 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10: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

0: 大哥，大哥，你没事吧？
1: 仙兔，
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没有什么消息。
0: 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1: 仙兔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0: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
3: 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干，
2: 干！
4: 蓝将军到。
5: 末将蓝天碧参见元帅、副元帅。
3: 蓝将军，请坐。
5: 谢元帅。
3: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同杀敌，报效大王。来，
5: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3: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6: 领命。
3: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4: 恩师，下令吧。
0: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4: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4: 再探。
5: 是。
4: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0: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6: 铁营的，有种的出来！铁士们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出来！
7: 出来！
8: 出来！
7: 出来！
8: 出来！
7: 出来！
8: 出来！出
9: 来！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4: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0: 嗯，应该是他。
4: 我想去会会他。
0: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4: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4: 遵命。
5: 这，这，哼。

0: 来者何人？铁石文死了吗？
1: 我就是安。

0: 哎，住！众仙。
1: 请，请，请！啊，元帅，
2: 脚令。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
1: 爹，大事不好了，爹！
2: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1: 爹，我和妹夫。 出阵叫叫战，在这点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笑。那个蓝天碧他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2: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3: 爹爹爹，还是让薛礼出阵吧。哼，这我还不知道吗？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
1: 啊，去，
3: 是，
1: 好，走。
3: 哎，把薛礼给我带上来。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
4: 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5: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系上啊！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狮纹还有没有颜面活着。
4: 嗯，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薛礼带到，
6: 跪下。
4: 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哎，哼，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雪里，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
6: 哎，元帅。
4: 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6: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侯将军，是薛礼吗？怎么到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4: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6: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
4: 别听他妖言惑众。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6: 不是，不是，不是。
4: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6: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4: 你们有多少兵啊？
6: 我们有10万人，
4: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6: 有半年的粮草，
4: 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6: 哎，
4: 把他给我压下去！
6: 啊，是，饶命啊！走，元帅，饶命啊！走，元帅，元帅！
4: 元帅，我觉得与理不合呀。将军，这个功你还是可以领的，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
6: 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4: 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6: 天碧。
4: 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6: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

0: 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好，来，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1: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2: 好，
3: 好，
1: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2: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孤雁合纵线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合纵线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就大事不妙了。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大胜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救救来。啊，总爷，
2: 总爷，
0: 总爷，总爷，周青，薛礼在营中吗？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
3: 大人来的不是时候，你说什么？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0: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4: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通传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4: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
3: 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阀处置，打你军棍吗？
4: 要打，尽管来打呀。
3: 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笑>周青啊，这个。
4: 周青，不得无礼。
3: 大哥，大哥，
4: 大人。
3: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4: 总爷，
3: 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啊？<笑>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3: 哦，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
4: 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哎，多保重啊！哎，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0: 切！哼，
4: 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0: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4: 都给我进来吧。
0: 哎。
4: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河东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 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儿，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

0: 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1: 对
2: 对, 对，
1: 大哥，
0: 我们月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3: 是。
0: 周青，薛仙图听令。
3: 在。
0: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银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3: 得令。得令。
0: 李庆先、江新霸听令。
3: 在。
0: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3: 得令。
0: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尺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3: 得令。
0: 去吧。
4: 大哥，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0: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去吧。
4: 得令。

0: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糟蹋咱们兄弟了。
1: 哎，大哥的军令，咱们得听啊！
0: 我可没说不听啊，我不是在这儿吗？
1: 既然来了，

0: 哎，嘛呢？
1: 哎，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2: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我想大哥。

0: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哥。
1: 庆先说的对，你们俩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吧，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0: 那如果不来呢？
1: 哎，你，
0: 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
1: 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大家跟上。
2: 大哥真是活神仙，能掐会算的。
0: 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儿，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3: 快去。
4: 是。
3: 敌兵来了。
5: 哼，来得好。

0: 雨欣啊，准备的怎么样？
1: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0: 好，把心眼儿拿到半山腰上，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屁股朝天。

0: 什么时候了？嘴里还唠叨叨。
1: 哎呀，我在唠叨个屁呀、啊！我在数人呢。
0: 数人？
1: 啊，
0: 有多少人？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而且只多不少。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

0: 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

0: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

0: 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扫一扫，

0: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燃时光，燃动新生，青美绽放，好身材由你定义。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逐鹿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5: 再有个圈子划一圈来，
3: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适宜。东部河谷地区和柴达木盆地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7度左右，整体体感舒适，光照充足。从6号开始，全省的天气将迎来明显的转折。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预计6日到9日，全省大部有一次明显的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其中在果洛的北部、黄南的南部及郴多、曲马来。会出现大雨，期间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会下降8到10度，7日柴达木盆地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囊谦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北、果洛的南部以及扎多、昂倩、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转雷阵雨，8到26摄氏度。黄原多云转雷阵雨，4到24度。海东多云转雷阵雨，10到29度。乐都区多云转雷阵雨，10到29度。德令哈晴转多云，8到24度。共和晴转多云，6到25度。海燕多云转雷阵雨，1到21度；玉树多云，2到20度；马沁晴转多云，0到18度；铜仁晴9到28度；格尔木晴转多云，9到28度。宁河晴转雷阵雨，13到30度；默哀多云转阴，9到23度；都兰晴，6到24度；木兰晴转多云，8到25度；大柴旦多云转阴，8到25度。贵德晴转多云，11到30度；九至多云，1到19度；尖扎晴转多云，11到27度；河南晴，1到19度；西宁市区多云转雷阵雨，8到26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你

0: 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奶奶，你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妹妹哭着去讲。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召开，吴晓军、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
1: 我省推出18项重要举措，为全省民间投资注入新活力。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西宁举办。
1: 我省相关部门多措并举护航高考，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六月四号，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杨逢春、李洪亚、刘大业分别出席。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文艺家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们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大使命，扎根青海这片养育了我们的高天厚土，讲好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动故事，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始终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关心关爱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联作协要主动靠前服务，为大家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更好环境。会议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举精神旗帜，坚定文化自信，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等重大主题，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以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风尚。要坚守人民立场，扎根基层沃土，贴近群众生活，从高原火热实践中汲取创作素材，聚焦平凡奋斗者，用心用情书写人民史诗，常态化开展文艺惠民服务。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力新媒体、新技术拓宽传播路径，打磨精品力作，提升青海文艺影响力。要坚持修身立德、崇德尚义、严于律己，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文艺力量。李洪亚主持并宣读了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的决定。会上，参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马海义、朱晓忠、耿登才让、马成兄作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参观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及“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
1: 表彰先进，树立标杆。今天上午，五年一届的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会上，为文学、戏剧、音乐、史诗研究、文艺评论等11个文艺门类的110部件作品颁发青海省文学艺术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艺术理想，深耕青海文化沃土，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2: 台上星光熠熠，荣誉加冕，台下掌声雷动，共鸣激荡，获奖代表依次登台，他们中有深耕唐卡艺术多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化遗产、藏族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有凭借影视佳作脱颖而出的青年创作者。
1: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这份奖项既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今后我将以双创精神为指引，建设摄政创新初心，深耕青海民间文艺事业，全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
2: 此次呢，以电影人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大会，也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以及鞭策。将来会更踏实，会更深入的去创作，展现我们青海本土的文化。
0: 近年来，青海文艺事业百花齐放，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引发全国关注，从高原题材作品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到生态文明故事借助影视、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导向的落地生根。
3: 我们必须主动走出书斋，必须真诚地生扎泥土，从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最本真也最永恒的能量。时代要求我们怀着敬畏去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审美中绽放异彩，更要怀着深情去书写，记录下青海在新时代征程上每一个坚实的足迹。
4: 扎根青海，立足高原，这片山河是我创作的底气，雪域唐芬，昆仑风骨，河黄文脉，滋养着我的笔墨气涌，让传统书法在高原沃土中拥有独有的雄浑意境与鲜活生命力。
0: 文艺出圈，由点到面，异彩纷呈。青海土族青年歌手张明旭以一首融入青海花儿元素的新编《下四川》，夺得第13届中国金钟奖声乐民族总决赛民族组冠军。阿妈同心圆、天地间等四部舞蹈作品集中亮相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展演舞台，八件美术作品入选第14届全国美展。过去五年，有关青海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国家级媒体刊物上的重磅推送、集中展示，让这片曾经遥远的土地不再遥远和陌生。
5: 青海的舞蹈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更是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孕育的。这些年，我们创作了《永远的长征》《牧人》《中堪》等优秀舞蹈作品。我们将始终心怀对草原的炽热情怀、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对群众的深厚情谊，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蹈佳作，讲述更加动人的青海故事。
6: 我们应该以青海地域文化为底色，将高原的壮阔气息、河黄人文底蕴融入书法创作当中，在传承中探索新意，在创新中坚守初心。
0: 风劲帆满海天阔，奋楫潮头逐浪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文艺界将在精品创作上再攀高峰，在文化惠民上再出实招，在品牌打造上再谱新篇，使高原文艺既有海拔高度，也有精神厚度。
7: 近日，我省推出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18项重要举措，助力中小企业轻装上阵，放心参与，为全省民间投资注入新活力。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政府采购是重要政策工具。为落实全省促进民间投资相关部署，省财政厅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政府采购规则，强化政策刚性约束，以精准举措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8: 一是设专项采购标准，在省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采购人需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二是设专项预留份额，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三是大幅提高预付款比例，预付款比例可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
0: 小项目全包给中小企业，大项目留出40%以上份额给中小企业，签了合同还能提前拿到30%以上预付款，这些举措直指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时

0: 中标难、资金紧的痛点。从能参与到真受益，从有订单到早回款，青海财政正用一项项硬核举措持续释放政府采购的政策红利。
1: 为确保上述举措落地见效，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备案审查，督促各级预算单位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预留份额和预付款比例政策落地见效。

0: 政府采购数字化平台，推动政府采购融资贷款线上办理，拓展政采贷等金融产品覆盖面。
1: 据统计，2025年全省中小企业中标金额达147.76亿元，占政府采购总规模的64.24%。其中，小微企业独揽102亿元订单，占比达44.36%。一个个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真正尝到了政策的甜头。随着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举措的全面落地，青海民间投资活力将进一步迸发，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省财政厅将紧紧围绕决策部署，持续释放政府采购政策红利，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获得感，有更多更好发展空间，为全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和稳定经济大局贡献财政力量。
1: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举措，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在促进对外交流、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助推服务业提质升级中彰显履职效能。要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聚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各界、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收集报送、社情民意等履职方式，持续增强服务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警示教育核心要义，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以案为鉴，严守纪律底线，常态化检身政绩，校正履职偏差，扎实做好问题查摆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为民情怀和实干担当，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进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雾镇综治中心。
2: 6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本届新洽会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和智利主宾国，展会层级开放，规格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目前展会整体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展区规划、活动方案、嘉宾邀约、招商储备、宣传策划等前期工作已全面铺开，各项专项筹备任务稳步落实。
3: 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我省电力无线电监测部门提前部署，启动考前专项保障工作，从电力供应、考场无线电环境两大维度，全流程、全链条，抓实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4: 那一定要在你们再重点再检查一下，如果需要有供电公司我们配合的，就及时跟我们联系。
5: 外面保电车也24小时一直在保电呗。
1: 在海东市某考点，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布设电力应急指挥车，逐项排查配电设施，保障考点供电安全。
6: 已完成应急电源车接入工作，同时开展了全覆盖用电安全专项检查。高考期间，我们安排保电人员24小时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电力设备运行。
1: 依托系统化保电部。

0: 属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统筹调配应急装备与值守人员，配齐各类应急供电设备，建立全天候应急值守机制，全方位守住考点用电底线。
1: 目前公司在考点共接入应急电源车5辆， UPS 电源车2辆，并准备了40辆应急车辆。高考期间247人的应急保电小组随时待命，保障高考的用电无忧。
0: 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管控全省考点视频监控，统筹各地教育部门，统一发布开考、收卷等全流程考务指令。为保障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考期间的用电需求，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院内供电线路配电设备逐项巡检，细致开展考前保电排查工作。
2: 我们提前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对西宁全部考点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瓦式排查，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10台中低压发电车、14支队伍、358人、72台车动态巡线，紧盯考场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符合，确保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处置。
0: 除电力保障外，全省无线电监测部门同步落地考场电磁环境管控工作，考前持续开展考点周边电磁环境摸底测试，净化考点周边电磁空间。
3: 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及考点周边常态化电磁环境巡查监测。
0: 面对考点多、分布广等情况，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协调相关技术人员支援保障工作，合理配置技术力量和设备，做到全省51个考点监测全覆盖。
1: 考试期间，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将组建54支专项保障小组，统筹调配113名专业技术人员，配齐各类专业监测设备，驻守各考点，全天候紧盯考点周边电磁环境动态。
0: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等单位举办“萦耀新青海，景韵展芳华，八段锦”交流推广活动，600多人在西宁人民公园参加活动。八段锦各式太极拳、太极剑、功夫扇轮番亮相，选手一招一式规范标准，动作行云流水，展现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近年来，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因地制宜，积极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建设，为家政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以稳就业、惠民生、托起一老一小幸福底线，为青海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走进西宁市城北区幸福养老管家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学员们在护理讲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口腔清洁、协助进食、皮肤清洁、应急处理、轮椅转移等专业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从理论知识到实战操作，全方位掌握高原养老照护技能。
6: 我们从零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了老年人的日常照顾、血压监测、应急处理、服务礼仪、轮椅转移等实用技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了养老护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料，更是对老人的一份责任、一份耐心和一份爱心。
5: 幸福养老管家作为互助家政集团重点打造的劳务品牌之一，聚焦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综合照护服务。学员通过系统培训获得结业认证后，可入职社区养老公益性岗位、医院护理护工岗位，或前往各养老机构从事照护服务工作，实现培训及上岗、结业及就业。
7: 我们幸福养老管家呢，培养的是懂得健康管理、会风险防控、有服务礼仪、有温度的专业养老人才。
5: 互助家政已从传统的校企合作迈向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构建起覆盖高原康养全场景的特色劳务品牌矩阵。除幸福养老管家外，还同步培育了福康养老、青寻优福、汉藏双语护工等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县域乡镇及多民族地区的康养服务需求，打破语言壁垒，补齐服务短板。
8: 有了品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标准，同时呢凝聚这个行业的一些优秀人才。我们通过优秀人才

0: 来反过来再赋能品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手是品牌，一手是这个优秀人才，后面呢我们会产出运营模式跟标准，就形成这个品牌可复制、人员可复制，管理形成统一化和规模化。
1: 近三年来，互助家政已构建起以家政服务、养老照护、母婴护理为核心的品牌体系，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协同发展，累计培训家政康养人员超5000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安置1.6万余人。2025年，家政劳务收入突破5.68亿元，持证上岗率达92%，服务网点已拓展至北京、无锡等地。互助家政从河湟谷地走向全国。
2: 初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炎黄灌区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早熟油菜加四用玉米，一年两季栽培模式，实现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多重效益。
1: 在循化县察罕都斯乡基石镇该子镇的千亩油菜种植基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绵延铺展，勾勒出独具韵味的高原江南美景。循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观测油菜长势，指导农户做好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丰收。
3: 今天在察罕都斯乡基石镇街子镇打造了油菜加玉米基地3个，共1000亩，主要种植早熟杂交油菜。现在油菜处于生化期，预计7月上旬可以收获。下一茬负重清除玉米，估计每亩油菜产量在130公斤左右，玉米产量在3到5吨。
1: 据了解，早熟油菜加四用玉米栽培技术主要应用于炎黄温暖灌区，采用抢时播种、水肥综合运筹、全程机械化等关键技术，实现1年2季高效栽培。据测算，一年亩产量可突破1500元，社会生态经济效益显著。
4: 西宁市黄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在西纳川、云谷川腹地聚力打造两川白色经济带，连片的日光温室大棚错落排布，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现代农业图景。
5: 在黄中区蓝龙口镇千溪村文玉种养殖合作社的新建连片大棚里，种植户正和技术员查看辣椒长势。
6: 这今年土谷这个案件，这个辣子一到时候啊，足够有70个盆，这个盆呢得8000到9000斤，6月份可能上市。
5: 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针对新旧基地不同种植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种苗优选、田间管理、病害防控等技术帮扶，不断优化种植品类结构。
7: 围绕两川白色经济带的建设目标，区分老旧基地的提升、新建基地培优两大方向，我们开展了服务。针对老基地能力提升改造，盘活现有的产能，助力新基地发挥设施的优势，挖掘增产潜力，全面提升本地蔬菜市场的竞争力，带动农户的持续增收。
5: 黄中区蓝龙口镇班仲营、多巴玉拉等村落设施农业基地，历经多年发展，凭借稳定的产量和上乘品质，常年供货周边市场。与此同时，蓝龙口镇桥西村、千溪村等新建农业基地，棚体标准提档升级，水肥一体化设施一应俱全，全新的种植格局为产业发展注入后劲。
6: 现在这个小大棚比以前那个好呗，你看有两户啊，现在你看一次化给这些也方便呢。那这个菜还在西了一些种呢。
5: 两川区域汇集多巴、蓝龙口、李家山等多个乡镇，水土条件优越，灌溉交通便利，是黄中区特色鲜明的白色经济核心发展区域。目前温室大棚总量达到9021栋，占全区总量的85.58%。集聚起3个千亩级种植基地、30个百亩连片基地，产业集聚效应突出。
4: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0: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2: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3: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5: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6: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3: 我错了。
1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4: 那就没办法了。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嗯，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

0: 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8: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

0: 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2: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4: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5: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6: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7: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

0: 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2: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2: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4: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7: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

0: 农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1: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3: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2: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4: 这是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2: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5: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有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2: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6: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2: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7: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2: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3: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2: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10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 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

0: 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三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2: 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
1: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你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2: 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这。行，我今天不收你钱了，行吗？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3: 吴宇，
2: 美女，
3: 吴宇。
4: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5: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8: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0: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1: 为什么？
10: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个是我们给你的账号做的一个初步规划，可以先简单看一下。咱们啊，先是打造人设，我们会给你配备专业的团队，然后策划不同内容的视频。每个月呢，完成一定数量的 KPI 之后啊，就可以拿到相应的提成。跟着啊，再阶段性的完成任务，咱们一步一步往上进阶。
1: 嗯，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吧。
0: 啊，行。
2: 这菜挺好吃的，
3: 好吃好吃。
2: 没错，是你的眼光好，发掘了我们。我呀，本圆周率，后来解数学题，还有了零零后粉丝呢。
4: 哎，兰兰，我跟你说嘛，要不你开个公司，签我们，我们大家就跟你。
5: 我觉得可以。嗯，我们与其签那个啥子东西 KIP 公司，那还不如先跟着兰兰做，开心省心。
2: 哎，对呀，这也这么近的。
6: 是 KPI，
7: 我真的不晓得我可以不？
4: 可以可以，丹丹，我晓得那个申办公司的流程，我帮你。嗯，
1: 我想一下。
2: 不用想，不用想，肯定成的。
4: 可以添麻烦了啊，丹丹。谢谢了。哦，
6: 吃饱了就行。
2: 哎，好的。
6: 再过来玩啊，注意安全。
2: 好好好。
8: 走了。
6: 走啊！不走怎么着？给你白打工啊！
8: 老板娘不在这儿多看看。
6: 有事吗？
8: 娘娘们提议对。既然你想做幕后，那干脆就做大点，自己当老板。
6: 偷听我说话是不是？讨厌呢。哎，想想吧。
8: 瞻前顾后，怂啊？
6: 没怂。
8: 想做什么就去做，别在意那些结果。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的，别怕。
6: 啊，没怕，这都是我教你的。我帮你说吧，哎呀，

0: 喂，您好。
1: 喂，你好，请问是董佳熙吗？我们是北京卖萌影视公司的。
0: 我是。
1: 我们看了你的剧本，觉得它有被影视化的可能。明天你方便来公司聊一下吗？
0: 我现在人不在北京。
1: 那我们线上约个时间也是可以的。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没事。
0: 那您定好时间告诉我就行。
1: 哎，好嘞。
2: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去北京吗？
0: 之前获奖的那个剧本有个影视公司看上了，想给我做开发。说明天看能不能又聊聊，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线上聊就行。
2: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我觉得你应该去一趟北京，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聊比较好。
0: 没事，线上聊的明白，相信我。
3: 什么叫 location？

0: 疼啊！嗯，
1: 多喝点水。
2: 我想喝可乐。
1: 想喝肥宅水？
2: 我看你包里有。
1: 这眼睛挺尖呀。嗯。给你拿啊。
2: 嗯。
1: 这溜达，
2: 哎呀，

0: 过的寿命啊，也就十来年。这人这一辈子也一样，都是十年十年的过。
1: 没事儿，你还有很多很多个十年。咱们不是一起去巴黎吗？
0: 我记得你小

0: 你要是考进年级前十，养什么我都答应。的成绩飞升，一下子从70多名考到了第8名。
1: 那你还没让我养。我知道，我当时哪有时间养呀？养了也是给你爹妈的。
0: 其实我挺内疚的，养可乐也是为了兑现我当年的承诺，想着我走了以后可以让可乐好好陪着你，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哎呀，没想到还是给你年轻人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1: 说什么呢？他会陪着你，会陪着我很多很多年。
0: 去北京吧，我给你买了机票了。听话。
2: 好，路上慢走啊，拜拜。

0: 你好，美女。
1: 哎，你好。
0: 对自己新发型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你看看我适合啥发型呗。
0: 好，好了，怎么样？是不是特别适合您？
1: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复古了？
0: 复古？
1: 啊，你这不就是90后的回忆，杀马特吗？
0: 你这样啊，我再帮你吹一吹。短发嘛，你就得需要打理。我帮你吹个造型，怎么样？现在习惯多了吧？
1: 你感觉呢？
0: 美女是这样啊，其实您的脸型呢，额头比较宽，需要有头发来遮挡。你看下半张脸，其实肉比较多一点。正常情况下，我会把你的头发剪得稍微短一些，来修饰一下。不过你相信我，回去多洗几次头发，肯定就自然了，就习惯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长得影响你发挥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可能误解了。
1: 本来就不好看，就不招人喜欢，这怎么还四处提醒呢？
0: 我给你把围布拿下来啊，你看一下整体的效果，估计你就会喜欢了。你看这样是不是好一些？是吧？行，这样，我呢帮你打个折，行吧？这。行，我今天不收您钱了，行吗？我今天免费送给你一次剪头发，怎么样？
2: 吴宇，
0: 美女，
2: 吴宇，吴宇，你等等我！
1: 你别跟着我了！你别跟着我了！
2: 吴宇，我有话要跟你说。
1: 那微信再说吧。
2: 我想当面说，因为很重要。你要不把帽子摘了吧？
1: 哎呀，行，笑吧，也不差你一个了。
2: 哎，那天我受伤，我看见你那么伤心，我就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要是挂了，那你该怎么办？
3: 你来找我那天，我听到医生说要截肢，我就慌了。表白的的确确是深思熟虑过的，但承诺的分量，一般人承受不起。
1: 那你把我分几班呀？全是，这破心梗你也笑，还说咱俩不合适？
2: 不是，
1: 哎，你是不是笑我头发呢？
2: 我是笑你的关注点总是那么奇怪，
1: 你这也挺奇怪的呀，你这啥事儿你就直说。

我错了，吴云，我向你道歉。我自以为是，我冲昏我的头脑。不是，我被我的自以为是的想法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还给你大吼大叫。对不起，吴云。你还愿意重新来过吗？

0: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你乐观、幽默、善良？现在我收回这句话。
1: 又咋了？
0: 现在的你，在我眼里，怎么样我都喜欢。
1: 不是，你这山火烧的挺严重的，都给你烧油了。哎，他怎么在你这儿呢？我以为丢了呢。
0: 他是宝贝，丢不了。
2: 哎呀，
3: 你那中古大耳环呢？
2: 我还能天天都那么浮夸吗？
3: 之前看你跟宝贝似的。
2: 我要改范儿，我要变成矜持范儿。
3: 矜持范儿，是的。
2: 对。
3: 小心点儿，把没买吧。
2: 没有没有，就放了一下嘛。
4: 以后有我的时候，你想怎么折腾都行；没我的时候，
2: 没你的时候，我老实点儿。
3: 以后没有没我的时候。我爸说，过阵子店里不忙了，想叫你回家吃饭。你要不想见就不见，反正我也没答应。
2: 那还不赶紧答应？

0: 我前几天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认为建筑工程一切险按照市场标准报价没问题，但是像这种第三方责任险，相关部门没有硬性要求的这种可以砍掉。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啊？
1: 我们的介入是让客户降本增效，对吧？我们不能弄得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打价格战，那样非常不合适。你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让你的客户省了点钱，不出事儿你皆大欢喜，你出了事儿，你这种事儿就吃不了兜着走。
0: 不是，咱们的工作是多方沟通，促成这个成交。你问都没问客户，你就搁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说不行，你说服不了我。
1: 我不用说服你，我就坚持就完了吗？
0: 你坚持，你都没问客户，你有什么用啊你？
1: 关键我说了算，我是说了算吧？咱俩谁说了算啊？
0: 你别拿老板那套压我，我这不服这个我就。
1: 行，我现在就不是老板，我现在就是你同项目组的同事，你能听听我这方案吗？
0: 项目组同事行。
1: 附加险咱们就放在这儿，你把免赔额拉高，你这样费率就降下来了。有了附加责任，是不是比完全砍掉强？你别带任何情绪，你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各退一步，取中间值嘛。我刚才也想到了，
1: 你想了你不说。
0: 哎呀，这可算是这，是行，这算你赢了，行吧？
1: 不是你老赢了输了的，赢了能怎么样？
0: 你总赢，你当然你不觉得怎么样？我早晚我跟你说，我也赢你一回，你就我早晚能赢你，张佩。
1: 行了，你早晚赢我，你先往那边点，我去那边，电脑往那边点。
0: 那边你也别过这条线，你也别
1: 过。我肯定不过去，你别。
0: 咱谁也别碰谁。
2: 有话直说，有屁快放。
1: 放了啊。打算开个公司，你过来帮忙呗。
2: 东山再起。
1: 我说话还磕巴了呢。

0: 你这人就在成都，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吗？
1: 我是来度假的，这从魔都到成都，那我得考虑一下。
0: 那咱们这个交情还要考虑啊。
1: 怕你把东山再给炸了，哈！哎，不过现在网红真的不好做呀。
0: 我知道，这不有你嘛，所以得跟你东山嘛。哎，我这次回来真的是，感觉自己经历了整个一个人生。
1: 哟，脱胎换骨了你。
0: 我是被生活给教育了，但是呢，也被家人治愈了。
1: 哪个家人啊？我这家人吗？
0: 我问
1: 是
0: 问，
1: 哪个家？
0: 我问问你这个家人，咱们这个交情考虑多久啊？
1: 我没答应你吗？
0: 哦，你已经答应了是吧？
1: 不是我在这儿废啥话呀？
0: 非常好。
1: 好，
2: 二位茶，请慢用。
0: 哎，来吧，尝尝我家人的茶。
1: 哦，好，家人茶。
2: 请慢用。
1: 家人。
0: 怎么样？
1: 家人
0: 般配吗？
1: 哇，你太厉害了，
0: 很般配。

0: 我们对这个本子非常有兴趣，我们想买下它开发成影视作品，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1: 我很希望能在荧幕上看到它。
2: 问一个有点俗套的问题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个剧本呢？
1: 其实它是源于我的母亲和她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一生。
2: 您的母亲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她是一个有一点固执，有一点严肃，还有一些无伤大雅的控制欲。
2: 其实能看出来到剧本的中后期，对安娜的整个展现都会相对的更柔和。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因为
1: 我妈妈生病了，因为衰老病痛变得不那么强势，我们之前漠视很久的东西才会慢慢看得到。然后我才明白，其实像她那样的人生里没有什么选择，她作为姐姐要给自己的妹妹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作为一个单亲妈妈，她要尽量的给我一个相对于稳妥的家庭。我觉得这些牺牲不能以爱之名来歌颂，所以我希望在另外一种可能里，她可以过上她想要的人生。
0: 我看您是戏文专业毕业的，那有没有兴趣来北京和我们一起进行后续的创作工作呢？
1: 不好意思，我需要想一下再回复你们，因为我妈妈现在需要我在身边，我要回成都去。
0: 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团队随时等你的消息。
3: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是本次的乘务长，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 GX3142 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请您耐心等候通知，谢谢。
1: 小姨，我妈睡了吗？我飞机晚点了。
4: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你先吃，我先睡会儿。

0: 早上起，你是不是想喝水啊？
1: 脚冻得起，回家开水电，洗洗又回来了，记得叫他留可乐。
0: 哎呀，知道了，我一会儿就跟他说啊，放心睡。

0: 老师，他走了，12:15。
1: 不可能，不可能，他不可能会等我。

0: 走吧，我回去送你回去睡觉。鸡，你饿吗？要不吃点东西吧。
1: 吃点吧，我不累。
0: 可以可以，吃点嘛。你吃什么？哦，豆花。佩姐，你吃什么？曹四，你抄手。老板，那个两碗抄手，两碗豆花。那个抄手，一个微辣的，一个正常。

0: 沈阳跟我说学校要拆了，这两天动工了。
1: 丁老师的学校也拆了，哼，不知道他在那儿改了多少作业，拆了多少灯，发了多少火。没有，
2: 谢谢啊，嗯。
1: 丁玉兰是个了不起的人，
2: 嗯。
3: 来，我敬丁玉兰，敬她的幽默。
0: 来吧，敬丁玉兰嗓门大，
2: 敬她脾气差，
1: 敬她会骂人。
3: 嗯。
0: 我们这么说她，丁老师不会生气吧？
3: 肯定的。急眼了，
4: 对不起。
1: 你要是生气，你就回来找我们。
3: 你别闷了。
5: 哎呀，你怎么不吃了，姐？
3: 我这还饿呢。
5: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丁老师说的。
3: 连早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什么？丁老师说的。
5: 回头工作，劳逸结合，别把自己弄那么累。我说的不是丁老师说。
3: 你回去也好好的。
0: 哎呦，活岁数大就是好，还能听见你说这种话。
5: 我姐现在也有点成熟了，起来了。
6: 什么叫有点？我比你俩，我不是游刃有余啊。
3: 你俩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0: 哎呦，我知道我俩哪个不比你
1: 没有妈妈了。

听佩姐说，学校要拆了，你办公室门口的那棵树好像也要移走了。

0: 我消失了，溪水喋喋不休，银杏旋转飘落，万物运转进来，我消失了。一阵风吹过，吹到你的窗前，翻开纸张，是我写的那一页。
1: 妈妈自由了。我们要好好的，别让他担心了。

我知道未来有变化，曲折的弧度，因为道旅途其实仍在。

远的外太空，传来微弱的声音，地球上最后的生物被唤醒。还是个科幻爱情故事。

0: 爸，你是要去参加春晚吗？
1: 哟，这胡子怎么忘挂了？
0: 没事儿，你又不是第一次见丹丹了，别这么紧张。
1: 我没有紧张。
0: 来了，你去。哎呦，
2: 叔叔！哎
1: 呀，你好呀！
2: 买了点东西。
1: 哎呀，你太客气了，哎、买两个多。
2: 应该的。
1: 哎，不用换，不用换，不用换了。
2: 不行，那外面太脏了，叔叔。
1: 哎，快！
2: 好好好，
0: 你俩这穿的是要合唱一首《难忘今宵》吗？
1: 啊，坐下。
2: 哎，好。
1: 这是水果我都洗干净了。
2: 好的。
1: 不过别吃太多了，正好就吃饭了。
2: 要得。
1: 今天换个风格，尝尝家常菜。
2: 要得要得。
1: 哎，坐坐。
0: 坐。
2: 好。
0: 你把那西服扣子解开。

0: 叔叔，我自己来吧。
1: 没事没事，我来。
2: 你盛这么多，他吃不了这么多。
1: 还吃不完，你吃吗？哎，
0: 谢谢叔叔。
1: 啊，哎，我们先喝一杯。
0: 哎，好，
1: 先喝一杯。
0: 来，叔叔，祝您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哎，快吃吧。
0: 好。嗯。嗯，好好吃啊。嗯，做饭都太好吃了，真不愧厨艺世家。
1: 哎，啥个厨艺世家？我就是个开串串的。媳妇也是乱整，你要是喜欢，随时来。
0: 嗯，
1: 好，
0: 要对。
2: 你俩要不我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吧？嗯，
1: 谈谈嘛，清楚得很。
0: 你看，我也清楚。那叔叔，我们从小吃您的串店长大的。
1: 那倒是。对了。
0: 嗯。
1: 你娃好大了，
0: 是这样的，叔叔，我今年33岁，啊，我打算离婚的时候，他出车祸去世了。我目前育有一子，我没有违法犯罪的记录，我平时也不抽烟，就是也点过两根，但是不会抽烟的。然后我喝酒也是小酌，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喝大。
3: 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这我都晓得。你从小就是我看到长大的，小的时候你就对他好，现在还能在一起就是缘分，我很高兴。以后你们要相夫教子。
0: 那谢谢叔叔。嘿。

0: 谢谢吧，
1: 谢谢您，叔叔。祝您万事如意。你们俩一直都这样啊？
0: 差不多吧。别想这些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爸很喜欢你，所以别想其他的。咱们俩好好在一起。
1: 啊，我跟你说啊，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你了，我们就分开，
0: 不要现在说这个吧。你也一样啊，你不喜欢我，你就直说。啊，虽然咱俩在一起的时候呢，显得确实是挺不容易的，但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就有负担。那如果我说我会永远爱你，你信吗？
2: 感谢方毅保险经纪公司及方毅保险经纪成都分公司的辛勤付出和突出表现。本次招标工作圆满成功。
3: 杨队，杨队，杨队，杨队，我请大家喝奶茶。好。哎，
4: 原来意思是怎么着？是有点松懈了呢？咱们战斗才刚刚开始啊！
5: 你多烦人！
6: 没有，没有，没有。
3: 刘峰说的是没错，但只要确认了长岛公司。
7: 后续咱们就按照合同流程走了。
8: 杨队，
7: 是可以适当放松放松了。陈总发话了啊，今天晚上请大家吃火锅，必须吃大的，吃好的，来随便点，吃饕餮。
8: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9: 这一下我有时间可以好好陪我们家瑶玩喽。
10: 我收藏了好多周边游的地方，这下可以好好耍了。
11: 裴姐，你是不是要飞北京去了？
12: 哎呀，快一年了，也该回去一趟了。
13: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14: 我们大家都需要你。
15: 哎呀，别搞这套啊！我们眼泪马上喷出来了啊！不要搞这套。
16: 小太阳跟徐姐要走啊？
17: 要走，要不然娃娃都不会喊妈妈了。
18: 你嘞？哪个想你？
19: 成都跟北京对于我来说都是他乡，我呢就想待在一个让自己舒服一点的地方。
20: 但你还是会管我的，对吧？
21: 要得要得，
22: 而且我还在这儿交了个男朋友。哦，咋没听说嘞？
23: 谁呀？他，
21: 你莫大钱。
23: 哎呀，佩姐，你放心吧，我们肯定不会辜负领导的期待的。而且嘛，我们这里还有二把手风哥。
24: 要得，
25: 峰哥现在可能志不在此吧。
24: 你只在那地儿？
23: 我提一杯领导。
24: 来。
25: 来，我提一杯啊！
24: 但是你的杯，
23: 是这样啊。我知道我这人呢，毛病挺多的，这段时间呢，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我已经申请调去北京的总公司了。啊？这杯呢，就是谢谢大家吧。啊，我干了，我干了。
24: 不是，怎么这么突然啊？
23: 嗯，不突然呢，早就做好决定了。
24: 不是你这个项目不跟完吗？佣金不要了？
23: 时不我待，说不定有别的项目需要我呢。啊，你去北京也挺好的，你们富江还可以有个照应噻。哼，
26: 就是，到时候我们约饭，有些人不要总是只约佩姐，我们家老同事也可以常聚的。
23: 我尽量，我尽量，我尽量。来吧，来吧，大家一起举一杯嘛，好不好？祝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发大财！来来来，来来来，来。嗯，还有。
27: 吃饭，吃饭，吃饭。香来接你吗？嗯。裴姐喝多了。
28: 裴姐喝多了，
27: 慢一点啊。
28: 没事没事，都是那个，走开。
27: 哎呦！
23: 哎哎哎！哎呦！

0: 哎呀，
1: 哎，
0: 嗯，
1: 你真的是哎，你有点欺负人了。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
0: 不是，我自己女朋友，我亲一口还不行啊？
1: 进屋呀。
0: 那我没那个想法。
1: 什么什么东西？你现在对我没有想法了都？你才跟我好几
0: 不
1: 天，你
0: 是
1: 怎么
0: 不
1: 对
0: 是
1: 我没有
0: 不
1: 想
0: 是，
1: 法？
0: 那你说我是应该有想法还是不应该有想法？你说的算行不行？我听你的。
1: 你来定吧，你自己定吧。我现在醒醒酒。
0: 来，盖好了。
1: 哎呀，要冷了。
0: 嗯。哎，北京难混吗？
1: 难混啊，北京还不难混。
0: 哎，你说我能不能做点困难的事情？
1: 啊，不，什么意思？
0: 没的意思，休息一会儿，嗯。
1: 我可不可以逮到一个宝宝哎？
0: 要得，抱一会儿。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好了好了好了，哎呀，
1: 成都的风，转转的。
0: 那你为什么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闯呢？
1: 要不我就停下来。
0: 一个跑习惯的人，说停就停下来了，那得多大的阻力啊！
1: 也可能不是阻力呀，怎么能是阻力呢？
0: 真的？不会心不甘，不会意难平。哎，但是你看啊，你要是100%喜欢一个人，你是不是会让他没有一点点遗憾？不会让他因为任何事情妥协。那你跟我说，你现在是100%的开心吗？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5: 能不给我？别弄你。
6: 我错了。
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8: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9: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0: 我说我家人那个我是马。
11: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0: 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2: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姐，开门！姐，开门！我，你干嘛呢？你那个什么？哎，
1: 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啊，
1: 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哎，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2: 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1: 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
3: 你有男朋友了吧？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耽误。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去过去溜达。正在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好好告别。
1: 小云，谢谢。
2: 谢谢啊，谢谢哈。嗯，对对对。
3: 那边是失物招领区，大家可以到那边看一下丁老师留给你们属于自己的东西。丁老师生前给你们写了一些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域是丁老师的周边区，都是他为大家准备的一些礼物。他的意思呢，是大家来看他，不要眼泪汪汪，空手而归。丁老师已经提前做好了批注。人生走一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们觉得对，他就觉得对。
2: 你好，啊，这是丁老师准备的礼物。
1: 还有这样办丧事的？
2: 啊，这是他个人的意思。哦。哎，你好。
4: 这些都是丁老师生前没收大家的东西，没来得及还给大家，你们可以拿走自己的。留个纪念。
5: 没想到这些东西丁老师都还收着。
6: 这个当时我还参与了这个没收活。
7: 一会儿拿回家去。
8: 我是李宇春。
9: 我怎么记得李宇春是我的呀？
6: 你是喜欢张靓颖的好吗？
10: 啊，王青的。王青，我是
6: 这是我，这是我。
5: 对，上课在那偷听呢。哎呀妈呀，
9: 你送我一张。
6: 这是我的。
11: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丁玉兰女士的告别式。按照丁老师的要求，我在这儿宣读此次告别式的规则。第一条是哭，哭的时间不能超过15秒。第二条是把对丁女士的情感，不管是

0: 的还是坏的，通通只留到今天。尤其是下面点到名字的同学，更要说到做到。
1: 家人们，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感谢你们来见我最后一面。感谢到场的所有人，首先感谢
2: 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还有我们班上的同学们。
3: 哎，亏你想得出来。
4: 哎呀，这葬礼就是办给活人看的嘛，我不得看一眼，等我死了再花那个钱办葬礼，划不来吗？
3: 好吧好吧，喝点水去。
4: 我还真是哭得有点饿了，这流程有点长啊。
3: 那我给你叫个外卖噻。
4: 在葬礼上点外卖，送外卖的见到我不太吓死啊。
3: 哎，对了，你要不要吃点贡品？反正都是给你准备的。
4: 好吗？
3: 哇，哎，来，争气啊。那，那我先走了。
5: 你是照片上的娘娘？
4: 嘘，来，娘娘，请你吃个苹果，再给你一朵小红花。出去不要告诉外面的人哦，快。
6: 聪聪啊，聪聪，你咋个偷拿贡品吃嘛？
5: 不偷了。
6: 去跟那个丁奶奶道歉去。
5: 是他们拿来了，他给我的，他让我不要乱说。
7: 没事没事没事
8: 没事没事没事，
7: 别说孩子，
8: 没事没事。
5: 他在哪里呀？我让你们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没有，
7: 走走走走，你休息休息，
6: 这娃娃还会撒谎呢。
7: 没事没事没事，
5: 我们回来这么急。哎哎哎，
7: 完了完了。
5: 我安爸，我就说他在那里嘛。
7: 我去，
4: 大家好。
7: 哎呀，你们就不用送我了，那车站又进不去。怎么肯定得送送你，这袋子现在都不好买了，你知道吗？这我从东北带过来的，这都古董，
9: 都快断了。
7: 松手松手松手，给我放的。
10: 我看我妹，我就想笑。
7: 这配色你上哪儿找去？
9: 真时髦，
7: 潮。来吧，朋友们，这怎么又要粘了？
11: 最后的拥抱了，来！
7: 哎呦我天，
9: 梅姐，
11: 好烦哦！啊，
5: 不要你走。
7: 小姐，你收尾。哎，猜猜猜，
11: 已经乐不思蜀了。
7: 猜来了，猜来了。
12: 你差不多就得了吧，狗丹丹，
11: 往前来点呗。
7: 这出啊！哎哎
11: 哎，大爷，
13: 你收容那么说，
11: 来了，你收容，
7: 我们不会的，我天天都看您抖音。
13: 哎，好好好好，
14: 哎呀，激动，过来看看我们了。
7: 我一定一定一定。
15: 哎呀，虽然我们搞清楚了，你这山区有你自己的理由，但那个刘文山伤了你的心，我们绝对不饶过他。
13: 对的，
7: 不用，没关系。
15: 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要喊我们的大全的女娃娃呀，都不给他那个耍朋友。
13: 对的，
7: 我觉得对，这个必须怎么办？
13: 再说我们。
7: 好了，大爷，好了，你快点过来。
16: 你长得，
7: 我得跟你们说一下啊。哎，我们和好了。
17: 还有人生赢家哦，
5: 姐妹加油！
18: 你好意思，
13: 不好意思啊，张新民，张新民，
7: 谢谢叔叔阿姨。那个云妹啊，你好像上那个婚车哦。拜拜，拜拜，走了走了，
5: 山哥好，
7: 拜拜。
10: 照顾好自己啊，
7: 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啊。
13: 哎呦，哎呀，也好也好也好，他这下跟那个那个好了又对了。你说那社区那么多年了，又不那个梦想。
7: 叔叔大爷们多么的
9: 好热情，
7: 走嘛。

0: 我的老汉儿不着家，我3年级的时候老喜欢缠着我的老汉儿，因为他会给我放电视，我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就是：“妈，我老汉儿嘞。哎”
1: 西西，
0: 啊，
1: 开火吃饭喽！
0: 我妈咋还留着这些呢？
1: 那是你的荣誉噻，他肯定会给你藏得起吗？
0: 哎呀，行了行了，你起来，你坐那边去。你坐那儿，我坐这儿舒服。
1: 晃吧。
0: 看这高度，我刚刚好。其实你也没有那么不了解我。
1: 这个话咋个说吧？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看法制频道。别个到屋头就说：“哎，这小娃以后适合当律师。”那只有你，说：“哎，还就是喜欢看故事。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幺儿，我咋个会不晓得你？
0: 太香了。
1: 那你多吃一点哈。
0: 我跟你说个秘密，其实你做饭一直比我妈做的好吃。
1: 以后有空记得常回来看看我，记得过年也一定要回成都来。爸爸是你的后盾，有爸爸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去北京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妈妈也是这样想的。多放点青春，这是你喜欢的。

0: 那个，你别老打麻将啊，容易身体。
1: 哎呀，我又不是老打。
2: 黄瓜，
3: 怎么着？你在这是有股份是吗？
4: 今天我来邀请你一起比赛。
3: 这什么呀？这是？
4: 除了跑步，还有别的可以比？
3: 整得挺洋气，还
4: 这个叫文创盲盒。
3: 文创这是挖土呀？
4: 这怎么能是土呢？这里边都是文物。
3: 文物那不也是假的吗？也是。
4: 看啊，从它的边边，一点一点把它敲掉，敲着敲着就会露出一个文物。谁先露出文物，谁就赢了，好不好？
3: 老规矩啊，谁要是赢了，就可以向输的提一个要求。
4: 没问题。
3: 你确定？
4: 确定。一、二，准备。
3: 来吧。
4: 好久没晃点你了啊，准备开始了啊！
3: 我都开始了啊。张佩，从来没问过你，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4: 有上进心，单纯善良。
3: 没了。
4: 啊。
3: 给我发了个好人卡。
4: 我说的是事实。
3: 谢阳呢？
4: 谢阳怎么了？
3: 你觉得谢阳好在哪儿？

我说不上来，我，你把我问住了，我不知道。这不就是土吗？

0: 非常快。
1: 呀，呀，
0: 怎么着？才开始到那儿啊？
1: 输了，我输了。张佩输给刘峰了。
0: 行，认输了是吧？
1: 认输，认输，认输。
0: 那我可以提要求了啊！
1: 提。什么东西啊？这什么？
0: 你当着我的面啊，我看你是怎么乐出来的。
1: 什么？
0: 我录下来。来，张佩，告诉我，这两个东西的笑点在哪儿？来，给我演示一下。乐吗？该笑了该。来看我们张佩啊，觉得这两个东西装在一起变成这样的，觉得特别好笑啊，就好笑在这儿了是吗？笑啊，不是不好笑吗？这个
1: 谢谢你啊，刘峰，这段时间谢谢你。
0: 气我干什么玩意儿？行了，我这你慢慢收拾吧啊，我赢了。哎，张佩，我结婚的时候你得给我随个大的啊，六位数起。
1: 你有点多，
0: 对你来说还行吧，好好工作，好好给我攒钱，听见没有？别一天天就想着挖土啊，有点正事。
1: 要得，
0: 走了。青菜豆腐
1: 做几人
0: 餐，刘
1: 胖，啊，真是你啊，
0: 张佩。

0: 笑什么呢？
1: 看了一个短视频。
0: 什么短视频？笑什么？什么短视频？
1: 就是一个小汽车和一个小汽车相撞，变成了一个机。

0: 上次看你这门不太严实，现在给你加固好了。挺好。嗯。下次我给你带个太阳能的灯啊，这样你门口的路就不黑了。
1: 这要下雨怎么办呀？
0: 那你得借我一把伞。
1: 哦，那我送你吧。

0: 哎，来，大爷，来，
1: 谢谢啊！
2: 来，你拿这个把往里把这个锯一下。
1: 哎，这我家我都换新衣裳啊！
2: 先收吧，先收吧。
3: 没事儿。
2: 这样，你跟着大爷先进去，我来收雨布。
3: 行，
2: 来，拿着这俩，去吧啊！
3: 来，我跟你。
1: 哎，大事了！
3: 没事，
1: 我找我换一下新衣裳啊。
2: 怎么了？
3: 吃面。
2: 吃面。
3: 来来来。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今天没赶上车，不耽误你事儿吧？
1: 这又不是你的问题，而且我也请好假了，没关系。
2: 哎，吴云，你把被子盖好，别把脚伸在外边，容易着凉。这边昼夜温差特别大，你要是感冒了，再加上海拔也高，你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就会越拖越严重的。你工作强度又那么大，你得自己照顾好自己。
0: 那你呢？你一天干2份工作，不累呀？
2: 不累呀，我一点都不累，我特别开心。就算我两边跑，我也不累。我经常跑，我都不累。

0: 你是不是在河边救过一只猫？
1: 哦，

0: 姐，姐，开门。姐，吴云，吴云，
1: 吴云，哎，吴云。
0: 姐，开门，我，你干嘛呢？
2: 等一下，我穿衣服啊。你那个什么？
0: 几点了还没醒呢？啊？
2: 来了，马上啊！
1: 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啊。
1: 哎，你等会儿，开。
0: 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
2: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对象，这是我弟。
1: 你好，我叫刘文山。吴山。
3: 太拘束了，你才刚来几天呢？
2: 说什么呢？
1: 我来看你姐，昨天从成都。
2: 你咋来了呢？
1: 爸妈让我来看你。谢谢。
2: 大爷，哎，晒太阳哈。
1: 那个，我去那边看一下。
2: 拜拜。
1: 拜拜。
4: 佳琪，
2: 你慢点。
4: 等我。
1: 大哥长得确实是挺帅啊，怪不得你那么快。
2: 你说什么呢？昨晚下雨了，回不去了才。
1: 那有啥？你这处个对象，大大方方的，你本身就挺招人稀罕的，你还不好意思上了。
2: 不是，就我招人稀罕这事儿，还用你说吗？
1: 吴云，昨天看你被虫子咬了，这是艾草，拿这个回去煮点水，然后拖地，管用。哎呦，我姐夫挺体贴呀。
2: 那个，谢谢啊，我自己拿吧。
1: 还不好意思上了，你姐就是口欠体质。
2: 说谁呢？
1: 说鸡。大爷。你这鸡掉毛不太精神啊，得检查一下，别闹鸡瘟呐！这个，
5: 那你是哪一个嘛？哪个到这边来胡说八道嘛？
1: 大爷是这样的，他是说看到你那个鸡没啥精神的，那问你需不需要帮忙？你这有没有那个什么，就青鱼胆草、草木灰啥的？说啊，
5: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嘛？我为啥子要听你们嘛？哎，
6: 大爷是这，
2: 哎，阿子，哎呀呀呀，来，
5: 阿子，你认得他？
6: 认得，
2: 大爷是这样，我是咱们村刚来的驻村干部，我叫吴云，我跟阿紫挺熟的，我不是第一次来了。我弟从东北来的，养鸡专家。
1: 对头，
5: 养鸡专家。
2: 您这鸡让他帮您看看呗。
5: 要得，帮我看看，
1: 哎，他刚说就是有没得那个草木灰，草木灰跟青鱼胆草有没得？
5: 有，我去拿。
1: 来，我去拿，接你去了啊，接你。
0: 姐，你先把鸡赶出去，整个消毒一遍。
5: 好。
0: 叔啊，你就拿这个喂三天，你就连着喂三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
5: 谢谢你们，
2: 没事儿，
5: 真的谢谢你们，
2: 应该的，应该的。哎呀，太客气了您。
5: 谢谢啊，
2: 来，谢谢。来吧，喝点水吧，那能干。
1: 喝点啊，
2: 没事。

0: 我又没干活。
1: 哎呀哎呀，渴坏了吧？
2: 哎呀，你是不是还没喝呢？
3: 啊，没事，我不渴。
0: 我再给你倒一碗。
3: 哎，不用，我要喝我自己能倒。
0: 那你倒一碗，喝点儿。
3: 我一会儿倒。
0: 不是，
2: 我发现你俩还挺像。
3: 啊？是吗？
2: 哎呦，这一笑，这脸上褶子更像。
0: 说什么呢？你上一边去。
3: 你姐脸上哪有褶子？你好好再说一遍。
0: 就是，你姐夫脸上哪有褶子？你浪。

0: 小猪耳配芹菜做花生粒，
1: 凉拌猪耳朵，嗯。
0: 小公鸡配香葱与红油，
1: 这不口水鸡吗？
0: 正宗川菜啊。
1: 你做的？
0: 我配菜
1: 摆的真好看，嗯。
0: 怎么样？
1: 嗯，你摆盘的就是好吃，嗯，行。你这是在凑平新盆吗？穿这么正式。
0: 其实这个本我没想好。嗯。是关于大航海的。我想结局是，这艘船可以靠岸。
1: 你这结局不行，船靠了岸不就变成废铁了吗？
0: 嗯。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喝酒。
1: 对啊，
0: 这是我第一次送你花，希望你喜欢。
1: 特别喜欢。
0: 我想在你走之前，把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都做了。
1: 你今天怎么说的好像要诀别一样？等着。我现在已经在北京了，你在成都，我们隔着1500公里那么远，是牵不到手的。
2: 我有一个幼稚的想法，
1: 但是依然可以一起喝。

0: 我们这样不默契，会不小心撞在一起。我还喜欢你就像现在这样真真切切的在我面前，太远的距离我不会。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
1: 一见钟情。
0: 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
1: 主动出击。
0: 董佳熙，谢谢你啊，陪我疯，陪我闹，陪我去完成这个可能别人看来像是在胡闹的工作。
1: 我也要谢谢你。

谢谢你春节的时候陪我回家过年，把我的家人逗得那么开心。谢谢你对电话时的话，也谢谢你每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都会在。

0: 憋着口气，总想证明他自己，让他过安稳的日子，他不会甘心的。
1: 上班到了还是先说一声。

0: 新工位，我来北京啦。
1: 丹丹，
2: 你怎么来了？拿这么多东西，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不用。啊，
2: 哎，我今天要剪辑视频，还要带娃游泳去，我陪不了你啊。
3: 给我，
1: 不用，我陪你。
3: 喝水。
2: 哎，我这个视频拍得太好了。
1: 我看看。
2: 你看。嗯，我采访了一个黄瑞宫娘娘，然后她是单亲带娃。嗯。前两天他过生日，你知道吗？他的女儿给他拿花瓣弄了一个生日蛋糕形状的那个图案，特别的感人。然后还给他化了妆，给他拍了视频。
1: 这么喜欢给他们拍视频啊？
4: 然后不哭不哭啊。
2: 嗯，以前我光自己爱臭美爱漂亮了，现在我觉得剪辑视频、编辑视频还挺有意思，主要他们太可爱了。没事吧？妈妈在呢。
4: 来来，
2: 哦，差不多了点
1: 儿。怎么了？
2: 我带他去游泳。
3: 哎，我来，我来。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哎，我来。哎，
3: 慢点。
1: 没事，我来。
3: 哎呦，看不出来你还挺熟练啊。
1: 熟练吗？
3: 还行。
1: 前两天用我表姐家的孩子练了个手。
2: 行吗？
1: 行。
2: 来。
1: 睡饱了，
2: 睡饱了。
5: 行了，姐，这次真把自己飞大山里了，自己选的道儿，那你可不准哭啊！哎呀，好了，就行了，你就飞远飞近，飞高飞低呢都无所谓，咱们家还有个机场等你呢。嗯，到时候带着我姐夫一起回去啊！那这听懂养鸡呢？我姐夫，
6: 行，
5: 我那个买瓶水去，
2: 对吧？
5: 聊吧，
2: 去吧，
5: 慢点啊！哎。
1: 给，
2: 这什么呀？
5: 送你的，奖励你工作做得好，希望你以后看到他，就想起我。
2: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嗯，但是论可爱的话，还是他略胜一筹啊。
5: 我不可爱，我自恋。哎，
2: 哎，你可爱，你可爱。
5: 我自恋，不不不，
2: 你最可爱，
5: 不不，
2: 你可爱，
5: 我最自恋，
2: 嘎嘣嘟嘟啊。你可爱。
5: 我也喜欢你。
2: 我贼喜欢你。
5: 那我

0: 来，火锅底料啊！
1: 来，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徐总，这是我从四川拿回的茶叶，别嫌弃啊。哎
1: 呦，有心了，有心了。
0: 今年一年的工作报告全在里边了，您有时间您就看看。
1: 哦，这一年你的工作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从一无所有到兵强马壮，干得非常好，还帮总公司拿下那么大一单子，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主要是总公司也帮忙了，最重要的是我这人运气好，而且我在四川碰到的这帮小伙伴真的都非常好，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做好。
1: 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0: 我其实是想来跟您说，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1: 要不这样吧，北京、成都你同时管起来，这不正是我们保险经纪人的职业优势吗？
0: 我这次回去啊，我对自己有了深入的了解。嗯，我终于看见了这30多年来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适合干什么样的事儿。我来不了啊，我这两头干啊，我觉得我哪头都干不好，我决定放弃北京，把成都这个弄好，尽量最后对得起您，也对得起我自己。
1: 老六思想，不求上进，
0: 真的真的。嗯，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这次在成都多亏有他。这个同事啊，非常有干劲儿，有冲劲儿，非常适合在北京发展。他叫刘峰。
1: 行，那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你有男朋友了吧？
0: 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怎么样？我这个小区虽然有点老，但是这个之前的人家这房主品味还行，这家具都是他的，我觉得还行。
2: 哎，你这沙发不错呀，啊？
0: 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我这个品味，这沙发是我自己买的。
2: 那你介不介意添个新人呢？
0: 马上就回去了啊，跟公司交接好就回去了。
2: 哎，要不然我去北京当导游吧？
0: 来旅游欢迎啊！你来这工作，你怎么生活？
2: 你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呗。
0: 我的生活可厉害了。我早上7:30就得起床，赶紧去赶地铁。路上买点煎饼果子，买个豆浆什么的就去了。上班到中午去便利店。买个盖饭什么的，对，我老去这个便利店的咖啡还行。晚上如果下班晚的话，就犒劳自己打个车回来。
3: 还可以啊，
2: 真的。哟，
3: 杨培啊，您先下，您先下。
4: 什么？哎，什么？
3: 跑什么呀？哎，你跑什么呀你？你跑什么啊？
4: 你这个人，你套路太深了你。
2: 你听我说啊，我有话要跟你说。现在我很清醒，我没有喝酒，我脑子也没坏，我会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已经打算好了，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明白了吗？
4: 疯了吧？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疯了，怎么了？
4: 来几天了？
2: 来好几天了。
4: 住哪儿了？
2: 就住那边宾馆。好了好了好了，你听我说，你说的那个煎饼摊、便利店、早晚高峰地铁，还有晚上加班的出租车，我全都体验了。没事儿，我可以适应，真的。
4: 你这儿没有朋友信仰？
2: 有啊。现在你们门卫张大爷就是我朋友，而且连你们小区的流浪猫现在都不怕我了。
4: 你工作不要了，上网课不要了，不当老师了，不要边边游了。
2: 学校的课不可以上网课吗？邓哥那边没问题，他自己能应付得了。还有就是我那个边边游，我是想做成我自己的 app， 所以说我已经组织好团队来北京取经了，怎么样？十几年了，我不想再错过你了。

0: 如果我换气。
1: 谢谢你。但有一件事儿，就是我那个成都的房子啊，我已经挂到中介了，我现在没房子了，所以我只能在北京赖着你。
0: 你为什么要挂走？
1: 不是，我想把那个卖了，咱在北京买一个大一点的。
0: 打电话，那房子我要住的，快点，快点，快点，电话给我。
2: 不是，能不能先让我回北京的家呀？
0: 电话给我，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1: 不是，那我不是打算好吗？这个
0: 你给我打电话会死吗？你告诉我会死吗？
2: 错了。
0: 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那个回成都是只为了你啊，没有啊。哎，我也为我妈好吗？我妈年纪很大
1: 了。啊，行
0: 我担当，我也
1: 行可以。

刘老师，你这么爱干净，肯定不喜欢墓碑脏吧？放心，可乐特别好，还有你的驼把海，一病，还有家里那些花花草草，都被我爸照顾得特别好。

0: 我每天都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怎么给我回。喂，
1: 自己来的这是？
2: 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不说去接你吗？
1: 对啊。
3: 哦，
2: 他们有采风的车，就直接先把我送上来了。
3: 可以嘛，都有自行车喽。
2: 你们也不错吧？
3: 刘海不错。
2: 来啦，我们来了，丁老师。我过得有点好哎，丁老师。
4: 嗯，老师。
5: 你看，咱们四个聚齐，还得在丁老师眼皮子底下。
6: 哎，不光是你们四个啊，这不还有我们三个吗？
3: 那家属等会儿说。
5: 啊，家属，
7: 家属，
8: 我们家属，
6: 对对对，
9: 家属，家属，
3: 不是嘴瓢了，
6: 对，
3: 同学，普通同学，
6: 家属，家属，家属，
3: 普通同学，
6: 家属，家属，
3: 亲同学，
10: 来晚了，来晚了，
6: 你爬着来的，
10: 坐直升机来的，往那边停点啊，司机迟到了
3: 啊，看我们峰哥多有样，
6: 太帅了，
11: 刘峰可以哈，现在啊，更紧绷了，工作更厉害了吧？
10: 佩姐带的好。你认为这头发也梳成大人模样了吗？是不？
3: 哎，峰哥现在厉害了，今年又上台讲话了，还得了 TOT， 了不起了不起。比不了，比不了，了不起。
5: 哎，那你们俩现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啊？
6: 大岁数还比这？哎呀，行了行了啊，我今天呢，有事要拜托丁老师。
3: 老师，老师，
6: 丁老师。我要娶张佩了，你同意吧？
3: 你为啥子？我不知道啊。不是，
6: 生老病死，相爱相依。
3: 哎呦！哎子，哎咋子？你咋子？
6: 怎么
3: 了？不相依，不相依，
11: 想丁老师了吗？
12: 咱俩的事你也告诉丁老师。
3: 啊？
4: 你有没有点眼力见啊？都哭了。
11: 哎呀，你们还有啥事儿？哎。
5: 我呀，没有事儿，没事。
11: 哎呦，不是难过，我是高兴。
13: 那我也告诉丁老师，我们俩也打算……
11: 你们就别说了，你们都成双成对的，到时候丁老师又得催我找对象了。
10: 哎呦，
3: 不会啊，西西，
10: 那小霸道总裁呢？
3: 哎。
10: 啊，没事，你俩过去，来，西西过来，咱俩站一块儿。
3: 去，
10: 咱不跟他们一样啊，咱先搞事业，后搞爱情。他们这都，一个个都多大岁数了？

0: 咱不跟他们学啊！
1: 哎呦，
0: 还劝不好了，我还。
1: 别说了，你，佩姐，
2: 哎，
1: 你答不答应他们？
2: 你怎么还没过去呢？
1: 你答不答应嘛？
3: 答不答应嘛？
4: 答应。
5: 快点吧，姐，
1: 我受不了你了。
2: 哎呦，你真的是，
6: 丁老师哎。
2: 啊，我跟他了啊。
7: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别样子，
2: 我都没听错，
5: 你是定好了的，
2: 我没有，
5: 我跟你说我真的
7: 不想参加了，
2: 是不是跟我上门去
0: 呀，你拍我胸肌干嘛，
2: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了吧，你别乱掏东西啊，
7: 不是
2: 别乱掏东西啊，
7: 你这眼睛
2: 有
7: 东西，
2: 真的啊，我真的走了，丁老师，
3: 丁老师拜拜，丁老师
8: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缘际会，感谢大家今天为我丁玉兰来到这里。

谢谢你们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不管你们成绩考得好坏，不管你们现在做什么，在老师的心里面，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我走了以后，我希望你们一个个都要再像学校的时候那样，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你们谁都不能打散，成为同学同窗是一辈子的情分啊！你们要是有谁过得不好，老师心里会难受的。丁香，我的妹妹，这枚戒指是咱妈走的时候留给我的，我知道你喜欢的，你老是盯着她看，现在给你了，你以后要好好过你的人生，不要为我难过。我会好的，啊！乖。董德奇。

帮我摘一下，年纪大了，这朵玉兰花是当年你送给我的，还给你，留个念想。 别人都喊我丁老师，就你叫我玉兰。虽然怨了你大半辈子，说到底，这朵玉兰还是你的。

我最淘气的女儿，董佳欣。

0: 阿妈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了，你已经长成了你想成为的大人。妈妈也没有什么可留给你的，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不管好坏，可见折腾了。妈妈在天上会一直祝福你的。
1: 不要，不要，
0: 不哭。乖，乖。我这个男朋友，你们要给我盯着点哈。
2: 都在后头。
3: 真不能做的。
4: 丁老师，你放心。
0: 我会一直盯到你的。

0: 你看吧，有你在，就会有好事发生。
1: 走了，佳欣。
0: 来啦！
2: 杨老师啊，你最爱的花。
3: 我已走过你生活
2: 一年了，别来无恙。

0: 你什么来头？就记住，不要得罪我。东西拿来，东西给你没问题，可做生意，咱得守规矩啊。规矩破了，生意不就黄了，对不对？
1: 黄不黄跟我没关系啊。
0: 票据上写的清楚，章也盖了，手也摁了，出柜扣五张。
1: 你说话算数吗？
0: 扣三张，给你面子。
1: 一毫都不能少。
0: 哎，这规矩，
1: 那这等于就是跟我结仇了。
2: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黄埔赛。

0: 才能掉呢？
1: 教练，我们现在这个强度就上完了，是吧？
0: 完了啊！
1: 刚才最后的这个冲刺，其实所有的队友牺牲就是为了最后这个主将，冲上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训练当中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解决掉。
0: 对，速度啊什么都模仿比赛最后的。
1: 嗯。
0: 看，包括现在器材有出问题的，那我们及时更换。
1: 明白。
2: 哎，你比如这个地下这有这个星梁这条线，到这儿就发送吧。

0: 对对对，
1: 送把是怎么送？往前送一下是吧？
0: 对，推把啊，把这个比赛的时候结束时就抢秒啊，
1: 就摇车摇车摇到最后，往前走一下，
2: 让车头先过线。
3: 我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时候就是体育解说嘛，我自己的主项是冰球解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看一个体育比赛的皮肤，谁赢了谁输了，谁今天状态不好，猜测他可能有什么原因，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比赛当中这个过程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不知道。哇，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太棒了。
4: 我本身就是一个本土选手，我从参加环湖赛除了就2020年没有举办以后，就是从未缺席。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环湖赛，今年是第9次了。每年的环湖赛我都希望就是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5: 环湖赛可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本身我们是本土的车队，又是本土的赛事，我们自己的赛事，可能大家也都希望，因为每年习惯了天路德车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惊喜。但是今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开始，赛事升级了，你的对手不一样，他们变得强大了。整个比赛的节奏和模式可能也就不一样。
6: 你好，你好。哦，感觉心理压力很重，更感觉。
5: 那这有什么压力？这就是让你来玩的。哎，
6: 我状态不是很好。太难了，太难了。
4: 明天除了第一赛段跟第8赛段有一个小山以外，每天都有，就是特级或者是一级爬山点，会很困难。
7: 基本上每天都有爬坡。平路的时候，运动员可以停脚，可以在大集团后方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但是这山里面你停脚你就得掉队。你得一直不停地骑，不停地骑。那会儿就想着跟住前面，跟住前面。那时候就都无暇顾及你身边的人，还有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路边的风景都不知道。
8: 哇！我红！哇！哇！急的选手已经过来了。
6: 怎么样？也不太好。
3: 没关系啊，我觉得还可以啊。其实我们看到你了，在中间。每一天下来之后，我想跟阿善说点什么，其实我最后发现说什么都不对，因为成绩不好，他心思都在比赛上，他心思很重。
9: 走之前吃的盐丸已经那会儿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你再出汗的话，你那会儿在山上不需要补充的。
6: 咱是排在第几呢？环一次旅行你穿上了吗？他们几个呢？他们几个是咋样？
9: 其实这个赛段难度大，然后本身我们这整个战术布置的时候也以这个赛段为重点。今天的结果整个来看，我觉得还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结束了，明天就是新的开始，继续加油。明天的这个赛段是到我们主赞助商的大本营，难度也非常大，200公里。希望车队有一个好的结果，上一个领奖台。

我跑了，我觉得有100米吧，200米，我在30秒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喘，然后自己在跑步的时候腿开始发酸，支撑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骑了100多公里。

0: 还要拼命地冲上去。我刚才跑了大概从我起点到垭口那个距离，我只跑了一半，我的肺要炸了，完全受不了。
1: 比赛当中，只要你上场了，就是很拼命的在骑，尤其是上山路的时候，我们都有带那个心率代码，然后你心率达到180多、190多是很常见，就是一分钟跳190下，那时候就感觉你呼吸也困难，然后心跳还很快，很艰难的时候特别多。
2: 他今天整个完赛的时间都比组委会预计的都慢，还要慢。比组委会预计的最慢时间还要慢，
3: 四个爬坡点，两个冲刺点，上下上下上下，就在山里转。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下山岗掉。我们车下坡最快能开到了107，跟着队伍，你快不快？
4: 你来了！哎
5: 呀，咋样了？今天这个赛道太难了，那几个都骑得崩溃了，明年再也不来。那个绳子有了不见，再也被打到自己，更不是说。
6: 我是云南人，我来这边我来了10年了，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我已经是就是连续4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青海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是那个时候真的只是真的就是因为黄福赛。
7: 我看到你还回头冲我乐，嗯，笑死我了。
6: 赛场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也许不好，但是明天不一定。
8: 你说我要是在前面，你喊我，我还估计还给你那个啥，我就不是乐着，我还给你发个手。你说本来我就在最后了。
9: 只要我们那帮那个里面，基本上全是国内的，
7: 啊，都能听懂，
8: 更害羞了。
10: 他貌似大大咧咧，但是在真正的战斗的时候，李自森在最后赢的那个赛段，第一个一脚蹬出去，开启山地火车的那个人就来，也是一种英雄啊。
11: 这个世界的环湖赛。这个青海的比赛，大家老百姓，你看，早晨7点钟穿起衣就在那儿等候到，下午3点多钟才得路过补给。
12: 从青海来是2000年，来了23年了，在青海每年的6月份来8月份走，
13: 每年环湖赛过了我们就看了的。
11: 他说今年养蜂要给公路主公路远一点，200米之外。好，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啊。
5: 雨衣和外套，到时候下来的话有啥给啥就行。
14: 我就慢慢走到雾里就行，对吧？
15: 你从雾里走出来，
14: 我从雾里走出来，或者从走到雾里。
10: 在山顶上就已经是大雾了，我们自己跑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能见度可能就是我到镜头这个距离。那天全程8度，我们站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搓手，动一动身子，觉得冷。
6: 那边是下坡转弯这样子，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都是慢一点，慢一点，安全。不像国外的那些车手。切完切的已经就是很极限那种，我感觉已经就是到那个临界点了，稍微多一点都不行那种。
1: 我们车的那个车子本来就轻嘛，然后你下坡达到那个很高的时速的时候，它会飘，然后有风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给你把你吹翻了。这种很多这种就是例子。
6: 特别像东南亚的那些车手，他们真的，我感觉他们应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天气。好几个都是已经就是退赛，他们完成不了那样的，没有办法，因为体内的这些温度他已经就失去平衡的那种，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9: 真的好累，就每天就是恢复不过来。

第二天还是很疲惫的那种，特别疲惫。前半程还好，到后半程真的就是不行，越往后越不行，没体力的那个，体能没跟上了。

0: 有点想家了，去看我爸爸。今天我其实挺努力的，就是我真没去过这么多，挺遗憾，就是对自己挺失望的。每天就反正就骑到这最后，永远是一个人。
1: 放在车上没顾忌，你上车旁边放一个桃子，抓起来就吃。这是山地运动员嘛，
2: 要保证体重轻一点。
1: 他的平常的比赛就不停的需要吃，不停的需要吃。
2: 对，
1: 昨天就根本没顾得上他。
2: 哎呦，
1: 这比较辛苦。
3: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那一年是前六个赛段都是200公里以上的。就对我的考验就非常大，然后到第五个赛段的时候我就骑不了了，整个就是身体冒虚汗嘛，然后就冷，浑身冷的就不行了，就抽筋抽搐那种。其实那时候该想坚持一下，但是身体就不允许了，就退赛吧，我说。特别的记忆犹新。2017年的环湖赛，当时我就记得爬祁连的那个4120的那个山的时候，11个队员全部都是国外的，就我一个中国人。
4: 能不能把这个一分多钟的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
5: 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滑蹭。黄山现在也是到了终点，
6: 田有德摔的，
5: 张志善
6: 摔了，
5: 还可以重新坚持。刚才的这个摔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7: 他这是选择了去追回到主车区，
5: 对，应该重新回到比赛当中。

0: 想到了会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会成这样。
1: 我那会儿脑子一下有点嗡了一声，啊，张志善摔车了，怎么办啊？

0: 我肯定心里好难受呀，因为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1: 我们要哭散了，因为他本身身上就有伤。
2: 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知道我那会儿说什么都不合适。我在后边一直扶着张志善的车，那个211的那辆车。

0: 我小时候从小学初一年级的时候就喜欢踢球，我那时候不让他去，他要去。我问他，他愿意，他就不能放弃吧，是吧？
1: 他俩是穿裤子有九个，从学校班上走到这，这早晨还在吉他课。
0: 他从小就吃苦。因为我是他放牛啊，一般的孩子去玩话就放弃就走了，他家不能走，一直跟着回到家，那一直放到天黑吧。最高兴的时候就他新年小赛拿了第一名，从那以后我就高兴了。以后慢慢他那边交往又多了，现在不惦记了。
2: 想起父母，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我就想着我再努力一点，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从刚开始我去体校没给他们说，我先去了，然后再告诉他们，到我爸那时候说你选择了，那你就不要再后悔。吃不了这个苦，你就回来了，以后你就什么都没了。我就想着一直都记得这句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0: 那个时候，就虽然是很累、很辛苦的那种，但是只想着说是通过终点。参加今天的比赛，你没有过今天的终点，就意味着你是失败的。这么多年，在这个自行车，在这个运动当中摸爬滚打，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心有不甘。我觉得还没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或者是想要在这个路上就是走得更远一些。
1: 体育就是这样的，看谁坚持到最后。

0: 呀！我今天把蓝山抢回来了。
1: 耶！捡上了咋？
2: 捡上了。
1: 来这个半山腰那里，他就掉，那我就说，你说我掉那会儿。我掉下去的时候，那前面就是20来个人。
3: Congrats, you good gam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4: 今天捡了五个螺丝，第三
2: 个，都是我拉掉的。
1: 来到前面一
5: 点。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一天一天，每一天压的那个情绪，那天就全部释放下来。
6: 在这里也非常恭喜我们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跟运动员共同合影留念，有请。

0: 竞技力体育的魅力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就是你不断的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和失败。一年你要比很多场比赛，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1: 第八赛段的收官赛段呢，还有一个非常特。

0: 嫁给我吗，亲爱的？
1: 我愿意。
2: 起初对这个距离，你就是一个数字嘛，停在纸上。你全程跟着他走完之后，你才知道这1380多公里是什么。看风景，看人文，看沿途的组织乡里乡情，看比赛本身的胜负，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好多东西。你每天还有成败，还有伤痛，还有对影，还有横风，还有海拔，还有山道，各种细节，它由这些细节堆积而成，变成了一个那么热血的一段旅程。它沿着公路在走，它是一个现代的行进当中的一首诗歌。
3: 自行车真好啊，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
4: 也能结识很多朋友。
3: 太阳快下山了，
4: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3: 明年是你第十年环湖赛，
4: 对，明年就十年了。我那天给龙哥说呢，我说就祝鹏武退赛的那天，我说我明年就第十年了。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18岁，然后比朱峰他们还小，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的小队员，我说成长得太慢了，到现在了我们三个老的还在坚持，我说都小的还顶不上来，就这么跟他开玩笑。
3: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10年的青海湖环湖赛你要怎么度过？第十年
4: 再想着就再辉煌一把吧，
3: 再辉煌一把。
4: 对，
3: 等明年我们看看，等明年我们期待，
4: 就是明年
3: 能不能
4: 明年再见，
3: 对，更好的交代。

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

0: 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啊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案件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啊，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啊。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啊，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者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

0: 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啊，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2: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在了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1%。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 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2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1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2针和第3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3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 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HBV DNA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 他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

0: 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1: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2: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了，我们就得忍受嘛，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1: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4号，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杨逢春、李洪亚、刘大业分别出席。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文艺家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们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大使命，扎根青海这片养育了我们的高天厚土，讲好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幸福生活的生动故事，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始终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关心关爱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联作协要主动靠前服务，为大家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更好环境。会议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举精神旗帜，坚定文化自信，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等重大主题，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以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风尚。要坚守人民立场，扎根基层沃土，贴近群众生活，从高原火热实践中汲取创作素材，聚焦平凡奋斗者，

0: 用心用情书写人民史诗，常态化开展文艺惠民服务。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力新媒体新技术，拓宽传播路径，打磨精品力作，提升青海文艺影响力。要坚持修身立德、崇德尚义、严于律己，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文艺力量。李洪亚主持并宣读了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的决定。会上，参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马海义、朱晓忠、耿登才让、马成兄作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参观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暨“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
1: 表彰先进树立标杆。今天上午，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会上，为文学、戏剧、音乐、史诗研究、文艺评论等11个文艺门类的110部件作品颁发青海省文学艺术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艺术理想，深耕青海文化沃土，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0: 台上星光熠熠，荣誉加冕，台下掌声雷动，共鸣激荡。获奖代表依次登台，他们中有深耕唐卡艺术多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有凭借影视佳作脱颖而出的青年创作者。
2: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这份奖项既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今后我将以双创精神为指引，建设摄政创新初心，深耕青海民间文艺事业，全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
3: 此次呢，以电影人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大会，也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以及鞭策。将来会更踏实，会更深入的去创作，展现我们青海本土的文化。
0: 近年来，青海文艺事业百花齐放，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引发全国关注，从高原题材作品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到生态文明故事借助影视、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导向的落地生根。
4: 我们必须主动走出书斋，必须真诚地深扎泥土，从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最本真也最永恒的能量。时代要求我们怀着敬畏去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审美中绽放异彩，更要怀着深情去书写，记录下青海在新时代征程上每一个坚实的足迹。
5: 扎根青海，立足高原，这片山河是我创作的底气。雪域唐风，昆仑风骨，河黄文脉，滋养着我的笔墨气韵，让传统书法在高原沃土中拥有独有的雄浑意境与鲜活生命力。
0: 文艺出圈，由点到面，异彩纷呈。青海土族青年歌手张明旭以一首融入青海花儿元素的新编《下四川》，夺得第13届中国金钟奖声乐民族总决赛民族组冠军。阿妈同心圆、天地间等4部舞蹈作品集中亮相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展演舞台，8件美术作品入选第14届全国美展。过去5年，有关青海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国家级媒体刊物上的重磅推送、集中展示，让这片曾经遥远的土地不再遥远和陌生。
6: 青海的舞蹈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更是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孕育的。这些年，我们创作了《永远的长征》《牧人》《中堪》等优秀舞蹈作品。我们将始终心怀对草原的炽热情怀，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对群众的深厚情谊，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蹈佳作，讲述更加动人的青海故事。
7: 我们应该以青海地域文化为底色，将高原的壮阔气息、河黄人文底蕴融入书法创作当中，在传承中探索新意，在创新中坚守初心。
0: 风劲帆满海天阔，奋楫潮头逐浪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0: 青海文艺界将在精品创作上再攀高峰，在文化惠民上再出实招，在品牌打造上再谱新篇，使高原文艺既有海拔高度，也有精神厚度。
1: 近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推出18项重点举措，其中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成为一大亮点。青海通过2个专享一个提高，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助力中小企业轻装上阵，放心参与，为全省民间投资注入新活力。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政府采购是重要政策工具。为落实全省促进民间投资相关部署，省财政厅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政府采购规则，强化政策刚性约束，以精准举措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2: 一是设专享采购标准，在省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采购人需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二是设专享预留份额，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三是大幅提高预付款比例，预付款比例可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
0: 小项目全包给中小企业，大项目留出40%以上份额给中小企业，签了合同还能提前拿到30%以上预付款，这些举措直指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时中标难、资金紧的痛点。从能参与到真受益，从有订单到早回款，青海财政正用一项项硬核举措持续释放政府采购的政策红利。
2: 为确保上述举措落地见效，我们将重点抓好3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备案审查，督促各级预算单位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预留份额和预付款比例政策落地见效。二是强化全流程监控，将对各部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执行情况、预付款支付情况进行清单式核查和定期调度，确保项目真落实、资金真到位。三是强化数字赋能，依托政府采购数字化平台，推动政府采购融资贷款线上办理，拓展政采贷等金融产品覆盖面。
0: 据统计，2025年全省中小企业中标金额达147.76亿元，占政府采购总规模的64.24%。其中，小微企业独揽102亿元订单，占比达44.36%。一个个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真正尝到了政策的甜头。随着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举措的全面落地，青海民间投资活力将进一步迸发，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省财政厅将紧紧围绕决策部署，持续释放政府采购政策红利，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获得感，有更多更好发展空间，为全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和稳定经济大局贡献财政力量。
0: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举措，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在促进对外交流、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助推服务业提质升级中彰显履职效能。要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聚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各界、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收集报送、社情民意等履职方式，持续增强服务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警示教育核心要义，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以案为鉴，严守纪律底线，常态化检身政绩，校正履职偏差，扎实做好问题查摆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为民情怀和实干担当，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

0: 项。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进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雾镇综治中心。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我省电力无线电监测部门提前部署启动考前专项保障工作，从电力供应、考场无线电环境两大维度，全流程、全链条，抓实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2: 你们再重点再检查一下，如果需要有供电公司我们配合的，就及时跟我们联系。
3: 外面保电车也24小时一直在保电呗。
0: 在海东市某考点，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布设电力应急指挥车，逐项排查配电设施，保障考点供电安全。
4: 已完成应急电源车接入工作，同时开展了全覆盖用电安全专项检查。高考期间，我们安排保电人员24小时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电力设备运行。
0: 依托系统化保电部署，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统筹调配应急装备与值守人员，配齐各类应急供电设备，建立全天候应急值守机制，全方位守住考点用电底线。
5: 目前，公司在考点共接入应急电源车5辆、UPS 电源车2辆，并准备了40辆应急车辆。高考期间，247人的应急保电小组随时待命，保障高考的用电无忧。
0: 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管控全省考点视频监控，统筹各地教育部门统一发布开考、收卷等全流程考务指令。为保障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考期间的用电需求，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院内供电线路配电设备逐项巡检，细致开展考前保电排查工作。
6: 我们提前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对西宁全部考点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瓦式排查，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10台中低压发电车、14支队伍、358人、72台车动态巡线，紧盯考场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符合，确保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处置。
0: 除电力保障外，全省无线电监测部门同步落地考场电磁环境管控工作，考前持续开展考点周边电磁环境摸底测试，净化考点周边电磁空间。
7: 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及考点周边常态化电磁环境巡查监测。
0: 面对考点多、分布广等情况，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协调相关技术人员支援保障工作，合理配置技术力量和设备，做到全省51个考点监测全覆盖。
5: 考试期间，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将组建54支专项保障小组，统筹调配113名专业技术人员，配齐各类专业监测设备驻守各考点，全天候紧盯考点周边电磁环境动态。
1: 近年来，互助家政老品牌因地制宜，积极带动本土特色老品牌建设，为家政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以稳就业、惠民生托起一老一小幸福底线，为青海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8: 走进西宁市城北区幸福养老管家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学员们在护理讲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口腔清洁、协助进食、皮肤清洁、应急处理、轮椅转移等专业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从理论知识到实战操作，全方位掌握高原养老照护技能。
9: 我们从零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了老年人的日常照顾、血压监测、应急处理、服务礼仪，

0: 移转移等实用技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了，养老护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料，更是对老人的一份责任、一份耐心和一份爱心。
1: 幸福养老管家作为互助家政集团重点打造的劳务品牌之一，聚焦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综合照护服务。学员通过系统培训获得结业认证后，可入职社区养老公益性岗位、医院护理护工岗位，或前往各养老机构从事照护服务工作，实现培训及上岗、结业及就业。
2: 我们幸福养老管家呢，培养的是懂得健康管理、会风险防控、有服务礼仪、有温度的专业养老人才。
1: 互助家政已从传统的校企合作迈向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构建起覆盖高原康养全场景的特色劳务品牌矩阵。除幸福养老管家外，还同步培育了福康养老、青寻优福、汉藏双语护工等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县域乡镇及多民族地区的康养服务需求，打破语言壁垒，补齐服务短板。
3: 有了品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标准，同时呢凝聚这个行业的一些优秀人才。我们通过优秀人才来反过来再赋能品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手是品牌，一手是这个优秀人才，后面呢我们会产出运营模式跟标准，就形成这个品牌可复制、人员可复制、管理形成统一化和规模化。
1: 近三年来，互助家政已构建起以家政服务、养老照护、母婴护理为核心的品牌体系，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协同发展，累计培训家政康养人员超5000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安置1.6万余人。2025年，家政劳务收入突破5.68亿元，持证上岗率达92%，服务网点已拓展至北京、无锡等地。互助家政从河湟谷地走向全国。
4: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语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日青海》。从雪山脚下到湘江之畔，从泰山之巅到中冠赛场，在青海玉树，足球不再只是足球，它是一扇窗，让全国观众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触摸到了玉树的文化脉搏。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青海省足球协会副秘书长郝亮，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玉树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文德诺布，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以及玉树牦牛队队员代表扎西彭措，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有人可能会问，一支业余球队踢几场球能带来什么，能改变什么？我这有一组数据，今年3月，玉树牦牛队前往山东泰安比赛。展会期间，玉树特色农畜产品销售额达到了49.25万元。牦牛肉、扎实加羊肉、黑青稞制品、原根，17家重点农旅企业集体亮相。足球啊，成了玉树最好的带货官。那诺布局长，您觉得一场足球真的可以为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经济效益吗？
1: 对，是的，足球不仅能带经济效益，而且能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宣传出去。我们的目的也是这个。主要是体旅结合嘛，体旅结合的原因就是说能带动地方经济，能把地方的一些文化传播出去，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那包括这次我们到泰安，我们有带有这个17家的文旅企业，他们带的是产品，不仅是泰山，然后到永州啊，还有咱们银川，能卖多少货？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把自己的家乡文旅产品要宣传出去，包括我们玉树的歌舞，包括我们玉树是世界级自然遗产地，

0: 那个可可西里是世界级自然遗产地嘛，还有我们的国家级藏族文化艺术生态保护区，把这些最根本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了解艺术，我们的目的是这个。
1: 当地人品鉴了我们这个玉树的，比如说像牦牛肉啊，还有
0: 对。
1: 这个扎什加羊肉，他们的这个回馈如何？
0: 他们是特别喜欢。跟泰安比赛那一场球赛以后，有好多孩子就问局长，问一下玉树的牦牛肉在哪里卖？我也要成为牦牛队一样的那种有身体，要成为像他们一样健壮。他们看见我们牦牛队，踢球的时候感觉身体很壮，就是因为吃了牦牛肉，他想吃牦牛肉，是这样。
1: 诺布局长，您刚
0: 对。
1: 才也说，咱们不仅带了美食啊，还带了舞蹈表演，还带了歌曲，会在现场就是进行这个歌舞展演。
0: 对，展示我们民族的一些文化。
1: 其实我在抖音上也刷到了咱们的藏歌，还有咱们这个藏舞，其实在网上特别火。
0: 是的，我们也是借助这种力量去传播，去博流量，去让全国关注知道这些东西。
1: 彭措，您在就是社交媒体上这个短视频平台自己刷到过这个火出圈的舞蹈吗？
2: 对，刷到过，很激动吧，就是
1: 很
2: 有，
1: 自豪。
2: 对，很自豪。通过足球这个平台，能把我们家乡的这些歌舞还有民族文化，能让全国各地的球迷们知道，觉得很自豪又骄傲吧，有点，对。
1: 这群来自玉树的年轻朋友，踏着高原长风，奔赴远方赛场。他们将玉树山川的辽阔、雪域儿女的坚韧，烧向千里之外。一场球赛带动一座城的文旅，一支球队让全国记住了一个地方，这就是体育最美好的样子。郝秘书长，那从咱们青海体育发展的角度来看啊，咱们玉树牦牛队的走红，对于咱们青海发展群众体育、民族体育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又将如何依托这样的球队，更好的融合我们体育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咱们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规划？
3: 我们是想把这个青超联赛打造成备受瞩目、关注度高的一个具有高原特色的一个足球品牌。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青超联赛的开幕式当中，第二个篇章就是我们生命树的篇章。今年呢，我们在开幕式当中也看到了一个宽40米、高50米的一个生命树的一个幕布缓缓升起，现场也演唱了我们生命树的这个主题曲。旅游方面可能会更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生命树的这个取景地，包括深入到我们的绿树洲。然后从这个民族体育来说，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青超联赛，能够带动我们底下基层啊，咱们偏远地区的青少年，更多的包括我们的群众，更多的参与足球，热爱足球，也希望能通过足球让大山深处的孩子们走出来，包括这个里面，我们玉树已经有咱们的驱马来的好多青少年的球员，通过足球，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城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吧。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去打造我们各市州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选拔培养和我们的输送，这样的话，能为我们本省呢储备更多的年轻的球员，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青超联赛提质增效，让我们的这个青超联赛在全国的这种城市联赛当中更有这个辨识度和认知度吧。
1: 彭措，那咱们的球队现在受到了这么多观众还有网友的喜爱，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对于未来又有怎样的期待还有目标？
2: 首先非常感谢，全国球迷对我们的喜欢和关注，然后我们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份关注对我们来说是鼓励，也更是动力。我们会在以后的训练里面更加的投入，也会认真的踢好每一场比赛，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也不辜负家乡人民的嘱托。然后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足球这个平台去把我们的玉树的歌声

0: 蹈，还有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带到更多的地方。
1: 那诺布局长，您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还有展望？
2: 我们也是希望，借足球的这个力量，去宣传、推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可可西里这种坚守精神和这种环保意识传承发扬下去。也借助这个全国的这种球迷朋友们，包括我们球员，包括我们球迷协会的这帮人的这种韧劲儿，可以说是这种无私的这种韧劲儿，把这种精神也是要传承接力下去。我希望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到玉树来，看一看《生命树》这个剧真正的原故事发生地来打卡，感受一下这种坚守精神，触摸一下这种英雄人的温度。在这里，我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玉树来打卡，认识这帮年轻的朋友。

4200米的三江源，到永州，到泰安，到首次中冠，再到全国的绿茵场，这支来自三江源的草根球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纯粹。他们用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抢，诠释着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也为高原足球注入了最炽热的生命力。他们以足球为媒，把玉树的文化带到了全国，以弯腰为礼，把三江源的生态理念刻进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他们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力量不是奖杯，而是那颗刻在基因里的对这片土地深沉而永恒的爱。就像那棵屹立在荒原上的生命树，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只需要深深扎根便能生生不息。我们也期待啊，有更多的江源儿女能从青海出发，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态理念，走向更远的地方。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演播室，感谢各位观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萤萤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这里是英雄的炼。

0: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3: 老板，找我们到底去搞什么？人都来了。
4: 前面有一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他给抢了，不全抢了。我们不是强盗，3个人，每人8块。
3: 这么厚富啊！
4: 来都来了，搞有钱，不搞没钱。
5: 不要动啊，一动都不要动。我搞完事情就回来。
6: 我不可以去吗？
5: 不可以。
7: 孙叔叔，钱不重要，我可以让家里再计算你回来。
5: 小朋友，动这3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动你也一样。
0: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economy so quick.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9: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 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8: Wow, beautiful.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10: This is our train
9: along the 1,000 km.

0: 小青，你去照顾老婆婆就好了，这边由我来应付。
1: 姐姐，你要小心哦。
0: 嗯。
2: 来，哎，
0: 二位神君，白素贞身在凡间，如果有什么违反律条的地方，也是身不由己。如果二位肯网开一面的话，他日白素贞有幸修成正果，一定不会忘了你们二位的大恩大德。
2: 白素贞，你身怀凡胎，罪孽已深，再也不可能修成正果了。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地府去认罪吧。
0: 既然二位神君不肯通融的话，那白素贞也就无话可说了。
3: 好，看招！
0: 嘿。

0: 陈大人，现在我们把老婆婆给救活了，那现在你可以相信这世界上鹤顶红并不是无药可救的喽。
1: 小青姑娘，纵然本府相信鹤顶红有方可解，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0: 哎，证明老婆婆她第一次中的也是鹤顶红的毒，而且是张德安下的毒。
1: 小青姑娘，本府绝对相信许大夫和许夫人的诊断，肯定老婆婆第一次确实是中了鹤顶红之毒，但是却不能因为张德安持有鹤顶红就论断是她下的毒啊。
0: 这样就不公平了。今天老婆婆她舍命尝毒，就是为了把歹徒绳之于法。现在你说这不能证明张德安有罪，万一老婆婆今天死了，那不是太冤枉了？
2: 小青，经过这一番折腾，总算洗血了我们保安堂药铺被污蔑的冤屈。虽然暂时不能够将歹徒绳之于法，但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啊，因为推理案情、查证案情是官府的责任，与我们无关。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0: 我们走。
3: 走走走走走。

0: 你们去哪里？
1: 我们要去哪里？关你什么事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大人，大人，我就把他们追回来。
1: 嗯，
0: 顺便叫柴房去，传张德安和郑太生来见我。
1: 是。
2: 许一仙呐，是个厚道人，你们不应该这样排斥他。
1: 哎，陈师爷，你有所不知啊。

0: 能生存了。
1: 哎，玄狐行医各凭医术嘛，你们不应该这样怪他才多呀。
0: 哎呀，可是许仙他。
2: 老婆婆，我们回去吧，回去后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帮你弄点吃的。
3: 哎，这白素贞真能化解鹤顶红之毒，她的医术简直是太神奇了。我看要以两位的医术想在苏州城立足恐怕是难喽。
4: 哼，只要一有机会，我想尽了办法都要把她撵出苏州城。
3: 还有张大夫啊，这次啊只要保住老命啊，以后不管你要怎么对付许仙啊，都不要来找我了。
5: 师爷，大人要您带郑太生跟张德安两位大夫到大堂去见他。
1: 哦，好好，两位大夫请。
4: 啊，请啊。
6: 慢着，二位贵为人间供奉的正道神君，白素贞为此一再的忍让，没想到二位竟然是非不分，使出如此卑劣的行径，实在有失正神的风范。
7: 方法是世间人编出来骗人的鬼话，阴曹地府不实行这一套。
8: 白素贞，除非你今天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否则的话我们就跟你耗定了。
6: 好，那就别怪本娘子不客气了。
9: 啊，三昧真火。
6: 本娘子无意伤你们，是你们自取其辱。
10: 哎，太好了，
11: 太好了，太棒了，
12: 感谢师爷，
13: 老太好了。
14: 哎，你看，
15: 老许伯的眼睛他可以看见了。
5: 老许伯的眼睛瞎了20年了，怎么能看得见嘛？
15: 对呀，我明明看他眼睛睁开来的，你看，他走路都被人扶了。
4: 说的也是，
5: 真是奇怪啊！
15: 哎，我们过去看看，快
5: 走走走，走走走，老许伯，
16: 你们干什么？我以前是瞎子，现在已经不是了。你们的手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现在看得见了。
15: 哎，你看到没有，老乞婆的眼睛看得见呢。
5: 那个老乞婆啊，就是为了治眼睛才倾家荡产成为乞婆的，如今许大夫居然把她治好，真太不可思议了。
4: 这保安堂的许大夫啊，真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啊，有他在我们苏州城，我们大家都有福了。
15: 哎，对，
5: 大家都有福了。
7: 郑太生，张德安，
3: 草民在。
7: 白素贞已经能够证实鹤顶红之毒有解，可见老乞婆第一次所中之毒就是鹤顶红之毒，依照种种迹象显示，你们两个人难逃关系。
3: 大人，
7: 你不用急着辩解，听本府把话说完。
3: 是，
7: 许仙宅心仁厚，要求本府让犯罪者有自新的机会，除了撤回告诉之外，还一再的要求本府不要再继续的追查本案。但是这并不表示下毒者无罪，而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就算许仙不提出控诉，本府也会依职权严加侦办，届时二罪并发，罪加一等，唯一死而已。本府希望你们二位好自为之。
3: 启禀大人，日后草民绝不敢莽撞行事啊。
7: 郑太生
3: 在。
7: 张德安是三皇祖师会的会员，他持有禁药，你是会首就难辞其咎，本府敕令你立刻辞去会首之职，从今以后会首一职改由本府择优派任。
3: 是，
7: 张德安。
4: 草民在。
7: 你私自持有禁药鹤顶红，已经违反朝廷的律令，本府可以从轻发落，但是不能知罪不罚，所以本府要你在保安堂之后接着一诊一个月，造福苏州百姓以为赎罪，你愿意吗？
4: 大人，我
7: 如果你不愿意，本府只好

0: 依法论处，发配你到外地去服劳役。
1: 大人，草民愿意一人一个月，愿意。嗯。哎，快！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我还有。
2: 哎，你们真是的！
1: 哎，你不要跑！为了不泄露小金姑娘和白姑娘的身份，我们各自摆脱她。
3: 然后我们再保安堂后院的山洞汇合，走走走走。哎，站住！哎，奇怪，怎么都不见了？气死我了！等回衙门，一定叫你们一个绝不开走路！哼！
4: 哎，他们老跟着许仙干什么？哼！娘子。
5: 娘子，娘子，
6: 老婆婆，现在没事了，那你先到后堂去看看小妹妹啊。
5: 好，
1: 谢谢谢谢啊。
6: 娘子，哎，小青，你不是说你姐姐觉得疲累，先回来休息吗？
5: 是啊，姐姐她是说她要先回来休息的。
6: 那怎么会到处不见人呢？
5: 我怎么知道呢？
6: 哎呀，他现在怀有身孕，万一有什么意外，哎，你快到屋前屋后四处找找看，我到街上去找。
5: 哎哎，不用找了，姐姐她，啊，你知道她在哪里呀？我不是知道她在哪里，只是我觉得，可能姐姐临时有事，她出去了。哎，姐姐不会有事的。
6: 哎呀，不管她有没有事，反正她不在家里，我就是不放心。
5: 好了好了。 那我现在就去找好了。男人都是一样，翻脸这个翻书一样。
6: 哎，小青，哎，对不起啊，我是因为心急，所以说话才会重了一点。哎，我绝不是存心要责备你的，
5: 我又没有怪你。

0: 我现在要把他们五个人的魂魄回归本体了，请您放他们出来吧。谢谢观音大师。
1: 大哥，怎么小青姑娘到现在还不来啊？
2: 是啊，大哥，附在这凡人的躯体上，既不方便又难过。小青姑娘再不出面啊，我可要脱身不管了。
1: 就是啊。
3: 哎呀，你急什么？再等一下会死啊！哎，
2: 只要我一离开啊，不是我死啊，是他死。
1: 对呀，
3: 他要死了，你也活不了啊！
1: 哎，大哥，我不是死过一次吗？怎么还会死啊？
2: 是啊，
1: 你不要吓我。
3: 只要你附身的躯体一断气，小青姑娘啊，就犯了伤害无辜的天条大罪，无法修成正果了。他要是用三昧真火烧你，保证你神心俱消，万劫不复啊！
2: 他不会那么狠吧？
3: 哎呀，女人心海底针，谁也不敢保证他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
1: 哎，大哥，咱们上一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他是个男的，怎么跟了白娘娘之后就变成女人了？我真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0: 我是男是女，关你们什么事？我告诉你们，你们有谁要是敢打我的主意，当心我会翻脸哦。
3: 小青姑娘，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还是不男不女，都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只是在这里闲聊，没别的意思啊。
1: 就是说嘛，你既泼辣又霸道，哼，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看想打你主意的人啊，他要不是疯子啊，就是阿达阿达啊。
3: 对，
0: 你敢消遣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3: 小青姑娘，小心你的拳头，不要太实力了。不然握在你手中的五名衙役的魂魄，他们就死定了。
0: 啊！不好了，你们赶快离去，快！哦哦

0: 姐姐，
1: 小青。
2: 哎，官人呢？怎么没有跟你一道回来呢？
0: 我们早就回来了。
2: 官人呢？
0: 啊，因为他到药铺去，他看不见你，所以他又出去找你了。

0: 小青
1: 啊，
0: 趁官人不在的时候，你赶快把那五个衙役的魂魄送回去他们的躯体里面，因为那五鬼老是跟着我们，让官人起疑。
1: 姐姐，事情早就办好了，那五名衙役已经回衙门去了。
0: 没有什么差错吧？
1: 你放心好了，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怎么会出差错呢？哎，那黑白无常呢？
0: 我已经把他们逼回丰都城去了。
1: 哎，姐姐，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倦。
0: 我是施展了三昧真火和内丹，才勉强逼退黑白无常。因为消耗了不少真力，所以有一点累。
1: 可是黑白无常只是小小的丰都鬼差，既然要姐姐你施展三昧真火才可以克服他们，我看将来万一我跟他们碰到的话，我一定得小心应付喽。
0: 哎，小青，那个黑白无常虽然呢神格不高，但却都已经是得道的正神，你千万不要低估他们的实力。万一你失手被他们拘回丰都城的话，那就连我都救不了你了。
1: 姐姐，

小青。无论是姐妹手足或是夫妻的情分，对我来讲都是一样重要的。你想我怎么会厚此薄彼呢？

0: 只要姐姐你不当我是外人，那我就放心了。
1: 我什么时候当你是外人了？
0: 我只是担心姐姐你只是一心一意的关心许仙，把我这个妹妹给忘了。
1: 你以为姐姐真的是那种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你还不放心？
0: 我不是不放心，我只是提醒你以防万一啊。
1: 小青，要是我和你真的有幸可以正道归真的话，那以后我们两个相处的日子就是天长地久。而许仙是凡人，我和他的红尘岁月是短暂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放开心胸去接纳他，帮助他。
0: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啊。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
1: 既然你也认为许仙他的憨实厚道惹人怜爱的话，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拌嘴斗气了。
0: 好。
2: 小青，小青
0: 啊，
2: 你姐姐回来没有？
1: 官人，
2: 娘子，你已经回来了。
1: 我听说你回来没看见我，又出去找我去了。
2: 是啊，看不到你我不放心。
0: 你是关心姐姐还是关心她肚里面的宝贝啊？哎呀，
2: 娘子是我妻，她肚里的宝贝是我儿子，两个我都关心。
0: 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2: 小青，

0: 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1: 什么多此一问呢？
0: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2: 徐大夫，徐大夫！
1: 哎呀，事情都已经决定了，他们还要找上门来，我去把他们赶走。
0: 哎，小青啊，官差上门一定有事，我去招呼他们。
2: 徐大夫，知府大人特别交代，要你亲自参阅，而且马上回复。
3: 这官人，
0: 娘子，你看看这封公文，帮我拿个主意。知府大人正在等着我答复呢。
3: 官爷，请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一声，说许大夫愿意接受这个委任。
2: 是，我这就回去向大人禀报。
0: 哎，官爷，官爷！哎，娘子，我只是要你替我拿个主意，你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
3: 官人，知府大人愿意委派你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就是肯定你的医术和为人啊。再说，这也可以造福人群。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呢？哎
0: 呀，娘子，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们才落足苏州府不久，人面不广，我又年轻事怯，三皇祖师会的人根本就不会听我的。
4: 官人，你放心好了，有我跟姐姐在，你就尽管放心的去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好了。
0: 哎呀，难呐、啊。
5: 快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各位说一说。昨个陈师爷连夜派人来到这跟我说，知府大人已经派任许仙接掌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叫咱们速谋对策。
2: 啊，这许仙不但医术超群，他这个宽宏大量、雄心大志也让人敬佩啊。这一次知府大人任派他为会首，这是明确的抉择，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妥
5: 啊。哎，郑大夫，你这……
2: 哎呀，好了，张大夫，这一次要不是许仙替我们求情，这知府大人不会对我们那么从轻发落的。这做人嘛，要知恩图报，我看你就不要排斥他了，让我们和平共存，不是很好吗？
5: 你……
6: 哎，老爷，不好了，
2: 阿成。
6: 老爷，
2: 什么事你快说。
6: 老爷，官署贴出布告，革除您会首的职务，另派保安堂的许大夫担任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而且知府大人要在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前往布达交接。
2: 这么快？
5: 三皇祖师庙呢，可是盖在我们张家的土地上啊。如果许仙要接掌三皇祖师会，那我要向官府申请拆庙还我的地。
6: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太不近情理了吧。三皇祖师庙虽然是盖在你们张家的土地上，但是盖庙的经费是由苏州府百姓所共同捐献的，岂容你说拆就拆啊。
5: 哎，你
7: 张大夫，要拆祖师庙，别说苏州的百姓不同意，就是在座的各位也不会同意，但是要让许仙担任会首啊，我第一个就不同意。我们大家合计合计，让他知难而退。
5: 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7: 照我们祖师会的往年惯例，每年在祖师爷生日的那一天，会首啊都会在祖师庙邀请地方士绅享受佳肴美酒，并且呢要拿出古玩宝器供大家观赏。今年呢，我们刻意的扩大举办，美其名呢是欢迎。

0: 任呢，官派会首上任。
1: 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借机会羞辱他，逼他自己辞去了职务，迫使官府恢复我们依轮值方式担任会首，对不对？
0: 不错，正是此意。
2: 我这个提早卸任，但是今年的盛会照道理应该由现任的会首来承办，我想你们的美梦会落空啊。
1: 哎，这是
2: 张大夫，你认为许仙是充军到苏州府的，他人面不广，届时苏州府的士绅不会来捧他的场，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不看僧面看佛面，许仙呐，是知府大人指派的，到时候这苏州府的士绅敢不来捧场吗？
0: 场面越大，许仙的面子就越难看。
2: 这样子，
0: 许仙呢，既然会被发配充军到苏州来，可见他家里没有什么家世背景，家里头也没有什么珍奇宝贝。我们大家全心协力，把苏州府所有的宝贝古玩全收集起来，一供大家观赏，让许仙呢无宝可献，让他知难而退。
1: 高明啊！
3: 郑大夫，谢谢你专程来告诉我这件事情。
2: 许大夫，该感谢的人是我，没有你的宽宏大量，我纵然是死罪可免，这活罪也难逃啊。
3: 郑大夫，快别这么说，我许仙是晚生后辈，敬老尊贤是应该的。
2: 许大夫，你不但是医术高明，为人又这么厚道，我实在是自叹弗如，相信在你领导之下，三皇祖师会一定能造福更多的苏州老百姓啊。
3: 过奖了，我许仙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指导，还望届时不吝赐教才是。
2: 赐教不敢当，有什么吩咐你尽管差遣就是了。
3: 那我在此先谢谢您了。
2: 不敢当不敢当，那我就先告辞了。
3: 慢走。
2: 请留步。
3: 请慢走。娘子，刚才郑大夫说，
4: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那是小事，珍奇古玩的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前所未见过的奇宝呢。
3: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
4: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作嫁妆的。
3: 哦，那是什么宝贝儿？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啊？
4: 现在，
3: 要是有所不便就算了。
4: 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来给你看。小青，
5: 姐姐。找我有事啊？
4: 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5: 家传之宝，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4: 小青啊，
5: 啊，
4: 这是我房里面，我爹临终的时候说留给我当做嫁妆的那四件呢。
5: 对，这是我们放在大木柜里面的那四件宝贝。
4: 是啊，你赶快拿出来给官人看看。
5: 可是我们在来苏州的途中，我不小心把那个大木柜的钥匙给弄掉了。
4: 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那你到柴房去拿把斧头，把那个大木柜给它劈开啊。
3: 小青
5: 啊，
3: 不用了，要是用斧头硬劈木柜，万一把你那个宝贝弄坏了，那我的罪过就大了。我看还是明天上街找个开锁匠来开，那不就好了吗？
4: 官人，我是急着要让你看，好让你安心呢。
3: 我不是不放心，而是好奇，想要先睹为快。如今宝贝锁在木柜里拿不出来，

0: 那就明天再看也是一样啊。
1: 那好吧。小青啊，记住了，明天找个木匠回来把那个大木柜给他打开啊。
2: 好，我知道。

0: 青儿，
1: 啊，来了。
0: 姐姐，你怎么这么晚才过来啊？都急死我了。
1: 哎，我怕官人起疑心，所以等他睡着以后才偷偷的溜出来的。
0: 哦，那你现在是把他哄睡了？
1: 哎，小青，你有事没事就消遣我好了。
0: 哈，姐姐，你当我干嘛？现在官人又不在，就我们姐妹两个人，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
1: 好了好了，不跟你胡扯了。小青，我现在要去梁王府一趟，万一等一下官人醒过来的时候，你就替我瞒住他，我会尽快的赶回来的。
0: 姐姐，可是你现在不宜太劳累，为了官人，还是让我去吧。
1: 梁王府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他不会轻易出借的，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好了。
0: 哎，姐姐，你过来嘛，为了官人，只要你把那四件宝物都告诉我，我保证天亮以前我把他们全部都借回来。
1: 那是烈火神珠、神君天奏乐图、时辰八卦炉，还有羊脂玉净瓶。
0: 啊，姐姐，这四件宝贝真是天下奇珍。我相信梁王府没有那么容易会借给我们。可是为了相公，哎，我想我们还是用偷比较快。
1: 对，梁王府是不会出借这四样宝物的。不过小青，不管是偷是盗，只要一过了三皇祖师爷的圣诞日，我们就把它送回去，物归原主。
0: 哎呀，姐姐，那四件宝贝都是价值连城，我们辛辛苦苦的把它们偷了出来，又把它们还回去，那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且，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家里，官人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小青，这四件宝物在世俗人眼中里面，的确是价值连城，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却是一无用处，我们又何必要占为己有呢？
0: 好了好了，姐姐，为了官人，我先去把宝物都偷来，至于还不还，我们到时候再说啊。我走了。
1: 小青最近的言行举止好像有些奇怪，难道他……
0: 姐姐，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许仙的。我是说，我喜欢许仙的憨实厚道，令人欣赏。好，那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也失踪了，你会不会像关心我姐姐一样的关心我？
2: 小青，你这不是多此一问吗？
0: 什么多此一问呢？
2: 是啊，你跟娘子是两姐妹，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1: 要是他真的喜欢官人，那怎么办呢？
0: 临安城这么大，到底梁王府在哪里？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这位大叔，想请问到梁王府该怎么走啊？
3: 到梁王府啊，从这条路直走到底右转就到了。
0: 啊，谢谢。
3: 姑娘，这么晚你到梁王府干什么？再说现在已经是二更天了，城门楼老早一关了，你怎么进来的？啊，
0: 你问我啊？
3: 啊，
0: 你看我是这样进来的哦。梁王府果然气派跟别人都不一样，

府有这么多宝贝，哼，看来那梁王爷一定不是什么好官。哼，嗯，姐姐的推测应该是没有错的，可是为什么会找不到那四件宝贝呢？

0: 有人潜入藏宝库，进去看看。
1: 好。
0: 啊！
1: 你好大胆子，竟然闯入梁王府盗取宝物，识相的就乖乖把宝物留下，否则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2: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就拿回去啊！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
3: 哎，慢点，慢点，别追了，先救我呀！
1: 好，那你跟着我。
3: 哎，我被点穴。
0: 哎，爹，爹。
4: 莲儿，有什么事非三更半夜的把你爹叫起床啊？
5: 娘，这件事啊，关系着我们梁家的生死存亡，恐怕连爹都束手无策呢。
6: 啊？啊，
4: 有这么严重啊？
5: 是啊。
6: 哎呀，有什么事情你快说啊。
5: 爹，藏宝库失窃了。
6: 啊？失窃？丢了什么东西啊？
5: 哎，在密室里的烈火神珠
6: 啊，
5: 时辰八卦炉、羊脂玉净瓶，还有神君天奏乐图，全都丢失了。
6: 什么？全都丢了？完了，全完了。四件宝物丢了，那老夫的命也保不住了。
0: 娘，爹好像有话要说。
4: 王爷，你爹可能是想叫你把那些宝物赶快找回来。莲儿，那四件宝物是南蛮的贡品，万一要是被皇上查出来了，是要被满门抄斩的，所以你要想办法赶快去把宝物。

0: 找回来呀、啊！
1: 爹，您放心，我一定会有办法把宝物找回来的。
2: 老伯，您的劳疾不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来治呢？以后你每三天就来拿一次药。
3: 徐大夫，不瞒你说，我连一家老小都养不活了，所以……
2: 这个我知道，所以这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3: 谢谢徐大夫，谢谢。
2: 不敢当，不敢当。娘子，这老伯的诊金和药费就全免了。
4: 知道了，官人。
5: 好了，
2: 请过来。
4: 谢谢。
2: 知道这方子啊？请等一下。
5: 你等一下啊。好。
4: 姐姐。
5: 好，您请过来啊。
3: 好。
4: 我已经把锁匠请回来了。
2: 那你就带他进去，把我那个木柜子打开好了。
4: 好。
2: 哎，小青。要是打不开就不要勉强了，我们另外再想办法吧。
4: 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弄坏你心肝宝贝的嫁妆的。我们走。
6: 好。
2: 没关系的。
7: 这
1: 不见郑大夫，
5: 不见人呢。
3: 他去给许仙登门道歉去了，这一次啊他绝对不参加这一次的盛会。他来不来无所谓啊。
8: 张大夫，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呀。在知府大人还没有正式布达许仙任命为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之前，郑大夫还是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们大家一定要请他来主持这次的盛会。
7: 对对对，
3: 应该请他回来才对
7: 吧。
3: 好，我负责去把他请来主持这一次的盛会。不过呢，希望大家多尽点力，搜集一些奇珍异宝，我们不能让许仙抢了风头啊，不然在苏州城里面我们就没得混了。
8: 张大夫，搜集奇珍异宝是我们大家的事，这你不用担心。如果郑大夫坚持不肯来主持这次盛会的话，我第一个宣布退出。
7: 对对对，我也不参加了，我要退出
9: 了。
4: 姐姐，只要我们把这四件宝物供奉出去，三皇祖师会的那群庸医包管他们个个都灰头土脸。
2: 哎，小青，你可不要太自信，天下的宝物何其多，再说我们这四件宝物毫无奇眼之处，充其量只能够说是奇珍而已。
4: 那你就真的不识货，我们这四件宝贝虽然不怎么奇眼，可都是天下的旷世奇珍。哎，
2: 我真是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啊。
10: 官人，小青说的没有错，这四件宝贝确实是旷世奇珍。
2: 哦，
4: 你不相信啊？好，我试给你看。
2: 哎，小青，你说这个羊脂玉净瓶是旷世奇珍，你怎么把它当作花瓶呢？
4: 我没有拿它当花瓶，我是要证明给你看它的妙用到底在何处。
10: 官人，这羊脂玉净瓶的妙用就是能够使得枯木再逢春。
2: 哎，娘子，枯木已经了无生机，又怎么可能再逢春呢？你不要再哄我啦。
4: 谁说没有可能？睁大眼睛看着。

0: 枯木真的长出新芽，这太神奇，太神奇了！
1: 官人，这个羊脂玉净瓶只是那四件宝贝之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0: 啊？
2: 怎么，你还是不相信啊？好，我把其他的再试给你看。
0: 哎，我相信，我相信了，我相信这四件宝贝都是旷世奇珍。娘子，有了这四件宝贝，我们在三皇祖师爷圣诞那一天，保安堂又要出尽风头了。
1: 官人，我一定会尽力地帮助你，风风。

0: 光光的接掌三皇祖师会的。
1: 娘子，我何德何能，能得妻如你，真是死而无憾了。
0: 官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不报今生报来世。所以你接掌三皇祖师会以后，要好好的造福穷人家，因为来生再种善因。
1: 只要我下辈子还能娶你为妻，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2: 你想得美呀！我姐姐她是，
0: 小青。
1: 哎，小青，娘子她怎么了？
2: 我是说，姐姐她是。

0: 娘子，我一定会衷心的祈求上天，求他让我们生生世世永远都在一起。
1: 我也是。
2: 你们两个生生世世的在一起，那我怎么办呢？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县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2: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
1: 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
2: 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
1: 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2: 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1: 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
2: 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1: 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2: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1: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0: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怎么样，各位？辛苦了半天，包谷群找到了。
1: 哎，找到了，
2: 找到了。
1: 没问题了，
3: 德安兄啊，你放心，全都是啊，稀世的珍奇，还有名贵的药材呢。
0: 我就知道，大家跟我一样，不能接受许仙接掌三无皇祖师会这个事实。
3: 哼，这次许仙啊，要是拿不出宝贝来供奉展现。我看他还有什么面目来接掌三皇祖师会？
4: 嗯，张大夫，你说要请郑大夫来主持这次盛会，那他人呢？
5: 哎，对，他人呢？
0: 我叫他出面呢，他是不敢不的。可是
4: 怎么样？
0: 郑大夫啊，只能出面主持这个庆典，他不肯拿宝物出来供奉啊。
6: 官人，你回来了，哎，怎么样，过到人手没有？
7: 明天是苏州府一年一度的佳节盛会，没有人愿意出宫，所以
6: 你顾不到人了，是不是？
7: 我已经出了三倍的工资，就是没有人愿意做。
6: 怎么会这样子呢？小青，我看你还是请那五位朋友帮忙好了。
7: 嗯，娘子，我们每次都麻烦小青的朋友，这样实在说不过去啊。
6: 官人，我听说三皇祖师圣诞日会有很多的人潮涌向祖师庙那里观赏庙里所展示的宝贝，而且今年又盛大的举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潮，所以啊，我们一定

0: 要有人保护我们这四件宝贝才行啊。
1: 这，
0: 小青啊，你赶快去请那五位朋友，明天一早就来帮忙了。
2: 嗯，好，我现在就去了。
1: 娘子，我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明天怎么能接掌三皇祖师会呢？
0: 官人，你请不到人才是正常的，要是你能顾得到人，那才叫人好生奇怪哦。
1: 娘子，你既然认为我这么小的事情都做不好，为什么还要叫我去做呢？哎，算了，不说也罢。
0: 官人，你不要生气，其实这次叫你去雇人的目的，主要是想证明一件事。
1: 证明什么？
0: 那天郑太生来我们家登门造访的时候，只告诉了我们一些三皇祖师会的规矩，并没有告诉我们今年扩大举行的原因在哪里。
1: 官府不是已经正式贴出布告，说明三皇祖师会扩大庆典是为了欢迎新任的官派会首，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啊。
0: 知府大人只是根据三皇祖师会的通知张贴公文通知苏州的百姓参加这盛会，他们不可能知道扩大真正原因何在。
1: 哎，娘子，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相信郑大夫和张德安他们不会也再不敢害我了。
0: 官人，我也相信郑大夫他不会再陷害你，可是那个张德安就很难说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
1: 娘子，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他们真的暗中使坏，我们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官人你放心，只要小青那五位朋友肯帮忙，就万无一失了。再说那张德安要是敢使坏的话，我会让他灰头土脸，当场出丑的。
1: 娘子，如果张德安真的是居心不良，我不反对你教训他，可是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可千万不要太过分呐。
0: 是，遵命。
3: 哎，来来来来，摆这边，摆这边啊，摆好啊，摆好啊，好啊，
4: 辛苦了，
3: 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啊。哎，那个摆好了，啊，哎，椅子搬过来，搬过来啊，啊，哎。
4: 搬这里可以啊，
3: 好，可以可以。
1: 三番四次劳烦五位仁兄相助，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往后诸位有什么地方需要在下效劳的，请尽管开口，我定当尽绵薄之力。
5: 徐相公，你太客气了。
0: 小青啊，这四件宝贝可是价值连城的，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2: 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5: 好，走。
0: 官人，我们也该准备一下去赴会了。
6: 张大夫，许仙到现在还没有把任何宝物拿出来展示呢，我看我们的计划是成功了。
7: 就由你带头跟知府大人见一面，恢复咱们轮值担任会首。
6: 下一任会首轮值到你了，应该由你自己带头向知府大人建议才对啊。
7: 不行，我跟许仙有过节。
6: 话是这么说，不过
7: 哎，放心，我要是当上会首的话，我就有权利支配三皇祖师庙所有的香御钱和官府的赞助金，到时候我们还能添俸禄。
6: 话是你说的，到时候不能食言而反哦。
7: 哎，我说的还会有错吗？
6: 好，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8: 保安堂的许大夫来喽！
9: 来来来来来！
10: 那边找姑啊？
9: 啊？什么宝贝？宝贝？啊？这是什么？
6: 哎呦，小青姑娘，许大夫是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种货色都拿出来展示，未免太寒碜了吧？
11: 是啊，这简直一点不起眼嘛！
2: 这哎，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这四件宝物都是旷世奇珍。不是地摊货哎。
7: 哦，那这四样东西要是旷世奇珍的话，许仙也不会被官府判处一个偷盗官府库银，发配充军来到了苏州府啊。小青姑娘，你说？

0: 是不是啊？
1: 嗯，是是是，有道理啊，真是。什么？
2: 回去帮我看看。其实他是被冤枉的。
3: 什么破烂玩意儿吧，真是的。
0: 哎呀，小青姑娘，发配充军是个事实，冤枉不冤枉，只有他自己知道。
2: 哎，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是继续的诋毁许仙，我对你可不客气哦。
0: 哼，要是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只要许仙掌管了三皇祖师会，那他的丑闻就传遍了苏。

0: 没几天。
1: 知府大人到。
2: 棒
3: 好棒啊！
0: 好热闹。
4: 大人，好好，大人，里面请。大人请。
5: 陈师爷，你看看三皇祖师会的会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6: 是。张大夫，人员是不是都到齐了？
7: 哎，张大夫，我们师爷在问你话呀，怎么不说呢？你不能说，你奇怪了，你昨儿个不是好好的，怎么今儿个就不能说话了？
6: 张大夫，如果人员都到齐了呢，你就点点头；如果没到齐，就摇摇头。我们大人在等着你呢。大人，人员都到齐了。
5: 嗯，好，你请许仙上来。本府要正式宣布他为第一任官派的三皇祖师会的会首。
6: 是。苏州府三皇祖师会第一任官派会首。布达典礼开始，徐大夫，请上来。
3: 官人，
6: 大人，
3: 小青啊，我们那张神君天奏乐图该亮相了。
8: 好，哎，你们过来，打开那张图吧。

0: 那幅图画到底是什么宝物啊？
1: 哈，大人，这是神君天纵月图，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
0: 哦，哎呀，真是太神奇太奇妙了。
2: 大人呐，大家等着您布达呢。
0: 你来念吧。
2: 哦，是。苏州知府衙门吏许汉文听令。
1: 是。
2: 查本府辖下苏州府城三皇祖师会，自百余年来均秉承三皇祖师爷济世救人之宏旨，造福百姓，然因其轮值会首之搂跪有偏颇，致使有举枉错之职之憾事，故而本府几经斟酌，决定以遴选派任取代原轮值之制。今有苏州府保安堂大夫许仙，其人医术精湛，且佛守人心，足堪为杏林之楷模。因之故，本府决定派任其为第一任官派会首，辞令。
3: 好棒、啊！谢大人。
2: 大人。
1: 各位前辈先进，各位乡亲们，今天许仙承蒙知府大人必以会首的重任，定当自我期许，尽力以赴，不负大人的期望。谢谢各位，谢谢。

0: 自认苏州知府以来，一切堪称顺当，但不知王爷近况可好？哎，
1: 家父中风卧病在床，京城名医都无能为力，就连御医也束手无策。我这次前来苏州府，是慕名前来敦聘名医回去替家父治病的。
0: 梁公子所说的名医是指何人呢？
1: 我听说苏州府保安堂药铺有个叫许仙的大夫，能解鹤顶红之毒。可真的有此人此事？确有此人，但是解鹤顶红之毒的人并不是他。
0: 不是他，
1: 陈大人，能解鹤顶红之毒的究系何人？许仙之妻，白素贞。只要他肯前往京城替王爷治病。
2: 本府敢保证，王爷一定药到病除，立时痊愈。立时痊愈？他的医术真有如此玄奇？
3: 公子，我现在就到保安堂去找那许仙和白素贞回京城替王爷医治。
4: 寻访名医是我的事，你们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是。娘子。 那四件宝物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今天咱们保安堂真是出尽风头了。官人，那四件宝物过了今天以后就不能再轻易示人了。为什么？我是担心那四件宝物太过招摇，会引起歹徒的觊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我们以后每年只展示一次就好了。
2: 徐大夫，徐大夫。
4: 娘子，您累了一天，我出去照顾他就好了。请问这位是？徐大夫，这位梁公子是特别从京城的梁王府赶来见您的。啊，请坐。
2: 嗯。
4: 哎呀，怎么会这么快呢？难道是小青到宝的时候，不小心留下了破绽？
2: 徐大夫，我希望你能随我回京城去一趟。但不知梁公子要在下前往京城，所为何事呢？
0: 家父中风待残，现今由卧病在床，我这趟来是专程请你到京城替家父治病的。
2: 哎，请问令尊是？
4: 家父乃是当今相国梁王爷。啊，原来阁下是当今相国之子。啊，失敬失敬。
0: 徐大夫。
2: 知府陈大人说，你的医术超群，尊夫人更是公参造化，可以立时将我爹的病治好，所以本公子希望你们立时随我进京替家父治病。
4: 梁公子，中风待残乃是臣阿之症，在下委实无能，让相国大人立时痊愈。
0: 许大夫，听说尊夫人连鹤顶红之毒都能解。
4: 应该可以很轻易的治好我爹的病才对，你赶快准备一下，我很快就会派人来接你进京的。
2: 告辞，走。
4: 哎，官人，哎，娘子，你说怎么办？是去还是不去呢？只要能治好梁王爷的病，就能成为全国的名医，那为什么不去呢？梁王爷是中风。 怎么可能立时痊愈呢？只要用针灸去驱散淤积在他脑内的血块，就有可能立时痊愈的。可是万一下针不准，梁王爷可能二次中风，甚至因此而丧命。到时候要是朝廷怪罪下来，我们可是担当不起啊！官人，我对你有信心，你尽管去吧。
2: 你的意思是要我单独前往京城，去替梁王爷治病啊？是啊。哎呀，哎，不行，我是很想跟你上京，去见识京城的繁华景象的。可是我这样上路，也实在不太方便呐。哎，对，就用这个理由回绝梁公子京城之行，请他另请高明。哎，官人。
4: 得赶快通知小青，把那宝物收起来。
5: 听说三皇祖。

0: 请。陈大人，自京城别后一切可好？
1: 啊，
0: 承蒙梁王。

0: 会今年扩大举行奇珍异宝展示，要是能在展示会上找到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太好了。
1: 这怎么可能呢？再笨的贼也不会把偷窃的赃物拿出来献宝的。
2: 那可说不定啊，如果窃贼将宝物脱手，我们买的人不知道那是赃物，那就有可能哦。
3: 要是果真如此，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0: 本来啊，
1: 扩大庆祝祖师爷的圣诞是为了让许仙出丑，没想到反而让他大出风头，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2: 这叫做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哦，
1: 你的意思是说许仙是好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喽？
2: 不是你们，是你和张德安。至于许仙是不是好人，苏州府的百姓自有公论。你和张德安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1: 哼，你
3: 哎，
4: 就这里啊。
5: 对对对，
1: 进去，
5: 来进去吧，
1: 走。
6: 各位乡亲，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展示的宝物到此为止。啊，不能去把宝物收起来。
7: 好，哎，来来来，收摊了，收摊了啊！哎，小青姑娘，时间还那么早，干嘛那么早就要收摊了呢？
6: 哎呀，少啰嗦，快收，快收啊！快！
7: 你觉不觉得这位姑娘很面熟？
8: 是很面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曾经在哪里见过。
7: 你想想看，像不像我们在藏宝库碰到的那个女飞贼？
6: 宝贝就在我这里，有本事的就把它拿回去啊！今天本姑娘没有时间跟你们蘑菇，再见了。
8: 就是他，
7: 大哥，正在收摊的那个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
9: 你们确定有没有认错人？
8: 我们跟她交过手，不会认错人的。
6: 快快，
10: 难怪一看到我们进门就急着收摊。
11: 说不定他们所展示的宝物就是王府失窃的宝物。
10: 嗯，有可能。走过去看看。
7: 走。
10: 姑娘
6: 啊，
10: 我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又碰面了。
6: 冤家路窄又碰面、我记不起我们在哪里碰过面。
10: 姑娘可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你不记得几天前我们才在临安的梁王府见过面吗？
6: 啊，这位壮士，我根本从来没有去过临安城，又怎么可能在临安城跟你们碰面呢？你一定是认错人了。我们走。
10: 想走可以，先把锦盒打开让我看看。
6: 很抱歉，我们今天展示宝物的时间已经到了，你要观赏宝物明天请早。
10: 如果我坚持要现在参观呢？
6: 你
12: 哎，对啊对啊，现在看看有什么关系呢？
1: 小青姑娘，大家看看，
6: 我们这四件宝物价值连城，如果在这里拆拆装装实在不太方便。如果你一定要看的话，那只好委屈你跟我们回药铺，我们再打开来让您尽情观赏了。
10: 好，请。
1: 这四个人好像来意不善，
13: 是
1: 看样子保安堂有麻烦了。
14: 是啊。
10: 保安堂，保安堂的许仙夫妇是知府陈大人最推崇的苏州名医，听说也是唯一能让王爷复原的人，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应付。
7: 哎，小心一点。哎，他们想把宝物拿回家去，我们跟去看看。
10: 走。
6: 他们有没有见过宝物？他们没有，可是他们不甘心，坚持要看锦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15: 没有那就好，不会有事的。白福，你先把东西拿到里面去收好。
16: 是。慢着，
15: 你们凭什么私闯民宅，就这样大模大样的闯进来呢？
16: 许夫人，我们贸然进来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怀疑这里面的东西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0: 哦，就是因为你们怀疑，就要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吗？
1: 不错。
0: 你们是官差？
1: 不是。
0: 不是官差，你们凭什么要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呢？
1: 这个，
2: 许夫人，我们这么做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梁王府的四件宝物是在我们手上失窃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它找回来，而且此事攸关我们四个人的性命，所以只好为难你们了。
0: 这么说，你们是非看不可了？
2: 情非得已，如有不适或逾越之处，还请夫人见谅。
0: 好，为了息事宁人，我可以让你们查看锦盒里面的东西。但是，如果这里面的东西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又该当如何呢？
2: 我愿意担当全部的责任。
3: 就怕你担当不起哦。
0: 白符，拿过来。
1: 是。
3: 姐姐。
0: 天地六合檀香炉，

0: 和滇玉雕瓶。还有我这幅八卦灯笼仕女图，你们也要看吗？
1: 不用了，这些东西并非梁王府修建之物。
0: 既然你们亲眼目睹，这些都不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那就该还保安堂一个清白了。
1: 在下仅以梁王府总管的身份，代表梁王府郑重向您道歉。
0: 许大夫今天早上才接管三皇祖师会，下午就被诬为盗宝之贼，这关系到许大夫的名声和保安堂的声誉，不是你们道歉就可以了事的。
1: 那许夫人的意思是，
2: 除非梁王爷他亲自登门致歉，要不然我们绝不善罢甘休。
3: 哼，你们保安堂只不过是坊间的一间小药铺，竟敢指名要王爷登门道歉，你们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吧。
2: 要是梁王爷他不肯登门道歉，那我们就上京告御状，要皇上还我们保安堂一个清白。
3: 你
1: 许夫人，王爷出京是何等的大事，在下身份低微，实在不敢承诺，也担当不起。再说王爷目前卧病在床，根本无法离开京城。
0: 勉强要你承诺梁王爷登门道歉，确实非你能力所及。不过，
1: 无论许夫人有任何条件，尽管提出，在下一定尽力。
0: 事已至此，任何举措都无法洗清保安堂被污蔑的事实，不说也罢。你们走吧。
1: 许夫人的宽宏大量，实在令人敬佩。日后保安堂若有需要我们兄弟效劳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告辞。
4: 哎，
2: 姐姐，你怎么这样轻易地放走他们呢？
0: 小青，凡事不为己慎，得饶人处且饶人。再说，我们盗宝是事实。
5: 我敢肯定，那个年轻的姑娘就是盗宝的女飞贼。而且王府失窃的宝物一定是藏在保安堂，
1: 我相信你绝对没有看错人，但是没有真凭实据，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5: 难道说我们就这样算了？
1: 如果找不到宝物，我们连命都保不住了，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6: 那怎么办呢？
1: 此事只能暗访，不能明察，在没有掌握确切证据之前，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以免又打草惊蛇。
7: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将我爹的病治好，尊夫人要不要随行就由你自行抉择。
8: 梁公子，我家娘子有孕在身，实在不宜远行，而且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治好梁王爷的沉疴痼疾，所以。
9: 许大夫，你是真的没有把握治好梁王爷的病，还是有为难之处借故推辞呢？
8: 大人，梁王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重臣，如果我能够治好他的病，那我许仙这一辈子飞黄腾达就指日可期了。
7: 对，只要我爹拉你一把，你最少10年的奋斗。
8: 我知道

0: 不过，梁王爷所罹患的不是一般普通的疾病，我实在无能为力。
1: 徐大夫，本府能出任苏州知府，完全是仰仗梁王爷的大力举荐。不看僧面，看佛面，希望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梁王爷的病啊！
0: 哎，大人，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这是勉强不得啊。
1: 我相信尊夫人一定会有办法治好梁王爷的病的。
0: 这
2: 许仙
0: 啊，
2: 你不要再你压我的了，我要你立刻回保安堂准备必要的药材和诊疗器具，半个时辰之后我会派轿子到保安堂去接你们的。
0: 梁公子，这
3: 公子，公子，
2: 真有这回事儿？
3: 是。
1: 许大夫，你先回去准备吧。
2: 慢着，许仙，你保安堂有的，我梁王府都有。我要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派人去接白素贞。
0: 梁公子，你这样做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2: 许仙，为了我们梁家的兴衰荣辱，只好委屈你了。不过你放心，只要我爹能够痊愈，诊疗费一个子儿我也不会少给你们的。
0: 梁公子。我许仙并不是单纯为了钱财而习医悬壶的，
2: 不为钱财，只为宝了，是不是？
0: 宝？什么宝？
2: 你自己心里有数。
0: 梁公子，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小青，我本来不打算进京的，可是为了让官人对自己的医术有信心，我决定去一趟。你在这里好好看守药铺，千万不要惹是生非。
4: 我知道了。
5: 徐夫人，请吧，外面轿子等着呢。
0: 好的。
4: 对了，姐姐，那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展示还有2天，我们该怎么办？
0: 我和官人都不在苏州，为了预防有什么闪失，也让其他同行有展示他们宝贝的机会，我们三皇祖师会的宝物只展示一天就好了。
4: 哦。
0: 官人，娘子，梁公子他坚持要你陪我进京。我官人，详细的情形差爷们已经跟我讲了。这次承蒙梁公子看得起我们夫妻，此去京城不单是可以替梁王爷看病，而且可以顺道浏览京城的繁华景象，增长见闻。所以我决定陪你一起去。
4: 娘子，娘子，你千万不要答应梁公子陪我进京，会有危险的。
0: 有危险？怎么会呢？
4: 梁王爷他是中风待残，又是朝廷重员，万一我们失手误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0: 官人，我们一向行医为善的，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的。
4: 哎呀，不怕一万，最怕万一。我不同意你陪我进京。
0: 官人，陈大人和梁公子坚持要我去，我能不去吗？
4: 可是我不愿意你陪我去涉险。
0: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应该是共荣共辱，祸福同当才对呀。官人，梁公子，我们可以启程了。
2: 你只准备诊疗箱，那药材呢？
0: 梁王爷的病并不需要药材，只要金针透穴就可以立时痊愈。
2: 如果你真的能够让家父立时痊愈，那往后的事情都好说了。请。停轿。

0: 公子，
1: 本公子要先赶回京城向夫人报告这个好消息，你们一路上好好照顾两位贵客，千万不能怠慢了。
0: 是。走，快走。

0: 你们肯定保安堂那个穿青衣的姑娘就是夜闯王府盗宝的女飞贼，
1: 绝对错不了。
0: 起轿再回苏州府衙。
2: 是
3: 的。
2: 梁公子，你怎么又转回来了？
0: 我是特地回来向你求证一件事情的。
2: 什么事啊？
0: 我想知道保安堂药铺在这次宝物展示会上到底展示些什么东西。
2: 哦，哈哈哈哈，保安堂药铺所展示的宝物真可以说是旷世奇珍，只要时辰八卦炉按时辰升起檀焰，神君天奏乐图就自奏礼乐和迎宾曲，还有烈火神珠可让水无火自沸，羊脂玉净瓶能使枯木再逢春，真是太神奇太奥妙了。
0: 陈大人，这些宝物的名称你确定都没有记错？
2: 我对这些宝物印象太深刻了，怎么可能会记错呢？哎，梁公子好像对这些宝物也很有兴趣。
0: 我不但感兴趣，我甚至还怀疑他们就是梁王府失窃的宝物。
2: 这怎么可能呢？许仙亲口告诉我说那是白素贞的祖传之宝。
0: 但愿不是，否则你不但世人不明，而且还与贼为伍，恐怕难脱干系。
2: 许仙为人憨厚耿直，白素贞美惠娴熟，夫妻二人行善从不后人，本府绝难相信他们是贼。
0: 他们是真善人还是伪善扮猪吃老虎，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我们马上到三王祖师庙去查赃。走。
2: 慢着，梁公子，你不能去查赃。
0: 为什么？
2: 你既不是官差也不应公职，根本没有资格搜查民宅，怎么查赃？
0: 陈大人，听你的口气你是有意包庇许仙了。
2: 许仙虽然曾经救过卓京一命，但是如果盗宝之事属实，本府绝不宽待，一定严办。
0: 陈伦，你的仕途前程全在我爹的掌握之中，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走。
4: 我知道。原来是两位大夫
5: 小青姑娘，纵然是张大夫以前对许大夫有万般的不是，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吗？他现在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
4: 我原谅他？
5: 是，
4: 我跟他一无牵扯，二无瓜葛，我原谅他什么？
5: 小青姑娘。
4: 哦，原来你是要找许大夫替你医治喉咙的，真不巧，他跟我姐姐进京出诊去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5: 小青姑娘，只要你能够让他说话，他发誓保证一定全力支持许大夫推展三皇祖师会的会务，今后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4: 只要你说话算数，那又何必发誓呢？
6: 哎，小青姑娘，我说话一定算数啊！我，哎，郑大夫，我能说话了。
5: 是，
6: 我能说话了。
5: 你说话了。
4: 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如果以后你还是说假话说坏话，当心你以后都不能说话了。
6: 是，小青姑娘教训的极是，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再敢飞短流长道人是非了。谢谢。
4: 那好啊，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6: 谢谢啊。
5: 来，告辞。
7: 小青姑娘，他们来做什么？
4: 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啦。
7: 小青姑娘，如果他们胆敢趁着许大夫跟许夫人不在上门来欺负你，我绝对不饶过他们。
4: 不是，他们是来道歉的。
7: 哦，那就好。
4: 他们是来道歉的，那你呢？你来这里做什么？
7: 知府大人要我来通知你，叫你带着保安堂那四件宝物去衙门一趟。
4: 为什么？
7: 因为有很多苏州府的士绅，他们封闻保安堂的宝物是旷世奇珍，相约到三皇祖师庙想一睹宝物的风采，偏偏你们又只展示一天，所以后来 他们又想请大人出面，想商借宝物到衙门观赏。
4: 原来如此，那好，你回去禀告知府大人，说我很快就会派人把宝物再拿过来，让你们好好观赏的。
7: 好，我这就回去禀告大人，告辞。
4: 看来这四件宝物真的叫我们宝安堂出尽风头了。
1: 停停，
3: 徐大夫，
1: 这么大热天赶路也实在够辛苦的，不如到前面茶铺休息一下吧。
3: 哦，好哈，
8: 大家到前面茶铺休息一下，喝壶茶再赶路吧。
3: 走。
8: 哦，
4: 姐姐又不让我再去到银库帮忙许仙开家大的药铺，可是我们现在的药铺这么少，又要义诊又要行善，怎么够我们开销呢？我想还是把这四件宝物卖出去，然后用钱来帮忙许仙推广三皇祖师会的会务，又可以救济穷人，哎，那岂不是美事一桩？好，只要那些苏州的士绅出得起价码，我就把宝物全部卖给他们。哎，你们好了没啊？
9: 好了，
4: 快出来啊！好了没有嘛？
10: 好了啦，小青姑娘，白娘娘临上金前特别交代，嘱咐我们兄弟要好好看这四件宝物。你现在这
4: 怎么啦？我叫你们去办事，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什么责任全都由我负责，可以了吗？
10: 好，好吧，反正白娘娘不在，你最大嘛。哼，我们走。
11: 好，走走走走。
4: 哎，小心啊，当心一点好不好？
7: 军爷，军爷，里头请坐。
1: 那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娘子，
7: 里面请，里面请
1: 啊。好。
7: 乡下小店很简陋，别客气，里面请。
1: 谢谢官人。
7: 两位想吃点什么？
1: 你们卖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7: 是是是，马上来，马上来。两位军爷要吃点什么？
3: 有什么好吃的，尽管拿出来。
7: 啊，是是是。哎，
1: 娘子，这一路到京城，最快也要三天的时间，实在够辛苦的。万一动了胎气，那怎么办呢？你实在是不应该来的。
4: 官人，你不用担心，这一点辛苦我还承受得了，不用为我担心了。
1: 都是我不争气，对自己的医术没有信心，才会劳累你陪我走这一趟。
4: 人命关天，更何况梁王爷他身份特殊，所以不能出什么差错。官人，你的担心是对的。
1: 娘子，
3: 小青姑娘，知府大人交代，请你把宝物放在长桌上。
4: 可是这儿是府衙公堂，在这儿展示宝物好像不太妥当。哎，
3: 哦，知府大人说参观的人很多，公堂比较宽敞方便。
4: 啊，那说的也是啊。
3: 小青姑娘，你们稍待一会儿，我进去请大人出来。
4: 好。哎，你们把宝物放在那儿。小心点
12: 哦。是王母赐这的。
7: 奇怪，那天我们在保安堂所见的，怎么会跟今天的不一样呢？
13: 哎
7: 哎
13: 哎，小冉，哎，再来点。
14: 好好，马上来。
3: 哎，吃饱了，喝足了，该上路了，我们走吧。
13: 哎，我们上路了。
7: 啊，上路了。
3: 徐大夫，徐夫人，我们该上路了。
1: 顶这么大太阳赶路实在是很累人，我看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
14: 许仙，抬轿子走路的都不喊累，你坐轿的凭什么叫累啊？哎，
1: 我是好心体谅大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14: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看呢，你是体谅。

0: 我就偏不上轿，看你能奈我如何！
1: 许仙，你找死！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斑马子木打工的红军全编，烙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足迹。这里是长征精神的高原丰碑，祁连山风雪崖壁之间，激荡着共权大局顽强不屈的赤诚信念。这里是红新陆军浴血奋战的永恒回响。
1: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
0: 金银滩草原的禁忌空间，221基地的试验场上，仍回荡着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摇篮，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每一块历史

0: 浸透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血忠魂。这里是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的起点，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永垂不朽的红色精神，在今日青海被荣筑为一座座精神灯塔。将军楼斑驳的砖石里，玉树抗震救灾纪念碑前，红光村清真寺吴教新的辉光点，信仰的力量正在汇聚奔流。翻开两弹一星援军故事丛书和中国原子城的书页，重温科学报国的壮丽史诗。红色旅游线路和红色研学专列，引领当代青少年沿着先辈的足迹，亲身触摸信仰的温度。当根据青春铸剑221的幕布升起，当两弹一星祖歌的旋律在高原唱响，当王干昌、郭永怀等科学家的手稿在永怀之歌的舞台上开口说话，我们看见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已化作青海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骄傲与传承。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2: 大哥，大哥。
3: 啊，怎么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现在可以打开。
3: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2: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4: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5: 注意消防安全。
4: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6: 这一路还很长，我们约法三章，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会征求你意见，你不愿意也要听。
7: 哦，钱可以拿走，皮夹还给我，
8: 把他给我扔下去。
9: 好，
2: 扔给我。
7: 放开他，向他道歉。
9: 啥？
7: 土匪强盗也有原则，财物你们已经拿到了。
9: 放开他，向他道歉。
8: 嗨，他娘的烦了。
1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2: That is cool。
1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2: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11: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2: Beautiful。

0: 你疯了你！他不单只是疯了，简直是找死！
1: 许仙，再不上就要砍路的话，保证死的一定是他。
0: 你要是敢动许仙一根汗毛，你将会死得很难看。
1: 臭娘们，你敢威胁我？干什么？
0: 只要许仙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那梁王爷的病就会好不了了。到时候。
1: 关瑞，你先坐下。
2: 你，
3: 哼，你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们夫妇一般见识了。先将他们骗进京去，替王爷治病，以后要整他们，机会多的是。你何必急在一时呢？
2: 哼，
3: 哎，大丈夫能屈能伸，过去跟他们说两句好话，不就没事了吗？
2: 你叫我去跟他们低声下气讲话，免谈。
3: 只要让他们能够同意进京，还怕没机会整他们吗？该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明白。去啊！
2: 二位，我家公子已经赶回京去报讯了，所以我们要在三天之内赶回京城，否则的话，夫人怪罪下来，我们也担当不起。刚才在下一时心急，出言不逊，希望二位不要见怪。
3: 哎，是啊是啊，请二位多多包涵，我们该上路了。请，
2: 走走走，快点快点！像你们这样蚂蚁走路、老牛拖车，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如果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我要你的脑袋！
4: 停轿！
2: 停轿！谁叫你们停轿了？
4: 我卖劳力赚钱已经够辛苦了，身边还受到威胁，不干了。
2: 什么？你不干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
4: 停轿！停轿！
2: 该死！可恶！什么东西？
3: 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么大的火气干嘛呀？
2: 可是这小子，
0: 这位大哥，这什么事情啊？
4: 许夫人，我们不进京了。如果您要回苏州府的话，我们可以免费抬您回去，要不就请您下轿。
0: 哎，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这位大哥，我知道这一次上京之行的确是很辛苦，不过就算三天之内到不了京城的话，他也无权论定你们的生死啊。嗯，我娘子说的对，你就当他是狂犬吠山门，不要理他。
4: 许夫人，许大夫，我们是很愿意送你们上京城，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小家里，实在不敢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请你们原谅。
0: 这位大哥，你尽管放心送我们进京，我保证你们安然无事。
4: 许夫人，我是个粗人，如果说话不中听，请你别见怪。
0: 你说，
4: 你和许大夫都是平民百姓，无权无势，凭什么保证我们平安无事呢？
5: 如果梁王府的人真的敢为难你，我就拒绝替梁王爷诊治，这总可以了吧？
6: 许大夫，

0: 你千万不要拿我们王爷的生命开玩笑，否则你不但救不了他们，恐怕连你们夫妻的命都保不住了。
1: 举凡世人，不论其身份尊卑，都有生存的权利。要是梁王府仗势草菅人命的话，那梁王爷只好终其一生与病榻为伴了。
2: 徐大夫、徐夫人，你们夫妇实在够义气，请上轿，我保证三天之内送你们上京城。
1: 啊，谢谢。
2: 起轿，
0: 走。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白素贞是玄门弟子，你们是被他的障眼法给蒙住了。
2: 陈大人，现在赃物已现，证据确凿，你说该怎么办？
3: 依法就办。来人
4: 呢？在，
3: 马上派人围住徐府四周，一个人都不能让他跑掉。
4: 是。
2: 你们去助两位差爷一臂之力，窃贼如果胆敢拘捕，就地格杀勿论。
4: 是。
3: 慢着，梁公子，人犯尚未过堂，罪责未定，不能杀。
2: 陈伦，人证物证俱在，还过什么堂？难不成你想包庇他们？
3: 哼，梁公子，本府办案一向秉公处理，绝不徇私偏袒，非贼盗宝罪不及死。你们要是胆敢随意杀人的话，本府绝不轻饶。哼，
2: 照杀不误，有事本公子替你们担待。
4: 是。
1: 多地成寸不千里，翻山越岭五平地。

0: 陈大人，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呢？你不是说苏州有很多士绅都要冠下宝物吗？
1: 没有很多人，就只我和梁公子而已。
0: 梁公子，梁公子也是苏州的士绅吗？不是，他是这些宝物的主人。既然梁王府的人出面指认这些宝物是他的，那就让他拿回去好了，免得我再白跑一趟。嗯。
1: 怎么，你还想到我家去偷盗宝物？不是偷，是借。本来我是想三皇祖师会圣诞之后，再把东西送回去的。现在东西都在这儿了，你自己拿回去吧，我们走。慢着，既然你承认前往梁王府偷盗宝物，就不能走。来人，把他们给我围起来。小秦姑娘。 我劝你们最好是乖乖的束手就擒，本府会尽量从轻发落。
0: 陈大人，你的属下根本奈何不了我们的，你还是叫他们赶快走开，我们要走了。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0: 临安城，这怎么可能呢？
1: 哎，怎么又不走了？啊，临安城，
2: 徐大夫，你看，我们是晌午才离开苏州府的，怎么在日落之前就回到临安城了？这太不可能了吧？
1: 可是这明明是临安城啊！
2: 这太不可思议了，哎，这不可能的。这真是太邪门了。
3: 是啊，
2: 走走走，哎，走了，
3: 走。

0: 请用茶。
1: 娘子，这穿针扎穴我实在不行，万一……
2: 徐大夫，啊，
3: 夫人，
4: 梁夫人，
2: 想必二位已经知道梁相国身患何疾了。
1: 啊，听说。

0: 相国大人是因为荆棘攻心，中风待残，可不知道是否属实。
1: 朝廷御医是这么说，是否属实就要请大夫详加诊治了。
0: 啊，在下一定会尽力的。
1: 请。
0: 好。
2: 徐公子，请。
0: 啊，谢谢。哎，娘子，你真的要我下针？
3: 哎，官人，你是苏州的名医，尽管放心的去下针，我对你有信心。

0: 许夫人。
1: 许大夫，王爷他怎么会这样？
2: 夫人，夫人，王爷手脚动了耶！
3: 痛啊！
2: 夫人，王爷的血气现在在脑部窜行，只要冲开淤积的血块，很快就没事了。
1: 可是王爷这么挣扎，万一那根银针走位，那怎么办呢？
2: 这你放心，只要我替王爷再扎一针，保证他安安静静。
1: 徐大夫，王爷他晕过去了，你看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
2: 夫人请放心，王爷很快就会醒过来的。哦。
0: 都督知府陈大人说，许夫人不但医术超群，还精通玄门法术，这可是真的？
4: 我是头门拜师学过，略懂一二。
5: 哼，我看许夫人不只是略懂一二，而是玄门中的高人。
6: 玄门高人？两位未免太抬举我了吧？
5: 不是抬举，是事实。
6: 啊？是吗？
5: 许夫人能缩地成寸，小琴姑娘又能在空中凌空虚度，光凭这份能耐，又岂是略懂一二的人所能做得到的？
6: 我施展缩地成寸的法术，在两个时辰以内将各位送到临安城，那只是雕虫小技，称不上是玄门高人。至于小琴，她可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城哦，那你们怎么可能见过她凌空虚步的法术呢？
0: 许夫人，明人不说暗话，小青姑娘在闯进梁王府偷盗宝物的时候早已露出行踪了。
6: 你们好像肯定梁王府失窃的宝物确实是小青所盗了。
5: 不错，白素贞，我家公子只要在保安堂搜出赃物的话，夫人也难逃关系。
2: 我夫人有气一道，怎么会中了梁人的调虎离山之计呢？哎呀，不好了，小青她出事了。
7: 大公子你小心一点啊。
8: 梁人你该死。
6: 娘子，娘子，娘子，
9: 徐大夫。

0: 娘子呢？
1: 曲夫人她和……
0: 她怎么了？
1: 她和两位护院在后院的凉亭聊天呢。
0: 啊，好，
1: 要不要我去请许夫人来？
0: 啊，不用了，我去找她。啊，娘子，娘子，
2: 官人，
0: 梁王爷，他的
2: 梁王爷他不会有事了。啊，小青出事了，我们快回去吧。
0: 啊，小青怎么了？
2: 两年觊觎我们家的宝物，

0: 阎王爷他命不该绝，不会有事的。官人，我们快走。嗯，
1: 拿下。
0: 嘿，哎呀，
1: 你不要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
0: 你要是敢杀我家官人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1: 你
2: 娘子，你不要过来，他们不是开玩笑的。
0: 官人，你放心，要是他们敢对你怎么样的话，我叫你们梁王府的人偿命。
2: 娘子，我不会有事的，你快去救小青吧。
0: 那你
2: 快走，快走啊！
0: 好。

0: 王爷，您醒了！哎呀，您终于醒了！哎，许夫人，王爷醒了！哎，许夫人，你……
1: 梁夫人，你们王府的人也实在是太霸道了！我警告你，要是你们敢动许仙的一根汗毛，我就保证王爷他将永远不会醒过来。
0: 小青，不得伤人。他这个人这么可恶，为什么不能杀他？小青，我家官人被他们扣在梁王府，要是杀了他的话，那官人也就没命了。哎，梁莲，这四件宝物确实是你们梁王府之物，现在我物归原主，你可以把它带回临安城去了。
2: 哼，我不但要将宝物带回临安城。
0: 我还要抓你回临安城去治罪，梁莲，我看这件事还是息事宁人，就此作罢算了。我老实告诉你，我已经查得一清二楚，这四件宝物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乃是蛮夷献给皇上的贡品。此事要是让朝廷知道梁王爷他私下扣下贡品的话，这可是满门抄斩之罪哟。
2: 你。
0: 把宝物收起来。是。我们走。慢着。你还有何指教？梁公子，我希望你回到临安城之后，可以立刻把我们家官人平安的送回苏州城来。哼哼，
2: 要是我不肯呢？
0: 那你休想离开苏州府。哎，小青，梁莲，要是我家官人受了任何委屈的话，一切后果要由你们父子两个来负责。我看你还是好自为之。你们可以走了。
2: 白素贞，我不是被吓唬着长大的，你们等着看，我怎么对付许仙。你敢！哼，敢不敢？
3: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走，
4: 大人。啊，许夫人。哎，梁公子他人呢？
3: 走了。走了。你们刚才在争执些什么？是不是为了许大夫？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4: 哎呀，不关你的事了。
3: 哼，你偷到梁王府的宝物。 而许仙是保安堂药铺的东家，谁说不管我的事啊？
4: 好了，偷宝物是我偷的，跟许仙没有关系，你想怎么样，凑着我来好了。
3: 你太放肆了，
0: 小青。哼，陈大人，我希望这件事你还是不要插手比较妥当。哎，
3: 许夫人，我也知道插手管这件事对我没有好处，但是我要是不管的话，我头上的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0: 陈大人。
5: 梁王爷他私下扣下了贡物，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你放心好了。小青，我们走了。妖怪，
0: 夫人！
5: 妖怪，快来人呐！夫人，快来人呐！
3: 走啊你！
5: 哎，
0: 你推什么推？我自己会走啊。
5: 哎，我推你算对你客气了。你干什么的？你再瞪，我就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

0: 现，你的妻子是妖怪
1: 啊！梁夫人，白日青天，朗朗乾坤，哪有什么妖怪？你信口雌黄，怪力乱神，危言耸听。哼，朕枉费你贵为朝廷告密的一品夫人。
0: 哎，我可是亲眼看见他原地这么一转身就消失了，我没有危言耸听，我也没有骗你的必要啊。
2: 哼，梁夫人，

0: 你好大胆子，竟敢当面指斥老身少见多怪。
1: 哼，你们梁王府仗势欺人，巧取豪夺，我说你少见多怪已经是留了口德了。
0: 许仙你好，你说说看，梁王府仗势欺人，欺了什么人？巧取豪夺又夺了何人之物？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休想离开梁王府大门。
1: 梁夫人，我答应来到临安出诊之前就事先声明，没有绝对把握治好梁王爷中风带残之急，而你却把我扣留当作人质，这不是仗势欺人是什么？
0: 这
1: 再说梁莲得知保安堂有四件奇珍异宝，竟然起了非分之想，半途折回苏州府欲强行夺宝，这不是巧取豪夺是什么？
2: 许仙，你少在夫人面前装蒜，你们保安堂展示的四件宝物就是小青从梁王府偷盗出去的，我家公子要回自己的宝物，这有什么不对的？
1: 哼，小青从来没有离开过苏州府，再说那四件宝物是我家娘子的传家之宝，你们信口开河说是小青盗自梁王府，你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许仙，你知不知道小青会施展凌空虚步的法术？
1: 哼，不知道。如果你说我家娘子会法术我相信，可是你说小青也会法术，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3: 许仙，小青施展凌空虚步潜入梁王府偷盗宝物是有人亲眼目睹的，这是事实。
1: 有人亲眼目睹小青潜进梁王府盗宝？
3: 不错。
1: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小青是哪月哪日潜进梁王府盗宝？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三皇祖师爷圣诞的前一天晚上。
4: 三皇祖师爷圣诞的前一个晚上？
5: 官人你放心，什么佳肴美酒是小事，珍奇古玩我们也有，保证是他们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奇宝呢。啊，
1: 我们哪有什么珍奇古玩呢？
5: 我们白家有四件祖传的家传之宝，无奈家道中落，家父在临终的时候送了给我当作嫁妆了。
1: 啊，那是什么宝贝？可不可以现在就拿出来让我开开眼界？
5: 现在这
1: 要是有所不便那就算了。
5: 不，官人，其实是我的嫁妆，也就是你的东西，有什么不便呢？我现在就叫小青去拿出来给你看看。
1: 好，
5: 小青，小青，姐姐，找我有什么事？你去把我房里面那四件家传之宝拿出来。
6: 家传之宝？家传之宝？
5: 没有什么家传之宝啊。
1: 娘子为了不让我在三皇祖师会上出糗，是有可能叫小青连夜闯进梁王府盗宝。
2: 许仙，想说什么没有？有什么头绪吗？还是什么蛛丝马迹？
1: 哼，除非你能够证明小青真的会凌空虚步的玄门法术，否则我绝对不会相信我家娘子会纵容小青夜进梁王府盗宝的。
5: 姐姐，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好不容易才让许仙当上了三皇祖师会的会首，这么容易就放弃了吗？

0: 为了不让官人起疑心，我们也只好忍痛暂时关闭保安堂好了。啊，这……
1: 白娘娘，是不是这个木箱？
2: 对。
3: 哎，看看，
1: 哇，
0: 好多元宝啊！
1: 哇，
3: 哇，
1: 这么多白花花的元宝！
3: 好了，就每人赏你们一锭银元宝好了。
1: 那其他的就准备送到杭州理工府家去寄放。姐姐，我看许仙很快就会回家了，我们还是让保安堂开张吧。
4: 小青，官人不在，谁打理？难道要我们两个女人家替人家看病不成？
1: 其实我也很不愿关闭保安堂，但是你去梁王府盗宝，泄露了行踪，梁王府他们绝对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的。
4: 他们一定会命纳沉沦，
1: 派衙役来抄家的。嘘，怕什么啊，姐姐？那些苏州府衙的衙役都是凡夫俗子，奈何不了我们的。
4: 对，白娘娘，小金姑娘说的对。要是沉沦改派衙役来抓人，我们兄弟就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你们说对不对？
5: 对，
1: 苏州府衙役是不足惧，可是我们的身份泄露了出去，还有谁敢来看病呢？再说。
4: 那些衙役都是无辜的，如果徒造杀孽，不但有干天河，还会影响我们正道归真的。
1: 姐姐，我看我们现在还要赶去临安，赶快把许仙救离梁王府。
4: 嗯，对，我们要赶快行动。哎呀，不过怎么了？
1: 不过据我推算，许仙他命中注定，恐怕还有一次牢狱之灾。
6: 你们怎么可以私自囚禁百姓？你们眼中还有没有王法？
7: 许仙，王法虽严，却管不到咱们梁王府。你还是跟他们两个一样，乖乖待在这里，等王爷醒来再说吧。
6: 你们不要走，不要走，放我出去！
7: 你们俩给我好好看住他，要是出了什么差错的话，唯你们俩的侍卫。
6: 是。哎，你不要走！两位大哥，求求你，做做好事，放我出去吧。
7: 放你出去？许仙，我看你是做白日梦，你乖乖在这等死吧！哼！
6: 放我出去！梁王府不是官府，你们无权决定我的生死。
7: 许仙，你既然被关进来，就认命吧。
4: 就算你海阔喉咙，他们也不可能放你出去的。
1: 我不要这样平白无故的死去，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4: 姐姐，我舍不得离开这里。
1: 保安堂是我们西仙谷谷经营起来的，别说是你，就是我，也舍不得这匠青的放弃。不过为了官人，别说是间小小的药铺，就算是有近视千年的道行，我也会毫不犹豫的。
4: 姐姐，我觉得你现在感情的漩涡里不能自拔了。
1: 小青，我也知道我是作茧自缚，可是不是我不愿意自拔，而是不能自拔。
4: 我们走吧，
8: 走了，
9: 走了，走了，
10: 走了，
9: 走了，
10: 走了，
11: 走了，走了。

0: 怎么还不回来？我都急死了。
1: 夫人，也许公子在路上有点耽搁，我想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0: 都已经一天一夜了，连个消息都没有，哎，我都快等不及了。
2: 哎，公子回来了。
3: 娘。
0: 啊，莲儿，哎呀，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娘都快急死了。
3: 娘，我一接到你的飞鸽传书，就日夜兼程，快马加鞭的赶回来，这已经是最快的了。这么急着叫我赶回来，到底发生什么？

0: 什么事了？
1: 你爹他，
0: 我爹他怎么了？爹，爹，爹，
1: 莲儿，
0: 爹，
1: 莲儿，别叫了，你爹被白素贞施了法术，听不见了。
0: 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爹醒过来。如果爹就这样一直昏迷不醒，我们娘家就完了。
1: 莲儿，
0: 爹，
1: 娘已经请了临安城最好的道士跟和尚来为你爹看过了。
0: 啊，娘，那他们怎么说？
1: 他们都束手无策啊，所以娘赶紧飞鸽传书把你催回来呀。
0: 哎，娘，那和尚道士他们人呢？
1: 他们俩，我是怕他们把情形给传扬出去，所以就把他们两个跟许仙关在地牢了。
0: 哎，那还好。哎，可是娘，现在怎么办呢？
1: 和尚跟道士都说，这个施法术的人功力高强，除了白素贞本人，要是假别人之手，反而会弄巧成拙，害了你爹。
2: 哼，难道连镇江府金山寺的法海禅师也奈何不了他？
1: 哎呀，你看娘一急把他倒给忘了。哎，莲儿，你明儿一大早就赶快到金山寺把法海禅师请来救你爹。
2: 呵呵，如果请了法海禅师只是为了救爹，那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1: 难道还有比救你爹更重要的事情要找他？
2: 一举除掉白素贞跟他的丫鬟，又绝后患，以免夜长梦多。
1: 嗯，能除掉白素贞这个后患，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到时候白素贞要是不出面怎么办？
2: 我会有办法逼白素贞出面。
3: 许仙，我跟大师都怀疑尊夫人不是人。
4: 胡说胡说，你有没有见过我家娘子？我家娘子也没有得罪过你，你凭什么说她不是人？
3: 许仙，你不要太激动，我跟大师只是怀疑而已。
5: 阿弥陀佛，许施主，从王爷昏迷的症状加上你身上所染之妖气，老衲敢肯定尊夫人确实不是人，她是妖。
4: 啊！老和尚，你太过分了！我家娘子明明是人，你为什么偏说她不是？好，就算她不是人，是妖怪，那又关你什么事？
5: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老衲本应助你一臂之力，只可惜老衲功力不足，法力不够。许施主，指望你自求多福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4: 梁公子，你来得正好，你们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把我关在这里呢？快放我出去！
0: 许仙，只要你有自信能够救醒我爹，我立刻就放你出去，否则你就准备老死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吧。
4: 梁王爷的病已经治好了，怎么会昏迷不醒呢？你快放我出去，要是我治不好，我娘子也会呀。
0: 哦，可是白素贞已经回到苏州府去了。
4: 好，好，你放我出去，我马上到苏州请我娘子来。
3: 公子，如果你放许仙出来的话，万一在中途脱逃怎么办？
0: 哼，如果用天蟾经穿过他的锁骨，你还让他逃掉的话，你就提着回来见我。
4: 啊，梁莲，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许仙，你是第一个和梁王府作对还保有命在的人，你要怪就怪白素贞和那个叫小青的丫头不该在太岁头上动土。
4: 你这样凌虐我，我家娘子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爹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堂堂相国之尊，如果让白素贞就这样欺门上户、耀武扬威而束手无策，那岂不是颜面扫地？你先用天蟾经把他锁住，明天一早就把他押往苏州府交给沉沦，我倒要看看沉沦到底如何的处置他。
6: 是。啊，
1: 你这样对待许仙，白素贞她一定会出面替他报仇。

0: 一法海禅师他不肯出面，那不是会伤害到你爹，也会连累到我们全家吗？
1: 哼，由我亲自出面，法海他如果不肯买这个账，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金山寺。
0: 哎呀，我们有求于他，你千万不能太张狂啊。
1: 娘，我又不是三岁的孩童，怎么可能拿爹的生命开玩笑呢？该怎么做我自有分寸。
0: 嗯，
1: 你好好看守王府。
2: 是。
1: 你们快下去备马，我们现在就连夜赶往金山寺。
2: 是。
3: 许仙，这天蚕精穿透锁骨的滋味很不好受，你可得忍耐点啊。
4: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3: 许仙，你认命吧。
2: 把他抓起来。
3: 许仙，你不要命了，你敢踢我。
4: 我可没想踢死你。
3: 好。
5: 官人，姐姐，什么事啊？
6: 我听见官人的惨叫声。
5: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听到。
6: 有，我肯定确实听到官人的惨叫声。
5: 姐姐，会不会是你太念着许相公，所以才会有这种错觉？
6: 小青，以我的道行会产生这种错觉吗？
5: 说的也是。哎，姐姐，那你何不掐指一算，不就全都知道了吗？怎么了，姐姐？许相公他出了意外了。
6: 我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的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快说啊！
6: 小青，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5: 啊？你是说只要胎儿成型，你的功力就会减退那件事？姐姐，胎儿成型真的那么厉害，会让你连推算的能力都没有了吗？
6: 小青，这只是开始而已，迟一些可能会更严重。
5: 姐姐，你这又何苦呢？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我看还是把胎儿拿掉好了。
6: 小青，我是许家的媳妇儿，我有义务和责任替许家传宗接代。再说，要是我把胎儿逼出体外的话，官人知道，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5: 官人，官人，现在在你的心里，除了许仙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我是说，还有没有你自己的存在？
6: 哎，小青，我们现在是人，我嫁给许仙，是天赐的一段姻缘。再说，许仙是老实人，我怀胎是我心甘情愿的，我能不念着他，这行吗？
5: 好了好了，从此以后，我不管你跟许仙爱得死去活来，天塌下来，我都不管了。
6: 哎，小青，你在生姐姐的气了？
5: 我没有啊。
6: 你明明在生气，还说没有。
5: 哎，我不管你跟许仙的事。你不高兴，我管你又不高兴。姐姐，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6: 好好好，只要你不生气，你爱怎么管怎么管，这可以了吧？
5: 看来我还是要识相点，少管为妙，免得惹人讨厌。
7: 客官，哎，慢走慢走啊！哎，客官，慢走慢走。
8: 哦，哎呀，又困又累， 如果能够再睡一会儿的话，那有多好啊！
9: 就是说嘛，反正我们又不急着赶路，干嘛这么早就出门呢？
10: 我说你们呐，晚上不睡觉，到处去溜达，白天再喊累，累死了活该。
8: 哎，小青姑娘，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10: 为什么不对啦？我们出门在外，本来就应该鸡鸣早看天，为晚些投诉。人要早睡早起，才会身体健康。
9: 我们又不是人呢。
10: 啊！你敢顶嘴？敢顶嘴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10: 姐姐，你们怎么样？
6: 我没事。哎呀，你们不要再闹了，万一真的撞到了我的肚子，那怎么办呢？
10: 都是你啦！姐姐现在是千金之躯，万一你把她撞出问题来，我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1: 哎，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6: 好了好了，
10: 你不要紧吧？

0: 干什么去了？起来！你们把他带到苏州府，交给陈伦，一定要等到他判决之后再回来。你告诉陈伦，他如果胆敢包庇许仙，我会叫我爹摘掉他头上的乌纱帽。
1: 是，走。

0: 姐，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是有点累。等我们到了前面的小市镇，我叫白福去雇点轿子来让您坐。
1: 不用了，小青。我听说怀孕的女人多运动，对胎儿是有好处的。
0: 我也听说怀孕的女人不能太劳累，要不然会动了胎气的。
1: 你听谁说的？
0: 除了许仙，还能有谁呢？
1: 贫嘴。
0: 姐姐，我们到那边坐一坐。
1: 好。小青，说真的，我真是有一点不放心官人。
0: 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一次牢狱之灾吗？
1: 话是不错，可是官人他是文弱书生，万一……
0: 啊，那你是担心许仙会被欺负了？
2: 要是有谁欺负许相公，我绝不饶他。
1: 小青，白福，我们先去临安城看看官人的情况如何，然后再去杭州好了。
2: 是。要装死赖活的，快点！
3: 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走啊！

0: 水，快走啊你！水，快走啊！
1: 干什么？
2: 他口渴，要喝水啊！哦，哎，许仙是你什么人？要你对他那么好，
1: 再不给他水喝，他会渴死的。
2: 哼，他呀，渴死了活该。
1: 我真搞不懂，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要这么样折磨他？
2: 这一路到苏州府，是我当家，我高兴怎么样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你管不着，走开。 许仙，你要喝水是不是？来，喝，来，喝，你喝，许仙，你不要怪我，要怪就怪白素贞，谁叫她让我这么难看啊！把他带走，
1: 你们走快点。

0: 赶快去请大人出来。是，这些梁王府的卫士真是太残酷了。
1: 是啊，
0: 居然把许大夫折磨成这个样子。许大夫又是我们家夫人的救命恩人。
1: 这是什么人干的啊？
0: 是押解来的梁王府卫士，他们真是泯灭人性，竟然这样的凌虐许仙。他们说，许大夫是盗宝的主谋，梁家公子为了怕他中途逃脱，只好穿透他的锁骨，以防万一了。哼。
1: 必以为他们仗着良廉替他们撑腰，本府就不敢办他们。许仙要是有什么差错，就算是梁王爷护着他们，本府一样的要他们还以公道。去，将那名卫士立刻押入牢房，听候处置。
0: 是。
1: 许仙，许仙，陈大人。
0: 许仙，你放心。
1: 本府会找最好的大夫治好你的伤势的啊！谢谢。许仙，哎，
2: 老爷，许仙他。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 他有没有生命危险？不知道有没有生命的危险。郑大夫，许仙他。
3: 许大夫的伤势很重。

0: 许仙，你伤得不轻，快躺下来，千万不要起来。
1: 多谢夫人关心，我还撑得住。陈大人，我想要回保安堂去见我家娘子。
0: 许仙，白素贞她……
2: 你现在连下床都这么吃力，怎么回去呢？一切等你伤养好了再说吧。啊，
1: 陈大人，我不相信我家娘子会让小青到梁王府盗宝，我要回去当面去问清楚。
2: 这……许仙，你现在不能够离开府衙。
1: 为什么？
2: 愚公，你是梁王府借送来苏州府的盗宝嫌疑犯，在案情未明之前，你暂时不能离开府衙。于私，你曾经救过卓京一命，我又怎能任你负伤而离开府衙呢？
0: 是啊，
1: 陈大人，我……
2: 你尽管安心的在此养伤。有关小青到梁王府盗宝之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1: 陈大人，你相不相信我家娘子会让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取宝物？
2: 在过堂之前，我实在无法肯定地回答你这个问题。
0: 许仙，你放心，不管小青姑娘她有没有到梁王府去盗宝，我保证你跟白素贞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
2: 夫人，你……
1: 陈夫人，谢谢，谢谢你相信我家娘子和小青的清白。
3: 陈大人，陈夫人，草民先行告退。
0: 郑大夫，你先别急着走，许仙的伤到底要不要紧呢？
3: 夫人，许仙的伤势虽然很重，可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0: 许仙，你自己也是个大夫，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你的伤到底要不要紧？
1: 陈夫人，我没事，没事。
0: 没事我就放心，你可以走了。
3: 是，草民告退。
0: 许仙，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夫人，许仙他伤得不轻，应该让他多休息。你留在这儿好好照顾许大夫。
0: 是。
2: 我们先出去吧。

0: 这盗宝一案是梁王府交办的，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你怎么可以轻言地保证许仙和白素贞他们没事呢？
1: 梁王府交办的又怎么样？你要是敢屈就于梁王府的权势，而判他们两个人的罪，我就……
0: 夫人，你先别生气，听我说嘛。
1: 哼，除非你答应不判许仙跟白素贞的罪，否则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0: 夫人，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人，只是
1: 怎么样？
0: 从种种迹象显示，小青到梁王府盗宝是事实，所以
1: 小青到梁王府盗宝那是他个人的事情，与许仙和白素贞有何相干？
0: 许仙和白素贞也有可能是共同正犯呢。
1: 哼，就算他们是共同的正犯，我也要你网开一面。
0: 夫人，我也很想替许仙开罪，但是我如果徇私枉判，万一梁王爷怪罪下来，我顶上的乌纱帽丢了不打紧，可能我的生命都保不住啊。
1: 这不可能。许仙他为人忠厚善良，白素贞知书达理，他们两个人在苏州城是出了名的大善人，怎么可能做那种鸡鸣狗盗的事情？
0: 夫人，我知道你一心一意要报答许仙夫妇对你的救命之恩，但是论断案情是要讲究证据的，不能单凭个人的好恶行事啊。
1: 这

0: 徐大夫，徐大夫，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是有一点不舒服，没关系，我还能撑得下去。谢谢。
0: 哎，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1: 啊！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哎，下来！
2: 哎，徐大夫，你别拉我！
1: 下来！
2: 徐大夫，哎，没事吧？哎，没事吧？哎，起来，起来！徐大夫，你摔倒没有？
1: 没事，没事。
2: 我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我扶你进去休息吧。徐大夫，你没事吧？
1: 你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为什么要拆我的招牌？
2: 徐大夫，为不是我们要拆你招牌，这刘员外叫我们拆的，我们就拆了。这什么道理？我们也不清楚啊。
1: 哪个刘员外？刘员外是谁？是不是这里的屋主？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麻烦你帮下忙。马上请刘员外来这里，马上请他来这里一下。
2: 好好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
3: 许仙伤势不轻，应该走不远。你马上带人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2: 是。
4: 慢着。
2: 夫人还有什么吩咐？
4: 大人是交代，要你带人去把许仙给找回来。可不是要你带人去把他给捉回来，听清楚了吗？
2: 夫人请放心，属下一定不会为难许大夫的。

0: 老爷，许仙他。
1: 夫人，怎么处理许仙的事，我自有分寸，就请你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
2: 退租，不开药铺。不会的，一定是你弄错了。我好不容易才当上三皇祖师会的会首，我家娘子绝对不会临时不开药铺的。不，
3: 许大夫是真的，我已经把押租金跟租赁契约退还给尊夫人了，不会有错的。
2: 不会的，一定不会的，不会的。
3: 哎，许大夫，你先坐下，先坐下来啊。不要激动嘛，有话慢慢说啊。
2: 招牌都给你们拆了，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3: 哎，许大夫，难道尊夫人关闭保安堂的事儿，您事先不知情？
2: 不知道。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真把我给搞糊涂了。许大夫，如果你真的想再开药铺，等我重新粉刷装修之后，我还是很愿意再租给你。
2: 哼，我现在是自身难保，又哪有余力开药铺替人看病呢？
3: 哼，世上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做梦也没想到，尊夫人会利用你不在的时候席卷细软，远走高飞啊。
2: 员外，你误会了，我家娘子。
3: 许大夫，我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你这种好人值得帮助，只要你愿意，我就可以无条件把钱借给你重新开业。
2: 刘员外，我现在……
3: 哎，年轻人做事要干脆，不要你呀我的，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就叫人替你把钱送来。哎，把这个保安堂的招牌重新挂上去啊，把所有的东西放回原位摆好。
0: 小青，等一下到梁王府的时候，你可不要恶行恶状的吓唬人，知道吗？
4: 哦，知道了。
0: 嗯，哎，姐姐，你不是说许仙命中注定要有这次劫难的吗？那我们现在去梁王府，于事无补啊。
5: 官人他人还在梁王府，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见他再一次官司缠身，所以……
0: 哦，所以你就想逆天行事，帮官人解除这一次的劫难。
5: 我每次想到官人他无辜的受罪，我心里就很难过。
0: 可是姐姐，你有一定的把握这次一定能帮官人解除劫难吗？
5: 没有。
0: 既然没有，那我们去梁王府也没有用啊。
5: 小青，我们见机行事好了，我也只想尽力帮助官人减轻这次劫难里面受的痛苦而已。
0: 嗯，
5: 走了。
0: 哎，这就是了，过去啊。
6: 好好好好。
0: 哎，姐姐，这个门楣上的太极八卦图好厉害哦，我上次来盗宝的时候被它罩住，差点脱不了身。哎，姐姐，你不是说胎儿成型你的功力就会减退吗？
5: 胎儿成型不错，是会消减我的法力，可是要等到真的分娩的时候，我的法力才会完全的消失。
0: 哦，哎，白福，开门。
7: 是。开门，开门啊，快开门。
8: 你叫什么叫？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7: 我管他什么地方，我家娘娘她要进去。
8: 娘娘？谁是你们家娘娘？
9: 这位大哥是我，白素贞。
8: 白，我的白！
7: 哎，开门呢？开门！叫你开门没听到？开门！
8: 都快，外面有。
10: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8: 夫人，是白素贞呢。
10: 啊？白素贞？
8: 是啊，还带了好几个人来呢。
10: 哎呀，快叫外面拦住他，不准他进来。
8: 是。
7: 开门呢？叫你开门没听到，开门呢！白娘娘，她不开门。

0: 撞开。不行，
1: 把门撞开。
0: 不行，不可以随便破坏人家的东西。我们要进去，还难得倒我们吗？走。
2: 这怎么办呢？莲儿她还不回来，这怎么办呢？
0: 梁夫人，啊，
2: 范素贞，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快来人呐，来人呐！
3: 哎，他们跑！
0: 白福，不得伤人。
3: 是。
0: 梁夫人，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也不会伤害府上的任何人的。
2: 你是妖精，这不会伤害人呐。
0: 哎，老太婆，你再敢说我们是妖精，我就……哎，小青，梁夫人已经够害怕了，就不要再吓唬她了。梁夫人，请坐。坐啊，快点坐。
2: 白素贞，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梁夫人，小青从府上盗去的四件宝物已经物归原主了，所以我希望你放了我家官人。
2: 这
0: 是跟我家官人确实无关，只要你肯放了我家官人，我就立刻让王爷行转过来，而且保证跟常人一样。
2: 可是许仙他……
0: 我家官人怎么了？
2: 他已经离开梁王府。
0: 你叫我家官人他……
4: 许夫人，许夫人，你请放心，许仙他平安无事。
0: 他人呢？
4: 我家公子已经将许大夫接送到苏州府衙，交给陈大人。
0: 你没有骗我，
4: 我家王爷的生命还掌握在你的手中，你想我敢骗你吗？

0: 王爷，您终于好了。啊，
1: 白素贞。王爷，您怎么知道她叫白素贞呢？
0: 王爷他虽然是中风带残，但是他的神智依然是清醒的，当然知道我是谁呢。白素贞，
1: 老夫一生阅人无数，虽然不知道你是人是妖，但是肯定你绝非常人。是人是妖，
0: 但凭王爷认为就好了，我也不想再多费唇舌去申辩。不过，王爷，我有一件急事，请王爷务必帮忙。
1: 什么事？
0: 请王爷立刻下令苏州的知府释放许仙。
1: 许仙，就是替老夫扎针治病的那年轻大夫。
0: 正是。
1: 他怎么了？
0: 王爷，这件事情你的夫人应该更清楚。我家的官人被你们的公子扣在梁王府，如今更被送到苏州的知府，使他官司缠身，难还清白。所以这个小忙，王爷务必要帮忙。嗯，
1: 那个年轻大夫正在送去了苏州府衙。嗯，
2: 在您昏睡的时候已经送去了。
1: 白素贞，许仙胆敢纵命你家丫鬟前去我梁王府盗宝，气得老夫中风带残，分明不将老夫放在眼里。他有罪，不能放。
0: 王爷，小青盗宝之事是我的主意，许仙他不知情的。
1: 许仙他是保安堂药铺的当家，他知不知情都难逃干系。
0: 好，不错，要是横情论理的话，许仙不但有罪，而且其罪当诛。但是王爷你心里面应该明白，这四件宝物根本不是你们梁府之物。
1: 嗯，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王爷，你应该心里明白，小青所盗之宝乃是蛮邦贡品。
1: 白素贞，你……
0: 王爷，我说的不对吗？据我所知，这些年来王爷你私自扣下的蛮邦贡品更胜皇宫大内，所以
1: 怎么样？
0: 所以你身为当朝之相，百官之首，你应该明白什么叫做凡事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这个道理吧。
1: 哼，坦白地说，你想怎么样？
0: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王爷你立刻释放我家官人。
1: 要是我不放呢？
0: 如果你坚持不放的话，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自己衡量抉择吧。
1: 慢着，
0: 王爷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只要你

0: 我向王上告密，老夫立刻放了许仙。
1: 一言为定。
0: 立刻赶到苏州府衙，传老夫的口谕，命陈伦将许仙重罪轻判，发配镇江。
2: 是。
0: 莲儿到哪儿去了？
3: 莲儿到金山寺请法海禅师回来救你啊。
0: 什么时候回来？
3: 已经去了两天，大概快回来了。
0: 哦。

0: 小玩一下也不行啊。
1: 是
2: 啊。再说，小青，姐姐怎么样了？
3: 王爷已经答应把官人放了。
0: 真的？
3: 我们走啊。
1: 好，
3: 走。小青，我想先到苏州去看官人。
2: 到苏州去？可是你不是说官人很快就会被发配到镇江府的吗？那样我们直接从杭州去镇江等他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回苏州去看他？而且你这样往返劳累，万一影响了肚子里的孩子，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向官人交代。
3: 可是我目前没有办法推算出官人的安全。再说那个梁王爷，他老奸巨猾的，我实在很担心官人他的安全。
2: 姐姐，你放心好了，我看相公他貌无横相，顶多是受点折磨，生命应该是不会有危险的。
3: 小青，我要确实知道官人他是平安无事，才放心啊。
2: 哎，白福，
4: 小青姑娘有事吗？
2: 你马上赶到苏州去，看看许相公的情况如何。如果他有事的话，那你立刻到杭州通知我跟姐姐。如果许相公他平安无事，那你就一直暗中保护他到镇江去，好不好？
4: 好，小青姑娘，那我走了。
2: 哎，白福，
4: 小青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2: 千万不能让许相公知道我前进梁王府盗宝的事哦。
4: 我知道。
3: 你们四个赶快到客栈去取回寄存的银两，我马上到杭州去。
5: 是是是，
2: 快点。姐姐，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杭州了。
6: 照这么说，他们确实是懂一点江湖之术。
7: 依我看，根本是妖术，尤其是姓白的白娘子啊，根本是个女妖精。
6: 此娘子姓白，
8: 叫白素贞。她的官人叫许仙，还有个丫鬟，大伙儿都叫她小青。三个人在街上开了一间药铺，叫保安堂。
6: 许仙、白素贞、小青，
8: 老禅师认识他们？
6: 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啊。
9: 听说那位许仙原先是在杭州学医的，因为吃上官司才被发配到苏州来的。
6: 哦，那此娘子她的长相是？
7: 论长相，她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啊，端庄娴熟，温柔大方，一点都不像个女妖精，大伙儿都叫她白娘子，更有人莫名其妙的称她是活菩萨。
6: 白娘子。

0: 弟子法海叩见天神君，不知天神君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谢罪。
1: 法海起来吧，谢神君。本神侍奉了玉帝之命，特来加赐于你。玉帝因你尽心潜修，颇有心得，特恩准加赐舍利子灵丹六粒，此灵丹可助你提前600年修成正果，好到凡间执行降妖伏魔之重任。
0: 弟子叩谢玉帝洪恩慈惠，望启神君转奏玉帝，弟子修成正果之后，必定遵奉法谕，不辱使命。

0: 你必须牢牢记住，法者与公俱报也，台者地大物博也。所以你既已封号法海，今后就要以宽大雄伟的心怀，去严格执行法理的正业。
1: 弟子谨遵法谕，永恩不忘。
0: 这舍利子灵丹，百年才能炼成一粒，要妥善保管，小心服用。

0: 慢着，你给我吐出来。
1: 吐出来？吃下去了还能吐出来吗？嗯，多脏啊。
0: 你哪里冒出来的，竟敢偷吃我的灵丹？你现在赶快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置你于死地。
1: 和尚，难道你不记得我了？700年前我差点命丧在你手里面。
0: 700年前，小白蛇，你是那条小白蛇？小白蛇，700年前我是放一条蛇路，哎，我是慈悲为怀啊。
1: 慈悲？什么慈悲啊？要不是小牧童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
0: 哦，照你的意思来说，你今天来是报仇的，是不是？
1: 谈不上报仇，我只是想比你早几百年修成正果。
0: 你，我告诉你，这是佛家的灵丹，怎么可以吞入你的口中？你赶快给我吐出来。
1: 哼，和尚，600年功力对你来讲并不算是太久啊，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0: 你放肆。妖孽，在哪里？
1: 在这里。对不起了，本姑娘不奉陪了。
0: 回来，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好，小白蛇，小白蛇，你好好给我听着，你偷吃我的灵丹，你破坏了我600年的道果，我会抓到你的，我不管是1000年还是10000年，我一定要抓到你，宰了你！回来！
2: 活菩萨，老禅师难道有点印象？
0: 王爷，如果白素贞一行之人确实是妖怪的话，老衲必定收服他们。啊，如果不是，请王爷原谅，老衲是方外之人，不可插手世间之事。
3: 这，禅师啊，您是我爹的好友，应该不至于袖手不管吧？
0: 这不是袖手不管，凡事必有一定的道理，在事情没有查清楚原因之前，绝不可贸然行事。
2: 哎呀，老禅师，你知道我这个病是怎么得来的吗？是他们利用妖术偷了我府里4件宝物，哎，害得老夫是财物损失，颜面无光，还几乎赔掉一条老命啊！老禅师，无论如何，你要替我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呐，否则老夫会日夜难安的。
0: 这，好吧，王爷，老衲就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帮你这一次
2: 啊。好，
0: 不过王爷，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2: 啊！多谢老禅师啊！哎，老禅师啊，老夫也不会那么倒霉，3天2头遇见鬼啊！
0: 阿弥陀佛，王爷，凡人只要心胸坦荡，身上必定发出一股正气，自然可以惊鬼神、驱邪恶；不然的话，疑心自生暗鬼，不管佛神的佛法再高，也会挥之不去，驱之不理呀、啊！
2: 你这，
0: 王爷，老衲只是有感而发，别无他意，请王爷不要见怪才是。不知白素贞一行他们现在何处？
2: 哎，老禅师，你来迟了一步，他们刚走不远啊！啊，莲儿，你赶快带人去追，千万不能让白素贞离开临安城。
3: 爹，白素贞他们如果真的是妖怪，我这一去，岂不是自寻死路？
4: 禅师啊，您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西天吧。
3: 是啊。
0: 好吧，如果白素贞他们真的是妖怪，老衲必有办法查到他。

0: 白素贞，你竟然是老大寻觅不着的千年白蛇妖，正是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阿弥陀佛。
1: 啊，你是说白素贞她是
0: 夫人？白素贞她是千年白蛇妖。
1: 啊，蛇啊。
2: 哎，娘，
3: 夫人，
2: 娘，
3: 快快扶进去。哦，
0: 白素贞，现在是你我了断这段恩怨的时候。

0: 老爷，老爷。
1: 夫人，有事吗？
0: 在你上堂之前，再多看孩子一眼吧。啊，
1: 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再一次的提醒你，今天过堂之人是我们的孩子和我的救命恩人。
1: 夫人，许仙和白素贞一案的是非曲直，我自有定见，不会冤枉他们的。
0: 你若是判他们有罪，你就是冤枉他们。
1: 你怎么知道他们无罪？
0: 因为他们都是好人。
1: 哎，好人就不会犯错吗？
0: 这，
1: 夫人，我也和你一样，很想替许仙脱罪，但是我也不能不保护我自己呀。
0: 但是你也不能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不准你判他们有罪。
1: 你，哎，你真是不可理喻。
0: 哎，老爷，你，
2: 夫人，老爷好像很生气耶。
0: 他要是敢判许仙有罪，我会让他气得跳脚。
3: 夫人，郑大夫来了。
4: 请。陈夫人。
0: 啊，郑大夫，人都召齐了吗？
4: 该来的都来了。
0: 好，
1: 带许仙上堂。
5: 带许仙上堂。大人呐，许仙纵容小青，擅闯梁王府，经属下查证。
1: 陈师爷，你不必陈诉，本府自己会看。
5: 是是是。
6: 喂，
1: 大人，跪下。
2: 草民许仙，见过大人。
1: 许仙，你的伤势未痊愈，不用下跪，就站着回话吧。
2: 是，谢大人。
1: 许仙，有关白素贞指使小青前往梁王府盗宝一案，也经本府查证属实，你有何辩词，本府特准你当庭陈诉。
2: 大人，我家娘子绝不可能纵容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宝，你不能只听梁王府片面之词而论定我家娘子有罪。
1: 许仙，白素贞与小青已经畏罪潜逃无踪，由此可见小青夜闯梁王府盗宝之犯行属实，不容你抵赖。
2: 大人，你说小青犯行属实，不知道人证物证何在？
1: 许仙，人证就是梁王府的二护院，物证就是保安堂所展示的那四件宝物，而且白素贞也当本府之面承认所盗宝物确是梁王府之物。现在人证物证确凿，你毋庸置疑。
2: 大人，你说我家娘子承认宝物盗自梁王府，不知道供词何在，有否画押？
5: 许仙，你说话可要当心一点啊，当场驳斥大人，罪名不小啊。
2: 大人，草民只是据理陈述，并无驳斥之意，请大人明鉴。
5: 大人，许仙刁顽至极，辩词不足以采信，请大人还是治其应得之罪，以儆效尤。
2: 陈师爷，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大人就此论断我家娘子有罪，不独草民不服，

0: 恐怕全苏州府的庶民百姓也会替我娘子抱不平，所以请大人你三思而论断。
1: 许仙，本府自从仕途为官以来，论断案情但求仰不愧天，俯不作地，庶民百姓服与不服不在本府考量之内。你怀疑本府捏造白素贞供词，辱没本府威信，确属不该。
0: 大人，草民一时冲动言辞逾越，冒犯大人之处，恳请大人恕罪。
1: 许仙，本府可以体谅你的心情，不怪罪于你，但是白素贞指使小青一案，本府还是会依法论判。
0: 大人，要是我家娘子真的指使小青到梁王府去盗宝，她也是为了我才会这么做，我愿意代替他们承担所有的罪责，只要大人秉公论判，我绝无怨言。
1: 本府依法论判，你是将难脱共谋之嫌，不过本府相信以你的为人，绝对不会与白素贞和小青共谋盗宝，所以何人击鼓鸣冤，带上堂来。
2: 启禀大人，门外有许多百姓击鼓鸣冤，
1: 通通带上堂来。
2: 是，通通带上堂来。
3: 大人，冤枉了。
4: 夫人，你，
3: 启禀大人，我们都是来证明许仙和白素贞都是被冤枉的。
1: 就凭你们一群人空口无凭能证明什么啊？胡闹，简直是胡闹。
3: 启禀大人，民妇并不是胡闹，而是有下情上告。
1: 你有什么话说，写好诉状呈堂上来即可，不必在此多费唇舌了。下去，下去，统统给我下去。
3: 大人，我
1: 不用多说了，退堂。
3: 大人，大人，
0: 谢谢，谢谢陈夫人，谢谢郑大夫。
3: 许仙，许仙，你放心，梁王爷如果胆敢逼陈伦判你跟白素贞有罪，我就带着他们陪你一起上京城去告御状。
5: 许大夫，夫人跟我们大家都相信你跟许夫人是清白的。
0: 我许仙非常感谢大家相信我跟我家娘子的清白，谢谢，谢谢各位。

0: 是太过分了，竟敢伙同群众上公堂干涉本府论断案情，聘机也妄图私陈小，真是气死我了。
1: 聘机妄图私陈小，老爷，你这句话未免说得太重了吧？我是想尽办法，想挽救您好不容易得来的清誉，没想到我这一番心意，竟然被你当成了驴肝肺。你的良心何在？
0: 判他有罪也不是，判他无罪也不行，这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嘛？
2: 请，陈大人，你不必为难，两位要你将许仙重罪轻判，发配镇江府。
0: 这，本府想知道，梁王爷为什么要本府将许仙重罪轻判？
3: 王子，你为什么要关闭保安堂？为什么要离开苏州府？难道说那四件宝物真的是小青从梁王府盗出来的吗？不会的，娘子不会让小青这么做的。
4: 不错，你说对了，娘娘不会让小青姑娘这么做的。
3: 啊，白福，你娘子呢？娘子为什么没有跟你一起来看我？
4: 娘娘赶往临安城，就将梁王爷讨回公道了。
3: 讨回公道？
4: 是啊，因为梁爷呢，他看中了娘娘他家那四件传家之宝，想据为己有，所以他仗势诬陷小青姑娘。
3: 啊！
2: 陈大人，只要你将许仙发配镇江府，这件案子就算了结了。陈大人，现在你可以放人了吧？
5: 不行，现在不能放人。
2: 陈大人，难道你想判他的罪？
5: 只要许仙在前往镇江府途中他的伤势不复发的话，到时候本府自然会放了他。
2: 陈大人真会保护自己啊。
5: 哼，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啊。
2: 陈大人既然不肯现在放人，那我见见他总可以吧？
5: 可以。

0: 您的同伴现在就被羁押在牢里，你可以去看看他。谢谢陈大人。
1: 老爷，我不相信梁王府那名卫士所说的话。我认为白素贞和小青一定是仙家的门徒，不可能是什么妖怪。天底下哪有那么善良的妖怪呢？夫人。
0: 不管他们是不是妖怪，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尽快的丢给镇江府，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2: 来人呢？
3: 在。
0: 你立个下去，告诉陈师爷马上升堂。
4: 是。
0: 你马上传郑太生来，替许仙诊疗伤势。
2: 是。
1: 老爷，郑大夫在过堂之前才检视过许仙的伤势，你又找他来做什么？
0: 本府是要确定许仙的伤势，假如不严重的话，就可以马上送他到镇江府。
2: 老爷，你的意思是在过堂之后，就要立刻将他押解上路？ 是，免得夜长梦多。 这个梁林实在是又够可恶，居然因为仗势巧取，豪夺宝物不成，诬陷我家娘子和小青。
0: 是鸡鸣狗盗之辈，你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5: 就是梁王府的人欺人太甚，所以娘娘才奸臣赶往临安，要去梁王府讨回公道啊。
2: 梁王爷是当朝相国，权大势大，娘子贸然的欺门上户讨公道，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好帮助他。
5: 许相公。
2: 娘娘她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如果说她没有自信能讨回公道，那她就不会亲自上梁王府了。嗯，这说的也是。
5: 许相公，你好像很累的样子。
2: 岂止是累，要不是我命大，恐怕早就没命了。
5: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2: 穿骨索人，这许相公是神手段这么毒辣，竟然用这种酷刑折磨你！告诉我，我绝不饶他。
6: 是，
2: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6: 许相公，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他。他整人不择手段，我也让他尝一尝被人整的滋味。
2: 哎，白福，你不，白福，
6: 徐大夫。
2: 原来是你吓了我一跳，
6: 徐大夫，你怎么了？没事，没事。你找我有事吗？哦，大人有令呢，要你马上跟我上堂应讯。这，
2: 许仙听判，
6: 草民
2: 在。
6: 许仙，有关白素贞与小青夜闯梁王府盗宝一案，也经本府查证属实。
2: 审讯终结，经本府依法论判，你仔细听着。白素贞、小青二人因觊觎梁王府宝物，故仗邪术闯府夜盗，意图据为己有，是为当事人梁连举发，且复得白素贞坦诚犯行。白素贞之夫婿许仙，平日素行善良。
6: 义举可封，本府据以论断其无共谋之嫌，唯因其疏于治家，制造此案，理应驳成以为戒。为此，本府谨以我朝律令判决如下：白素贞、小青畏罪潜逃，通令各州县全力缉捕归案，再行论罪。许仙着急发配镇江府。
1: 许仙，本府。
5: 如此论判本案，你服是不服？
2: 不服！
5: 说，许相公和你有何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用那种酷刑折磨他？
7: 我看他不顺眼，我高兴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怎么样？你不服气啊？
6: 哦，
7: 原来你们世间人看人不顺眼，就可以随便整人啊？这么说，我看你不顺眼，我也可以整你喽？
6: 就凭你啊！ 进来啊！哎，进来啊！
5: 你，
8: 哎，我刚才听。

0: 你说什么世间人？难道说你不是世间人吗？
1: 你说我是不是世间人呢？啊！我看你不顺眼，我可以整你。哎呦！
0: 果然不是世间人，
1: 想走没那么容易。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2: 啊！徐大夫，你的伤口痊愈了，我认为没什么大碍，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3: 我也觉得没什么大碍了，多亏您妙手回春，我的伤势才好得这么快，真是谢谢您。
2: 哦，快别这么说，要不是你自己受了伤不方便自己治疗，我哪敢在你苏州名医的面前献丑呢。啊，我有位同门师弟叫许乾，在镇江经营南北药材，这里有封书信你带去，信里我已经交代好，要他好好招呼你。
3: 郑大夫，自从我到了苏州之后，就让你当不成三皇祖师会的会首，你不但不计前嫌，还处处照顾我。
2: 啊，许大夫，古人说天涯若比邻，四海皆兄弟，何况我们又是杏林中人，互相帮个忙有什么关系呢？
3: 郑大夫，只要许仙有生之年，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2: 许大夫，但愿你此去镇江府一路平安。
4: 郑大夫，许大夫的伤势怎么样了？
2: 已经好了一半了，无大碍了。
4: 啊，许大夫，既然你的伤势无碍，那我们就可以启程前往镇江府了。
3: 我要见陈大人的事，怎么说？
4: 我们大人说过，不再见你。
3: 要是大人不肯见我，我是不会动身的。
4: 许大夫，我们大人交代过，不再接见你。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3: 我坚持要见陈大人，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并非有意为难差爷，还望您能见谅。
5: 本府命令，赶快将他押解上路。你还将他带进内堂来做什么？
4: 启禀大人，许仙他不肯走，坚持要见大人，所以属下只好
3: 草民参见大人。
5: 许仙，本府说过不要再见你，你还来做什么？
3: 草民想再恳求大人重新论判盗宝案。
5: 许仙，本府从未将你视为人犯看待，所以才让你住在厢房内疗伤，而且论断本案时已经在法理之外加上人情考量，尽量替你开脱，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3: 启禀大人，草民实在无法接受我家娘子支持小青盗宝，所以……
5: 许仙，盗宝一案已经定谳，你不用再说了，立刻押解他上路。
4: 是，许仙，我们走吧。
3: 大人的论判实在无法令草民心服，我会不惜一切洗刷我家娘子的清白。
5: 许仙，你的执着颇令本府佩服，但是本府奉劝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3: 大人，草民一直深信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而且当今圣上英明，他一定会还我家娘子一个清白的。我们走吧。
5: 慢着，
3: 大人还有什么训诲？
5: 听你的口气，是要到京城告御状了。
3: 草民这么做也是情非得已，如果有冒犯大人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5: 许仙，看你外表平时敦厚，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刁顽。
3: 大人，草民自认不刁不顽，不服论断也并非不知好歹，而是有道理在。
5: 许仙，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好，本府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大道理来。你说吧。
3: 是。大人，您可曾记得去年中秋夜宴曾经对草民说过浩气参天掷地有声的一席话？
5: 本府已经不复记得当时曾经对你说过些什么话了。

不错，效法包龙图的铁面无私是我奉行不渝的理念，以前如是，以后亦当如此。

0: 许仙，本府再次郑重地警告你，白素贞确实当本府之面承认，那四件宝物是盗自梁王府，本府为了要开脱于你，所以才将你另案论处，没想到你不是实物，竟然三番两次地污蔑本府，真是可恶至极！
1: 大人请息怒，草民还有下情要禀。

0: 启禀大人，白素贞和小青已经畏罪潜逃，足以证明他们是盗宝的恶徒。许仙的辩词实不足以采信，请大人明鉴。
1: 陈师爷，请你不要污蔑我家娘子的清白，她是去梁王府讨公道，而不是畏罪潜逃。
2: 许仙，你怎么知道白素贞前往梁王府？
1: 陈大人，我还知道您将我重罪轻判不是您的本意，而是梁王爷派人来授意的。
3: 陈琳，
0: 启禀大人，属下并没有告诉他，小的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啊。
3: 家有悍妻，外有刁民，看来本府如果不重新论判此案，恐怕从此将永无宁日。
2: 许仙，本府可以重新论判此案，但是你将难逃共谋之嫌。
1: 大人，只要您不畏强权，秉公论断此案，一旦证实我家娘子支持小青盗宝，我愿意与他们同罪。
2: 很好，你如此有担当，本府不会让你失望的。
3: 陈师爷，
0: 属下在。
2: 立刻发布缉捕文书，通令全国各州县全力缉捕白素贞和小青，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
0: 是。
1: 大人，既然已经决定重新论断此案，为什么还要下令缉捕我家娘子？
2: 许仙，本府不将她缉捕到案，又怎样重新论断呢？
1: 草民认为我家娘子罪责未定，只能传调，无权缉捕。
2: 许仙，你如果白素贞抗传不到呢？
1: 启禀大人，只要草民亲自前往临安，我相信我家娘子一定会随我前来苏州府衙应讯。

0: 我们走吧。
1: 大人，你不应该让许仙到临安城去的。
0: 为什么？
1: 白素贞和小青都会玄门法术，如果没有许仙做人质，他们怎么会到堂应讯呢？
2: 你看，许仙来了。许大夫，
3: 许大夫，
4: 许大夫，
2: 许大夫，我们特地来送你的。是，我们特地来送你的。
5: 陈夫人，许仙何德何能，竟然劳驾您前来送我？
4: 许大夫，你们夫妇俩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能够来送你，这是应该的。
2: 是啊，应该的，应该的，就是。
5: 各位乡亲大德，对许仙的恩惠，我实在由衷的感激。其实，我又何尝不想留在这儿？只是官府认为我家娘子就是盗宝之贼，这天大的冤屈和耻辱如果不能洗刷，我实在无颜面再留在苏州府。我再一次谢谢大家的盛情。
2: 许大夫，我们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再回到苏州城来。
6: 对呀，对呀，
5: 谢谢你，郑大夫，
6: 一定要回来
5: 只要陈大人能还我家娘子清白，我会尽快回来的。
2: 好的。
4: 许大夫，我家老爷的个性我相当的了解，他既然答应你会重新论断盗宝案，就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7: 对，
4: 你只管请白姑娘跟小青姑娘回来应讯，我们大家都相信他们是清白的。
7: 是啊，
5: 谢谢，谢谢各位。
2: 许大夫慢走，一路顺风啊。许大夫，再见啊。
8: 再见。
2: 夫人，请回吧。
6: 我们走吧。
8: 好，
2: 夫人。走。
4: 回来。你那么慌慌张张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回夫人，大人要卑职追回许仙，不准他离开苏州城。
4: 为什么？
2: 小的只是奉命行事，不知道为什么，卑职告退。
4: 身为一个苏州知府，他怎么可以出尔反尔？
2: 许仙不准走！许仙，大人有令，命你不准离开苏州城。
5: 啊？为什么？
2: 你要想知道的话，自己回去问大人吧。
9: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大人只交代不准让许仙离开苏州城，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5: 差役，如果你不能够说明大人不准我离开苏州府的原因，就请原谅许仙爱难从命了。
2: 许仙，不准走，把他押回去。
5: 快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
2: 走。
5: 白福，不要伤人。
10: 许相公，我本无意伤人的，但是白娘娘交代我要保护你的安全，如果他们再为难你，那就很难说了。
11: 大胆狂徒！
10: 有我在，许相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如果你们敢阻手阻拦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许相公，我们走。
12: 我已经将许仙重罪轻判，他不但不知道感谢，还要上京去告御状。你说我怎么能够让他离开苏州城呢？
4: 我相信许仙他不是这样的人。
12: 尽是些妇人之见，太感情用事了。夫人，以后衙门里的事你少管，我派人追许仙回来是有道理的。
4: 我看你也别指望了，许仙呢是抓不回来的。
12: 为什么？
4: 我听班房里的人说，那押解许仙的差人在半路上呢，遇见了一个叫白福的家伙，他早就把许仙给救走了。
12: 真有这种事啊？那他们人呢？
4: 那些人吓了个半死，哪还敢来见你啊？不过我道听他们说，这个叫白福的家伙根本不是个人，是个妖怪。
12: 要是真有这种事，那白素贞跟小青，
4: 白素

0: 真他端庄娴熟，小仙知所进退，他们怎么可能是个妖怪呢？
1: 这，金兵大人，关于押解许仙的事，还有那个班房，
2: 我都知道了。陈师爷，你马上带两个人到临安城去禀告梁王爷，请他务必提防，千万不能让许仙有机会去告御状啊！
1: 是。

0: 镇江。
1: 徐相公啊，你要去镇江就往北走，要去临安呢就往南走。你是要往北走呢，还是往南走啊？
2: 我要尽快找到娘子，当然是先往杭州了。
1: 哦，那就是要去临安了。不过，在去杭州的路上，前不见村后不着店，再过几个时辰呢，天就黑了。再加上你的伤势并未完全复原，怎么办呢？
2: 哎，白福，我认得前面不远处有家茶铺的老伙计，我们前往借住一宿，明天再赶路，好不好？
1: 徐相公，你是主，我是仆，只要你高兴，茶铺的老伙计又肯借宿，我什么都好啊。
2: 白福，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不管你们兄弟跟小青什么关系，我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作是仆人看待啊。
1: 徐相公，我是说着玩的，你又何必当真呢？你大人有大量，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们走吧。哎，这不是冤家路窄吗？前面就是许仙跟白福，
3: 我们要不要去抓他？
4: 对，我们现在立刻去抓他。
1: 不，咱们不能操之过急啊。再说你们两个也不见得是那个老家伙的对手，咱们按下跟踪。走。
2: 老伯，老伯。
5: 哎，掌柜的。
3: 哦，许相公啊，好久不见了。
2: 老伯您好，我要到杭州去，一路上错过了宿头，所以想在您这茶铺借住一宿，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3: 许相公，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间茶寮简陋的话，就请进来吧。
2: 谢谢老伯。
3: 请进。
6: 什么？许仙想告御状？
1: 是的，所以陈大人请王爷设法阻止，以免变声肘腋，措手不及。
6: 哼，连白素贞都答应老夫不向皇上告密，许仙只不过是一介平民，竟然敢和老夫作对。
1: 启禀王爷，其实啊，只要陈大人同意将白素贞和小青改判无罪，那许仙就会打消告御状的念头了。
6: 你去告诉陈伦，要他改判白素贞和小青无罪。
1: 这个
6: 怎么样？
1: 启禀王爷，陈大人判案一向是独断独行，卑职怕他不会听王爷的指示，将白素贞和小青改判无罪的。
6: 你告诉陈伦，他敢违背老夫的意思，老夫会在一个月之内摘掉他顶上的乌纱帽。
1: 是。
6: 来人呢？
7: 在。
8: 在。
6: 送陈师爷下去休息。
7: 是。
9: 师爷，
6: 请。
1: 哼，陈伦，在你手下受了好几年的怨气，你更挡住了我不少的财路，这一回别怪我对你无义了。
10: 爹，
1: 只要许仙不死，就有如芒刺在背，干脆以免夜长梦多。
6: 许仙他是不能活，但是现在还不能杀他。
1: 为什么？
6: 因为有白素贞替他撑着，等我收拾了白素贞之后才能动手杀他。
1: 话是不错，可是万一让许仙抢先登殿告御状，那我们这一家子就全完了。
2: 是啊是啊，老爷，这事可不是儿戏啊。
6: 既然这样，那我就双管齐下。莲儿，你一方面到金山寺拜托法海和尚，无论如何要帮忙对付白素贞，另外再派人狙杀许仙。

0: 你们确定许仙住在城外那个茶棚里？
1: 不错，许仙明天一早就进城。
0: 马上召集人手，今天晚上我们就行动。我要先杀了许仙，再上金山寺。
1: 公子，就算我们请出王府所有的卫士，也杀不了许仙的。
0: 笑话，许仙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杀他就像捏死一只臭虫般的易如反掌。凭你们还杀不了他，难道你们只会吃饭？
2: 公子，如果只有许仙一个人，我们就不要劳师动众了。问题是他身边有一个不知是妖是魔的家伙，就算我们有再多的人也伤不了他。这个除非……
3: 除非什么？快说，不要吞吞吐吐的。
2: 除非我们能请一些会玄门法术的人专门对付白虎才行啊。
0: 哼，不管他是魔是妖，充其量也不过是白素贞身旁的一名奴仆。我曾经在苏州府衙和他交过手，也没什么可怕的。
4: 哎呀，莲儿，你先别逞强啊，赶快去金山寺，请法海来了以后再做打算嘛。
0: 娘，杀鸡何必要用牛刀呢？就算那老家伙真的是魔是妖，您忘了，关在地牢里的那一僧一道就足够应付了。
4: 哦。
5: 曲相公，我这间茶铺啊，只是给过往的行旅与客商歇歇腿儿，润润喉而已，所以呢，没有很好的酒菜招待，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6: 出门在外不比在家，有的吃有的住，已经很不错了。
5: 谢谢，谢谢，
6: 谢谢，谢谢。

0: 哎，老伯，你今天茶铺根本没有房间，晚上睡哪儿啊？
1: 平常啊，我都睡在地窖里。如果两位不习惯，你们两位想睡哪里就睡哪里。哎，
2: 别麻烦了，您睡哪儿我们就睡哪儿。啊，
1: 谢谢。
0: 哎，老伯，我觉得很奇怪，人家说人死入土为安，你活得好好的，干嘛地上不睡要睡地下呢？
1: 呸呸呸！我是睡地窖，不是睡地下。你少咒我，我这老头子还不想死呢。
0: 哎，老伯，我不是咒你，我是习惯，随便问问而已嘛。
1: 来，我告诉你。你看看，地窖里面冬暖夏凉，你有什么好奇怪的？
0: 老伯，我还是觉得你睡地下啊，不不不不，睡地窖不太妥当吧？万一地牛翻身，地窖垮了，我看呐，你可真的要睡地下喽。你，
2: 哎呀，白福，你就少说两句吧。
0: 许三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耍耍嘴皮子又无伤大雅，你说是不是啊？不过说真的，晚上你们睡地窖，我啊就在这里打地铺。
2: 老伯说地窖凉快，你为什么不睡呢？
0: 不不不，地下我睡了几十年了，我睡怕了。哦，
2: 哼，你胡说什么？你又不是死人，怎么可能在地下睡了几十年呢？
0: 我，许相公，我是说，我从小在地窖里长大的，所以我睡怕了嘛。你们要尽其可能的活捉许仙，将他带回来当人质。
3: 是。
4: 你们只要负责施法，克制住和许仙随行的那个叫白福的人，事成之后，本公子就不再为难你们。
1: 梁公子，我听说白福根本不是人，万一他是妖魔鬼怪，那该怎么办？
4: 你们平常不是打着降魔伏妖的旗号在京城里面招摇吗？怎么，这回一听到白福不是人，你们就怕了吗？
3: 梁公子，不管白福是魔是妖，我们都不必怕，只不过他的功力胜过我，或者赢过这位道长的话，那就请您自求多福了。

0: 只要白福一出现，你们马上就做法困住他。
1: 梁公子，万一困不住怎么办？
0: 哼，如果困不住白福，啊，你们只有死路一条。啊，好啊，你们这些世间人真是太可恶了，连许仙这种善良的人你们都不放过。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哼，去。
2: 是。

0: 哎，公子，里面没有人，没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公子，我是亲眼看见许仙进入茶棚，我敢保证他一定在里面。用火把他给我逼出来。是。
0: 散开。
2: 是。

0: 出去！
1: 徐相公，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去。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高了，是火了！
1: 老头子，要有活命的话，乖乖待在地窖里面。
2: 是。

叫他们把茶棚掀了，我要见尸。

0: 快做法困住他。
1: 打中他了，莲公子，他被我的木鱼打中，不管他是妖是魔，准死无疑。
0: 还不先出原形？

0: 这茶棚的范围就这么大一丁点儿，找不到许仙的尸首。你身为梁王府四大卫士之一，竟然连一个文弱的许仙你都看不住，还害本公子损兵折将。哎，
1: 公子，
0: 真是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留你何用？
1: 好狠的毒！
0: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许相公，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梁王府的卫士，他是梁王府的卫士。我知道。哎，哎，许相公，你到底跟梁王府有什么恩怨呢？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该不会是我家娘子糟了？
0: 哎，许相公，你要去哪里？
1: 梁王府派人杀我，那我娘子一定有危险，我一定要快去救他。许相公，怎么样，小青？看我现在像公子哥了吧？很像，很像，像一个英俊潇洒、翩翩风度的公子哥。哎，那我呢？嗯，你也不错啊。嗯，小青啊，等一下，我们去趟李公府家时。 一定要装作不认识他，还有讲话要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0: 嗯，我知道了。哎，姐姐，其实我们不用亲自把银两给送过去，就叫我那四个好朋友把银两暗中的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1: 小青，李公府他是一个正直无私的衙门捕头，你想想，他家里面要是平白无故的多了那么多银两的话，他会怎么办？
0: 嗯，家有钱财不露白，偷偷把它藏起来了。
1: 你错了。 他一定会把银两缴观察旧。嗯，
0: 姐姐，我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不爱财的人。小青，人世间坏人是不少，但是好人也还是很多。像许仙和李公府不都是好人吗？所以，我们行事一定要心存善念，知道吗？我知道了。啊，只要是跟许仙扯得上关系的人，在姐姐眼里都是好人。
2: 因为姐姐你爱屋及乌嘛，对不对？你少贫嘴
0: 了，我跟你讲正经的。是的。老婆，我去衙门了。哎，功夫啊，休班的时候早点回来，不要在这喝酒了。
2: 哎呀，从一大早起床到现在，你说了十几次了，我这不过是偶尔喝一次而已嘛。
0: 偶尔喝一次，你就喝得醉醺醺，吐得满屋子都是。
2: 那船赫还得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是答应你了，以后尽量少喝了，你还要怎么样？
0: 你要是再喝醉，我就不让你进房门，让你睡柴房。
2: 睡柴房就睡柴房，又不是没睡过。哎，你们找谁啊？
0: 哎，请问您是不是李公府李大人呢？
2: 哎呀，我是个捕怪头，不是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
1: 不管你是李捕头还是李大人，只要你是李公府就行了。哎，不可以这样说话。李捕头，哎，我是许仙，许公子的朋友。哦，特地从苏州过来拜访您的。哦，
2: 原来你们是汉文的朋友啊！哎，快请里边坐，里边坐，来来来来来，哎，里边坐啊！啊？啊？李捕头，
1: 李夫人，这些元宝都是许公子特地请我从苏州带回来这里。
2: 交给你们替他保管的，啊？哎呀，我不能替他保管。你们拿回去还给他。
0: 这，哎，功夫啊，汉文既然拿这么多的银两交给我们保管，就表示他信任我们呐。
2: 他信任我们，我不信任他呀。
0: 那句话什么意思啊？汉文他是我亲弟弟。
2: 哎呀，你不想想看，汉文是被发配到苏州的人贩呢，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里赚这么多银两呢？
0: 那你是怀疑这些银两的来路不明？
2: 其实是来路不明，而且我敢断定80%以上啊，这是赃银，我再也不想受到牵连挨板子了。拿回去，拿回去，给我拿走。
0: 哎，你不要侮辱人好不好？许仙他是苏州的名。

0: 要不是他经常举办义诊，他还可以赚得更多。
1: 哎，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0: 这是事实嘛。
1: 李捕头、李夫人，请你们放心，这些银子都是许公子

0: 那你怎么保证是汉文赚来的？你又怎么保证他们不是赃物啊？
1: 哎，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么驴的人，把黄澄澄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推。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李公甫虽然爱财，可是不义之财我是分文不取的，你们还不拿走啊？
2: 李捕头，只要你到苏州府去一趟，你自然就会知道许公子的钱是怎么赚的，而且这银子上面都有苏州万历钱庄的烙印，你可以去查证一下。哦，
0: 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哎，
2: 请坐。
3: 哎呀，我是安分的良民，又没有犯法，你抓我干？
0: 谁说你犯法了？我是找你帮忙的。

0: 早说嘛，干嘛这么拉拉扯扯的，多吓人呢！你看，
1: 快点，来来来，好好。来，
0: 你帮我来鉴定一下。这一箱里面装的全是你们万历钱庄的元宝，来，你看一看啊，这上面的烙迹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是是。
3: 哎，公府，不用鉴定了，我相信这元宝上面烙迹啊都是真的。
0: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李捕头，这王掌柜是……
0: 哦，他是万历钱庄钱塘分号的王掌柜。
2: 是，
0: 上面的烙迹是真的是假的？他一鉴定就知道了。
2: 是。
3: 那好，王掌柜就请你鉴定好了。
2: 哎，是是是，
0: 来。
4: 不错，这些元宝啊，确实是来自苏州府的万历钱庄。
0: 你肯定？
4: 一定肯定，一点不错。
0: 没事了，你走吧。
4: 哎，李头啊，这些银子，
0: 这些银子怎么了？怎么你怀疑我偷的去抢的？
4: 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这些银子啊，存到咱们钱庄里头啊，列席一样。咱们钱庄实力雄厚，保证安全呐、啊，立钱优厚啊。
0: 我是找你来鉴定真假，你反而倒做起我的生意来了。
4: 我本来就是个生意人嘛。
0: 好，往后有必要我会优先想到你们的。
4: 好，
0: 请回吧。
4: 谢了。
0: 汉文他怎么会把这么多银子交给我来保管？难道他出事了？汉文又出事了吗？
3: 李捕头，许公子确实出了一点差错，详细的情形我已经跟尊夫人讲过了。我们告辞了。告辞。
0: 慢着，
3: 李捕头还有事情吗？
0: 汉文叫你们交给我这么多银子，总该说一声怎么处理吧。
5: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够驴的。银子在你的手上，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0: 哎呀，银子不是我的，我怎么能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呢？所以我请求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汉文总应该交代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呢？
5: 哎呀，我只听到你在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其他的我一句都听不懂。哎呀，
3: 李捕头，许公子交代了，只要是行善做好事呢，就由你全权处理。
0: 哦，
3: 告辞了。
5: 告辞。功夫
0: 啊，
5: 听说汉文这次出事跟梁王府有关。
6: 混账，你们这么多人竟然杀不了许仙，真把我给气死了。
7: 爹，
6: 你给我住嘴。
8: 好了，老爷，
6: 都是你。我要你到金山寺去请法海和尚出面帮忙，你偏不肯。这下子可好，不管许仙是上殿去告御状也好，还是找到了白素贞也好，我们都别想活了。
8: 哎呀，老爷，你先别发火嘛，听莲儿把话说完了，你再生气也不迟嘛。
6: 说，
9: 爹，您只要交代四城门守将，不要让许仙进入临安城，他就告不成御状。等明天一早，我就赶往金山寺，请法海再来一趟。
6: 站住！
10: 阿弥陀佛，贫僧见过公子。
9: 你要去哪里啊？
10: 贫僧城门公子宽宏大量，不再怪罪贫僧。贫僧正要云游四海去了，此次去将永不再回临安城了。
9: 和尚，在我请回法海之前，你不但不能走，还要负责王府的安危。
10: 这……阿弥陀佛，贫僧法力有限，恐怕……
9: 你少废话！我警告你，如果我爹再出任何差错，小心本公子送你上西天见如来佛祖。
10: 是。阿弥陀佛，世风日下，真是人不如妖啊！善哉善哉。
5: 姐姐，其实我很怀念西湖的明媚风光，好不好？我们顺道去游览一番，再去镇江府啊。
3: 小青，我很担心官人的安危，所以想尽快赶去镇江府。
5: 姐姐，你放心好了，官人他有白符随行保护，不会有事的。
3: 以后游西湖的机会还多的呢。

0: 还是先去镇江府吧。
1: 好吧。
2: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过来。
3: 啊？
1: 您放心，是。
0: 谢谢谢谢，
4: 我去探亲去。
1: 哦，
4: 关于
1: 放心
4: 吗？没有没有，
2: 过去吧。
1: 谢谢，
5: 大家眼睛要睁亮一点，千万不要让许仙进城，否则王爷怪罪下来，本将军可担当不起啊，就连你们也会吃不完兜子走的。
4: 将军，许仙长得什么样子我们都没见过，也没有画像可以比对，就算他现在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识他，怎么阻止他进城呢？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看清楚点。
4: 是。
2: 快点快点，来，下一个下一个，快点快点快点。什么东西啊？过去，我看看。好了，过去。
5: 可以可以可以，
6: 谢谢。
2: 哎，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呢？从什么地方来的？
0: 徐汉文，钱塘县来的，我是钱塘县人。
5: 姓许？
0: 是，我姓许，我叫许汉文。
5: 你来京城做什么？
0: 我
5: 说，
0: 我是一个画匠，梁王府派人来叫我画一幅人像。
5: 画人像？画什么人像？
0: 好像梁王府要捉拿一个人的画像，叫什么来着？这叫
5: 是不是叫许仙的？
0: 哎，是，就叫许仙了。哎
5: 呀，许汉文，你要画得像一点啊，好让我们评像好抓人呢。
0: 哦，那一定啦，我画得像一点，你们好辨认呢。
5: 对对对，快去吧。
0: 好，谢谢。
2: 哎，站住，干什么的？
0: 幸亏我反应快，
2: 有什么东西看看，
0: 要不然梁公子。
2: 张老乡，好，过去。
5: 哼，你这个混账，许汉文就是许仙。
4: 这
5: 什么，还不赶紧抓人？
4: 是，快！
7: 是。
5: 你马上回去召集人手，务必要抓到许仙。他要是敢抗拒，就地格杀。
4: 公子，这是京畿重地，随便杀人，
5: 出了事自有我爹担待。你怕什么？
4: 是。
5: 哼，许仙。进了临安城就像进了鸟笼的鸟，我不会让你有机会上金銮殿去告御状的。
0: 出来就不要算了，我们今天已经找了一整天，你已经累了，还是早一点休息，明天再找吧。哎
8: 呀，按脚程推算，官人应该到了镇江府，可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他呢？你做法也招不到白福，我担心官人出了意外。
0: 姐姐，你不用担心，官人他吉人自有天相，应该不会有事的。
8: 小青，你再想想办法，找找白福好吗？

0: 小青，
1: 好好，我再试试看。白福，白福，
2: 站住！那边，快快！这下你都跑不掉了吧？那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丰都城去。大胆妖孽，竟敢抢走我们的人犯！
3: 小青姑娘，我被桃木剑穿心，我又死了一次，我的躯体留在前往临安城官道旁的茶棚边。
0: 啊，白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官人呢？他有没有受伤？他人在哪里啊？
3: 娘娘，许相公目前没事。
2: 他没事，你可有事。白素贞，怎么又是你？
0: 两位神君，能够再见面真是有缘呢、啊。两位别来无恙。
2: 白素贞，你少说废话，快把犯人的魂魄交给我们，好让我们带回丰都城去交差。
1: 你们休想带走白福！
2: 大胆妖孽！白素贞，你为了一己之私，屡次阻挠我们逮捕丰都要犯，难道你不怕遭天谴？
0: 二位神君，并非白素贞有意跟两位作对，而是。白福为了我家官人才会落到这个田地，于情于理我都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你们带回丰都城去受罪。
2: 白素贞，你再逞能自信，纵然我们奈何不了你，幽冥教主地藏王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我现在身为人身，就必须遵循人间的道义行事，就算有逾越了天条的地方，也是情非得已。我相信幽冥教主他一定会体谅我，网开一面。
2: 哼，白素贞，幽冥教主地藏王统辖丰都城，一向执法严峻，我看你还是乖乖的将犯人让我带回去交差，否则……
0: 二位神君，此时此刻白素贞绝对不可能让你们带走白福的，将来在地藏王驾前，我自会承担一切的罪状。两位请吧。
2: 白素贞，有朝一日如果你成为阎王殿的阶下囚，你将会后悔今日所作所为。我们走。
0: 小青，你赶快去茶棚边把白福的躯体带回峨眉山的清风洞，我们再设法把他魂魄归体，再做人形。
4: 可是官人他现在有难，我们应该先去救官人才对啊。
0: 小青，事有轻重缓急，白福的魂魄如果七天之内不魂魄归体的话，他人一见阳光便会神形俱消的。为了道义救白福，我相信官人他也会体谅我。
4: 可是姐姐，万一官人他……
0: 在我还没有完全丧失谢礼阴阳之前，我还是可以推算出他有没有难，而且我知道他命不该绝，所以我决定先救白福。小青，你带着四鬼到洞口去守住。
4: 姐姐，可是施展九天玄元大法会很伤元神的，你现在有孕在身，还是让我来吧。
0: 小青，你的功力不足千年，万一稍有不慎，不但会害了白福魂消魄散，连你的功力也可能会毁于一旦，还是让我来吧。
4: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
0: 你放心，只要你守在洞口，不要让外人干扰我施法就可以了。
4: 那好吧，姐姐你不要勉强哦。
0: 你放心，我会量力而为的。
4: 我们走。
2: 是。

0: 娘娘，娘娘，娘娘！
1: 啊，白福，哎，姐姐，
2: 来，大王，来，抬起来，
1: 哎，
2: 快！
1: 不要紧，我虽然消耗不少功力，可是只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不怕的。
0: 啊，娘娘在生之恩，白福永志在心，就不敢忘记。
1: 白福，别这样，快起来了。
0: 谢谢娘娘，谢谢娘娘，谢谢娘娘。
1: 啊，起来，起来。
2: 好，好，快起来，快起来。
1: 白福，你虽然得以重生，可是你的功力已经完全消失了，你就留在清风洞这里继续修炼吧。
0: 是。
1: 你们四位留在这里保护白福，等他功力完全恢复之后再一起下山到镇江府来找我们。
3: 是。
1: 小青，我们走吧。
4: 哎，姐姐，可是我们到哪里去啊？
1: 去镇江府找官人啊。
4: 啊，你不是说官人他只是犯劫，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吗？你现在累成这个样子，我看还是在这里先休息，等身体恢复了之后再走吧。
1: 虽然说官人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还是不忍心看着他因为犯劫而受苦，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他，好帮助他减轻苦难。
5: 起来吃饭了。
1: 哎，这位大哥，请留步。
5: 怎么，你嫌饭菜不好啊？
1: 不是不是，我想请问你，我家娘子是否也关在梁王府里面？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5: 许仙，你现在连自身都难保了，还有心情关心白素贞的安危啊？
1: 她是我的妻室，我当然关心啊。请你告诉我，她现在人在哪儿？
5: 白素贞已经离开临安城了。
1: 真的？
5: 什么真的假的？如果不相信就不要问我。
1: 上天保佑，他没事我就放心了。
5: 许仙，你明知道梁王府的人要杀你，竟然还不顾一切地闯进临安城来，我看你不是疯了就是脑袋有问题。
1: 为了我娘子，不要说是临安城，就算是鬼门关我也照闯不误。反之，如果我家娘子知道我被关在这里，她也会想办法来救我的。
5: 许仙，白素贞她是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被关在梁王府的，这一次我看你是死定了。哼，而且白福也死了。
1: 什么？白福死了？
5: 不错，白福死了，而且听说还死得很难看。
1: 哼，你们杀了白福。

0: 两王府的人从上到下，个个穷凶恶极，武艺善累，许仙秉性善良敦厚。如果就这样被两王府的人给杀了，那不是太冤枉了？哎，我身为佛门弟子，不能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再说，在我请回法海之前，你不但不能走，还要负责王府的安危。
1: 阿弥陀佛，贫僧法力有限，恐怕……
0: 你少废话！我警告你，如果我爹再出任何差错，哼，小心本公子送你上西天见如来佛祖。
1: 哎，已经三更了，我该怎么办呢？ 身为佛门弟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不能见死不救。对，找我师父去。走，上。

0: 走，快！
1: 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不要想那么多，赶快跟我走。站住！想走，你走得了吗？

0: 好大胆子，竟敢私闯王府！
1: 大师，你快走，不要管我。
2: 许施主，送人送到底，送佛上西天，贫僧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哎呀，
0: 哼，死秃驴，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还想救人？我看你还是乖乖待在这等死吧。把牢门锁上。
3: 是。
0: 等公子从金山寺回来，再处置他们。
2: 阿弥陀佛。
0: 红鱼，你找死！
2: 我佛慈悲。
1: 出且饶人，你不应该杀他们的。
2: 阿弥陀佛，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快走吧。

0: 发生什么事？
1: 有人救走了许仙。
0: 走。
1: 是。
0: 看你往哪里逃。

0: 戒备这么森严，我们出得去吗？
1: 拼了命也要闯出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我先出去把他们引开，你从那边逃出去。
0: 哎，大师，这。

0: 你们这么多人，竟然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许仙都看不住，真是一群饭桶。
1: 启禀王爷，刺客是个武功高强的高手，是他救走许仙的。
0: 不管是谁救走了许仙，本王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是找不到许仙，你们就提头来见。
1: 是，
0: 慢着。不管是什么人，一个都不能留。
1: 是。

0: 有什么发现没有？
1: 没有。
0: 在四处找找。
1: 是。
0: 走。
2: 你安全这么大，有三更半夜的，上哪去找？
3: 找不到也得找啊！找不到许仙，我们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0: 千万不要出声。大师啊，你躲在我后院干什么呀？
1: 说来话长。

0: 带他们两个过去找找看啊。
1: 是，
0: 其他的跟我来。

0: 全都找过了。如果让许仙逃出了临安城，不止我的脑袋保不住，往后你的日子也不好过。
1: 这你放心，有我在，保证许仙他进得来出不去。
2: 糟了，想离开临安城比登天还难呢。

0: 有没有发现什么动静？
1: 没有。
0: 继续再搜，
1: 走。
2: 小心，来，坐下啊。许大夫，她是我女儿明珠。自从两年前被梁林仗势欺凌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她好可怜啊！许大夫，求求你一定要治好她的病啊！
3: 刘老伯，您不要伤心，我会尽力的。
2: 哦，是。

0: 珠儿姑娘，张开嘴巴，让我看看你的舌头。
1: 珠儿，张开嘴、啊。
0: 张开嘴巴。啊，啊，啊，啊，啊，
1: 徐大夫，怎么样？我女儿她……
0: 令爱是因为受了很大的刺激，所以郁结于胸，气冲脑门，造成她神志不清。简单的说，就是想不开。
1: 能治吗？
0: 心病还需心药医，只要想办法打开他的心结，再加上药石的诊疗，应该可以复原。
1: 哦，是。
0: 不过，这不是短时间可以治好的病。
1: 哦。
0: 再加上我现在的情况，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许大夫，只要你能治好我女儿的病，让她恢复神智，我老头子一定想办法送你跟大师出城的。
0: 只要许仙有幸能够离开临安城，日后我一定会想办法回来治好珠儿姑娘的病。
1: 谢谢，谢谢。

0: 许施主，但愿佛祖保佑你能平安的离开令安城，贫僧会在城外的岔路口等你的。
1: 大师，你我素昧平生，却承蒙你如此大力相助，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才好。
0: 济世救人乃佛门弟子一贯的信念，施主不必言谢，倒是刘施主，施主要好好的谢谢他才是。我先走了。
2: 刘老伯，我
3: 许大夫，如果你心里有什么话，等出城以后再说吧。啊。

0: 哎，干什么？
1: 去买点药啊！
0: 啊，走走走！哎，
2: 我看看怎么解决。
0: 啊，过去过去。
3: 徐大夫，这馊水臭不臭啊？
4: 刘老伯，我都快受不了了。
3: 越臭越好，邪面到了城门，要用手捂着脸哦。
4: 我知道，我知道。
3: 哎，将军早，
5: 早早，各位早早。
0: 哎，怎么搞的？这么早就出城了？哎，
3: 没办法嘛，那刘老头天还没亮就敲我家的门，说我的馊水啊已经变臭了。要我赶快运走，不然的话要跟我翻脸，所以啊我就赶了个早。
0: 哎，平常不都是阿雄帮你的吗？怎么今天换人了？
3: 因为阿雄啊身体不舒服，病了好几天了，所以我今天呢只好临时找个帮手。
0: 哦，他是临时找来的。
3: 是啊。
6: 好了好了好了，让他快走啊，别啰嗦了。
3: 好好好。

0: 巡视主，你快把衣服换上，我们尽快离开此地。
1: 在下快。
2: 奇怪，我记得阿雄没有生病啊，昨天晚上还看到他去喝酒，那刚才那个人啊，将军，刘小头的外甥没有生病，哎，刚才那个人好像是许仙呢。
3: 哎，对对对，好像是许仙。混蛋，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还有你们两个跟我去追。
2: 是。
4: 刘老伯，谢谢你。
5: 许大夫，你不用谢我，只要你能医好珠儿的病，也不枉费我冒着生命危险送你出城了。
4: 刘老伯，你请放心，我一定会再来临安城治好珠儿姑娘的病的。
5: 好，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设法把那个姓梁的奸臣给办到，为民除害，替我女儿报仇。
4: 我会尽力的。
0: 好，巡视主，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4: 哦，刘老伯，后会有期。
5: 好，
4: 我们告辞了。
5: 保重。
3: 快，在那边啊，
2: 在那边
6: 追。
7: 刘老头，
6: 刘老头，
7: 站住！
6: 刘老头，好大的胆子，竟敢掩护许仙逃出临安城。他人呢？
5: 走了。
6: 走了？往哪方向？
5: 不知道。
6: 可恶！把他带回去，交给梁王府发落。带走。
8: 是。
9: 走。
7: 刘老头，你还不走？
9: 走。
7: 走。
5: 刘老头，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跟梁王府作对。说，许仙跟那老秃驴到底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你还嘴硬？快说！
2: 说！你还不说？快说！哎，总管，他没气了呀。
5: 哎，这么不经打，
2: 怎么办啊？
7: 刘老头只不过是一介草民，死了就拖到城外去埋掉，这种芝麻小事也来烦我。
2: 可是许仙他
7: 走了，许仙就唯你是问。
2: 属下马上带人去抓他回来。
7: 慢着。
6: 王爷还有何吩咐？
7: 如有必要，当场格杀也无妨。
2: 是，属下知道该怎么办。

0: 大师，我急于前往镇江府找我家娘子，不知大师欲往何处？
1: 云游四海，去无定向。
0: 大师，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多成搭救。许仙实在感激不尽。再说，你的那位徒弟也是因为我……
1: 徐施主，这笔血债与你无关，贫僧会找梁王了断的。
0: 那我们就此分手了，希望后会有期。
1: 施主，请。

0: 功夫啊，汉文是我唯一的亲人，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他，确定他平安无事，我才会安心哦。
1: 我知道了。

0: 要着急嘛。
1: 他是我的亲弟弟，我怎么会不急呢？
0: 你急有什么用呢？如果韩文真的有事，我也帮不上忙啊。
1: 可是你是个捕头啊，你一定有办法能够帮他的。
0: 老婆啊，我只是一个连七品官的边儿都摸不到的县衙捕头，哎，人家可是官居一品的相国，我就算有心帮忙也无能为力呀。
1: 韩文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要活了。

0: 你看看你哭什么嘛？人家那位白公子不是说了吗？汉文他没有事的，你不要哭嘛。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反正钱塘到镇江一共是三天的路程嘛，你三天以后你就知道汉文他有事没事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1: 哎哎，你等一下，路上小心点啊。
0: 哦，知道了。

0: 姐姐，镇家府的辖区这么辽阔，我们又不知道许相公到底是在府城里面，还是在其他的县郡落脚，我们怎么找嘛？
1: 我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总有一天能找到官人。
0: 可是，万一找不到呢？
1: 哎，小青啊，
0: 啊，
1: 你看那里。小青啊，我想暂时在镇江住下来，

0: 镇江府这么大，五条街在哪儿啊？哎，这位大哥，请问五条街在哪儿？
1: 五条街是不是？哎，你直走到底，左转啊，就可以看到一个牌楼，那就是五条街了。
0: 啊，好，谢谢。
1: 五条街啊，那边就是了。哦，好，谢谢您啊。
2: 不客气。那这块布料还不错，你喜不喜欢？我们走吧。姐姐。 喝杯茶，谢谢小青。姐姐，小青，有话就说，不要摆在心里面。姐姐，你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在镇江府闹居？嗯，
1: 是啊。
2: 你不愿意？啊，不是不愿意，我是反对。
1: 反对？
2: 为什么呢？姐姐。 你救白福已经折损了不少真元，你现在又怀孕在身，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清风洞继续修炼，恢复真元，所以，我反对在镇江府落户常住。小青。

0: 情缘之分，并非可以轻易的，就是做他一个了断。何况，我们曾是血肉之身呢。
1: 你不能这么讲啊，姐姐。
0: 小青。

0: 青儿，刚才我们看的店面大小和地点都很适合做药铺的。
1: 好吧，我去把它租下来好了。
2: 哎，请请请。
3: 哎，请坐。
2: 好好。林捕头啊，我今天找你呢，是想请你帮个忙。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您笑纳。
3: 哎，李兄啊，你我同是宫门中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只要小弟能力所及，一定尽力帮忙。可是这么做就太见外了。
2: 如果你不肯收下，那我也不敢请你帮忙了。收下，收下，收下。
3: 好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300两，李兄，这……
2: 你是不是嫌少啊？这没关系啊，等我回去以后啊，我立刻派人送过来。
3: 不不不，李兄，千万不要误会，你这一出手就是300两，我已经消受不起了。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帮忙，请说。
2: 我那个小舅子许仙呢，无意间得罪了梁王爷。被苏州府判令发配到镇江府来，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所以到了以后呢，麻烦你多照顾他一下。林捕头，林捕头，你，
3: 李兄，梁王爷势力庞大，我只是个小小的捕头，就算我有心关照许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这个银票我不能收。
2: 是啊是啊是啊，只要你有心啊，我就很感激了嘛。来来，收下收下收下。
3: 好吧，既然李兄如此盛情，我一定尽力就是了。
2: 那谢谢了。对了，卓金呐，急着想看许仙，如果他到了来报道以后呢，请你派个人通知我一声，好不好？
3: 这个你放心，只要许仙一来报道，我马上派人通知你。而且我一定好好照顾他。
2: 好好好，有劳有劳了。

小铺。哎，这家铺面前几天才贴出了红纸招租，今天就开了药铺，手脚挺快的。哎。

0: 快才好啊，这样我们才多了一条财路啊。嗯，
1: 进去看看。
0: 好。
2: 哎，
0: 恭喜
2: 恭喜
0: 啊！
3: 谢谢谢谢。两位大爷，我腰部今天只是折起。

0: 两位大爷哪里不舒服啊？
1: 哪里不舒服啊？我，哎呦，哎呦，我全身上下都不舒服，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看呢、啊？
2: 哎，你想干什么你啊？
1: 我想干什么？关你屁事啊！哎
3: 呀，你少碍事，我出去吧你。
0: 哎，两位大爷，你们有病在身，是不应该生气的。哦，因为生气会火气上升，损肝伤肺，对身体不好的。哎呦
3: ，姑娘，你真是个行家，一眼就瞧出我们兄弟俩火气上升。哎，姑娘，你就替我们兄弟俩降降火气吧。啊，对呀，
0: 两位大爷请坐，我现在替你们两位降火气啊。
3: 就坐那儿啊？
0: 是啊。
3: 哎，这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好吧？哎，我看我们还是到里边去吧啊。
1: 哎，里边
0: 啊，不用了，你们两位只是火气上升，在这里呢我就可以帮你们两位降火气了。
1: 哎，孙勇，坐，姑娘都不怕人家看见了，你怕什么？
3: 哎，好，
1: 哎，坐。
3: 哎呀，说的就是吧。
1: 哎，这个姑娘，替我们哪位先降火气啊？
0: 两位一起啊。
1: 一起啊。
2: 小青姑娘，他们俩根本就没有生病，他们是存心来找茬的，你不要管他们。
0: 哎，杜威，这里没你的事，你先进去。
2: 这
0: 不要紧的，你先进去看看药材。
2: 是。
0: 我现在就替你们两位降火气。
3: 好，
1: 赶快，
3: 好，
1: 我等不及了。来呀。
0: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许仙他平安无事。
2: 娘娘，不好了！啊，娘娘，
0: 杜威，发生什么事了？
2: 小金姑娘她……
0: 哼，你们两个火气上升，我让你们两个成为冰人。哎呀，小青，你这样做会搞出人命的，还不赶快把他们解冻？姐姐，他们两个是故意上门来找茬的，冻死了活该。
1: 大仙饶命！
0: 我们是什么大仙？我们只是懂一点法术的普通人而已，我们不会害你们的。你们走吧。
4: 谢谢大仙。
1: 快
0: 走！哎，站住！别走！
1: 大仙饶命！大仙饶命！
0: 青姐姐，我们现在店里面正缺人手，要不要把他们两个人留下来帮忙？也免得他们出去到处欺负别人。
5: 我们店里面是需要人帮手，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能恃强，勉强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
0: 可是他们都是坏人啊，我们叫坏人不去做坏事，也算是积功德嘛。
5: 那也得征求人家同意才好啊。
0: 好，你们两个要是谁敢说个不字，我就冻死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呀？
6: 愿意啊！
0: 姐姐，他们都说愿意。
5: 好了，你们起来吧。
4: 是。
5: 我们开的是药铺，你们这身江湖打扮会吓坏人家的。杜威啊，
2: 是，
5: 带他们进去换件衣服好了。
2: 哦，你们跟我到里面换衣服。
5: 好了，小青，不要再胡闹了，赶快把店面整理就绪，明天正式替人看病了。
0: 我知道了，姐姐，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将川穹放到白树的柜子里。
5: 你呀、啊。
7: 汉文怎么还没有到镇江来报道？这个姑娘怎么那么面熟啊？她是谁啊？好熟啊！不可能啊！镇江我没有认识的人呢、啊。
8: 哎，阿杰，你看。我们只不过才出城三天，怎么这么快就冒出一家新的药铺来了？
9: 保安堂药铺，这家药铺的门面不小哎，看来咱们又有生意可以做了。
8: 门面是不小，就是不知道医术怎么样。
9: 哎，艾叔啊，你看这家药铺，它的主人啊，必定是有几分自信。

0: 哥啊，怎么敢开那么大的铺面呢？
1: 说的也是。哎叔，回去之后你马上叫王掌柜的上保安堂兜揽生意。来，请。
2: 少爷，二老爷回来了。
1: 哎，王掌柜的，这是我这一次出门所采购的药材清单，麻烦你去登录一下，药材明后天就会陆续的运到了。
2: 是。
1: 二叔啊，里面休息一下。
3: 好好。
4: 王掌柜，三条街新开了一家保安堂药铺，你要尽快的去把生意揽下来啊。
2: 二老爷，等他明天正式开业我就过去。
3: 好。
2: 是。
5: 进来。
6: 相公，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1: 人家想你嘛。
6: 哎呀，都老夫老妻了还这么不正经。
1: 老？你觉得我很老了吗？
6: 哎呀，相公，人家不是这意思，我是说
1: 你怎么样？
6: 哎呀，不理你了啦。
1: 玉兰，我是逗着你玩的，你不要生气嘛。
6: 我才没有生气呢，来喝口水。少爷，你终于回来了，有许公子急着要见你。
1: 许公子？谁是许公子啊？
6: 哎，我忘了，他还从苏州带了一封介绍信来呢。喏，你看看。
1: 许公子
7: 啊，许员外，我叫许仙，长辈都叫我许汉文，你也叫我汉文好了。
1: 好，我吃张你几岁，叫你汉文也不为过，你也就别叫我徐员外了，听起来怪别扭的，你就叫我徐大哥好了。
7: 徐员外，我
1: 怎么徐大哥叫起来不顺口，那就叫我徐钱吧。
7: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徐大哥，徐大哥，郑大夫，
1: 哎，你的事情呢，我师兄已经在信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你放心，在镇江府城里由我替你撑着，上至知府衙门，下至地痞流氓，没人敢对你怎么样的。
7: 徐大哥，有你的照顾，我相信知府衙门地痞流氓一定不敢欺负我这个外乡人的。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想请徐大哥帮忙。
1: 什么事？
7: 我急于找到我家娘子和小青，好让他们回苏州府衙应讯，以洗刷盗宝的罪名。
1: 哈，小事一桩，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立刻派人去找啊。
7: 我听我的老家人说，他们可能来到镇江府城找我。
1: 那好办，只要他们一到镇江府，我保证三天之内一定找到他们。
7: 徐大哥，谢谢谢谢。
4: 白娘娘，我觉得我们兄弟俩不适合在保安堂药铺里面当伙计，所以
7: 王婶、孙勇，我知道你们两位不愿意在这里当伙计，所以我也不会勉强你们。
4: 白娘娘做事干脆，称得上是女中豪杰，你这份情我们兄弟俩一定会记在心里面。我敢保证你在镇江府一定平安无事的，也敢保证绝对没有人再来骚扰你们。孙勇，我们走吧。
7: 慢着，你们先别急着走，听我把话说完。
8: 白娘娘，您只要不是把我们留在这里的话，有什么话尽管说。
7: 我听杜威说，你们两个整天游手好闲，靠收保护费过日子，而且还时常鱼肉镇江府城的百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4: 白娘娘，我们兄弟俩虽然是靠着保护费过日子，但是我们敢保证他们做生意绝对是平平安安的，你怎么可以说我们鱼肉百姓呢？
7: 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法去榨取别人的钱财就是不对，再说让百姓平安的做生意，那是官府衙门的事，我希望你们两位以后洗心革面，好好的做人，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4: 是。
7: 好了，你们走吧。
8: 王婶，不收保护费，咱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4: 哎，只要我们离开保安堂，就凭他们这两个女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8: 哎，可是他们会法术啊。
4: 会法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只要他们把我惹毛的话，我就上金山寺找和尚来修理他们。

0: 少爷，这个老秃驴实在太可恶了，我们来了这么多天，他还是避不见面。你去告诉知客僧，如果过了今天，法海他还不肯见我的话，明天我就一把火烧了金山寺。
1: 是。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梁施主请勿动怒，方丈大师已经禅坐期满。
0: 请施主移驾禅房勿面。哇，他出来的还真是时候。法海禅师，我爹他……
3: 梁施主，你请回吧。
0: 法海禅师，我耐心的在金山寺等候这些天，目的就是要请你再到临安城去对付白素贞。
3: 你这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未免太不通人情了吧？
4: 阿弥陀佛，梁施主言重了，并非老衲不通人情，而是那千年白蛇妖已经离开了临安城，来到了镇江，老衲没有必要南下临安。
0: 法海禅师，你该不会是借故推脱吧？
4: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再说老衲也没有必要欺骗施主。

0: 锅子里面这个人就是那个叫小青的丫头。不过我还是有点纳闷。
1: 梁施主的意思是，老衲任凭千年白蛇妖和青蛇妖住在保安堂逍遥自在，而老衲却不去收服他们。
0: 本公子是有此意。
1: 梁施主，此乃天意，不可泄露，请梁施主原谅老衲，不可说也说不得。
0: 法海禅师，我不管你是不可说还是说不得，我只希望你要记住，我爹既然有办法帮助你重建金山寺，又保荐你当住持，就一样有办法毁了金山寺，让你当不成住持。希望你好自为之。本公子走了。
1: 阿弥陀佛。
2: 法海，
1: 弟子叩见师尊。
2: 你重建金山寺，这是功德无量。如今你又上灵鹫山，许愿云游苦修，真是心志可嘉。本座特赐你金钵一指，祝你积修功德。希望你借云游之际，扫除人间作恶妖孽，一期早成正果，回归极乐。
1: 弟子当竭尽全力，立志扫除妖孽。多谢师尊厚赐。
2: 法海，这只金钵具有灵性，专收为恶作孽之精灵鬼怪，你借云游四方之际，希望你处处以慈悲为念，凡事不为己甚。如遇心存善念之生灵，要以劝化为主，千万不能释绑滥行。
1: 多谢师尊教诲。慢着，你给我吐出来。
3: 吐出来？吃下去了还能吐出来吗？哎呦，那多脏啊。
1: 你哪冒出来的，竟敢偷吃我的灵丹，现在赶快给我吐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置你于死地。
3: 和尚，你真的不记得我了？700年前我差点命丧在你手里面。
1: 放肆。妖孽，哎，
3: 在这里，对不起啦，等。

0: 给我回来！
1: 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却一心行善。若是强行收服，如何向师尊交代？可是我们俩的夙愿未了，心很难平，根本无法虚心礼佛，怎么办呢？白素贞迷恋许仙，已经动了凡心。对，比他干翻天条，老衲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他收服。
2: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不算话，竟然脚底抹油想开溜，没那么容易。
3: 小青姑娘，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兄弟俩想要开溜啊，是白娘娘同意让我们走的。
2: 哎，是你们两个答应过我要留下来的，没有我的同意休想走。来，怎么你们又回来了？
3: 小青姑娘她……
2: 我怎么啦？
4: 小青，凡事都要心存厚道，既然他们不愿意留下来的话，那就让他们走吧。
2: 哎，姐姐，可是他们是坏人呢。
4: 不管是好人坏人，勉强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不对。好了，你们走吧。
5: 谢谢白娘娘。
3: 走。
4: 姐姐，哎，小青，你要到哪里去啊？
2: 出去走走。
4: 小青，我们现在既已化为人身，就应该学习做人的道理，凡事不应该任意妄行。
2: 我知道了，我出去了。
6: 员外，林总捕头来了。
1: 员外，对不起，公事缠身走不开，让你久等了。
7: 快别这么说，您肯赏脸我就觉得很荣幸了。哎，快请坐。
1: 员外，这位是……
7: 我忘了替你们介绍了，他就是许汉文。汉文啊，这位就是镇江府的林总捕头。
4: 林总捕头，久仰了。
1: 别客气。哦，许员外，这么急着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
7: 林总捕头，我这位汉文老弟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1: 许公子，到底有什么事需要在下效劳的？
7: 汉文，你快将详细的情形告诉林总捕头，只要他肯帮忙，一定可以很快地找到白姑娘还有小青姑娘的。
4: 林总捕头，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娘子
8: 啊，这东西挺漂亮的。
9: 嘿嘿，公子你真有眼光啊。
8: 这多少钱？
9: 哦，要5两纹银。
4: 李公子他为什么会在镇江？

0: 明是里功夫，一转眼就不见了。难道是我眼花了？
1: 这件事关系着卓金与小青一生的清白，请林总捕头务必帮忙。
2: 许公子，尊夫人确实是因为得罪了梁王爷，才被苏州知府以盗宝罪嫌通令追缉的。
1: 是的。
2: 果真如此，那你的名字应该叫许仙，而不是许汉文。
1: 啊？
3: 林总捕头，汉文老弟的本名是叫做许仙，这有什么不对吗？
2: 是没有什么不对，只不过这件事情太巧合。
3: 巧合？我听不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2: 许公子，钱塘县捕头李公府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姐夫。
2: 难怪。前几天他到镇江府衙拜托我照顾你，我正愁找不到你的下落，没想到你自己找上门来。
1: 那姐夫他现在在哪？
2: 他也到处在找你，不知道离开了镇江府没。
1: 哦，
3: 林总捕头，既然你和汉文老弟的姐夫是好朋友，那这个忙你就非帮不可了。
2: 徐员外，别说我跟功夫兄是好朋友，就凭你跟知府大人这份交情，这个忙我能不帮吗？

0: 问题是我手下的弟兄没见过许夫人和小青姑娘，想要找到他们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1: 哎，我可以将卓金和小青的形象画出来，让林捕头按图索骥。想不到镇江府也有这么大的一家药材行，以后我采购药材就不用南北奔波了，进去看看。
2: 姑娘啊，请问你需要什么药材？
1: 掌柜的，我想看看你们有哪些药材。
2: 姑娘，上至天山雪莲、千年参王，下至犀角熊掌、冬虫夏草，本店应有尽有，而且保证药材到底，价格公道。
1: 真的应有尽有吗？
2: 是的。
1: 那你们有没有虾甲瓦霜？
2: 姑娘真是爱说笑，我经营药材数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虾甲瓦霜这两味药。
1: 那是你孤陋寡闻，所以你不知道喽。
2: 听姑娘的口气，好像是我姓名中的高人。请坐，请坐。
1: 高人不敢当，我只是略懂一二而已。
2: 但不知虾甲瓦霜是主治何症，还望姑娘不吝赐教。
1: 治相思病啊。
2: 相思病。姑娘，那只是东晋时代梁山伯与祝英台那出传说戏曲里面一段唱词，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1: 空穴不来风，其来必有字，古人都这么说了，自然是有他的道理啊。
2: 姑娘果真如此认为，那我只好自叹不如了。
1: 掌柜的，你为人谦虚又不倚老卖老，这样吧，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们东家明天到第一街的保安堂药铺去一趟。
2: 保安堂药铺？请问姑娘您是？
1: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只要知道保安堂药铺所需要的药材全部都是由我负责就可以了。
2: 是是是，明天一早我一定陪我们家少爷登门造访。
1: 那好啊。
2: 是，慢走。姑娘慢走。
3: 徐大哥，我们素昧平生，却承蒙您如此热诚的照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
4: 汉文，你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将地妇和小青的人像画画出来交给林捕头，至于你想怎么报答我，那等以后再说吧。来，请。
3: 徐大哥，
4: 请吧。汉文，你快画呀，我正急着想知道地妇和小青姑娘到底是何等模样呢。
3: 我家娘子她

0: 他问：“你放心，公道自在人心，再加上苏州百姓的联名聚宝，众目昭昭，我就不相信陈伦有天大的胆子，敢徇私枉叛的。”
1: 徐大哥，托您金口，但愿陈伦真的能秉公论断，还我娘子清白。
0: 李公府，
2: 这位兄台，您认得我啊？
0: 李大捕头，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么快就将我给忘了。
2: 哎呀，实在抱歉，我想不起来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呢。
0: 在下姓王，在梁王府当护院总管，我们曾经在杨知县那儿见过面的。
3: 大人，人犯带到。
4: 大哥，救我！
0: 梁大人，梁王爷亲笔交代，要你放人。

0: 你最好遵照办理，否则，这，大人啊，这个人确实是登记永安的江洋大盗，属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缉捕归案，千万不能放啊！
1: 嗯，你什么东西，竟敢阻止杨大人放人？
0: 我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公府，我是人不是东西。哈哈哈哈哈！
1: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头。
0: 最好乖乖的闭上嘴巴，不要乱放厥词，以免惹祸上身。哎，这里是钱塘县府呀，不是梁王府。哎，我这个小小的捕头就穿着你这个狗奴才，我告诉你，赶快夹着你的狗尾巴滚吧，要不然呢，我就要将你以胁迫朝廷命官的罪名关起来。
1: 你敢？
0: 要不要试试看？
1: 杨知县，我现在就要将人带回梁王府。
0: 请你马上放人！哎呀，
2: 王总管，这个人确实是江洋大盗，本县
3: 杨知县，梁王爷在信函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是梁王府的护院，不是江洋大盗，我人带走了。
0: 你敢？
3: 你敢把他带走？我就把他当成月月脱逃，就地正法。
2: 你，
1: 杨知县，你到底放不放人？
2: 哎呀，王总管。
1: 本县已将这捕获江洋大盗之事呈报刑部了，本县实在不敢，也无权放人呐。
0: 大哥，你快救我！要是被他们送到刑部，我就死定了。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杨知县，你应该很清楚，跟梁王爷作对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0: 大人啊，你千万不要听他信口雌黄啊！
4: 人家梁王爷是何许人呐？是当朝相国，绝不会包庇坏人的。
0: 哎呀，你懂什么？闭上你的嘴！王总管，只要梁王爷下一道正式手令，本县一定放人。
1: 哼！
0: 大哥，王总管，不要叫了。
4: 我告诉你，只要落在我手里，谁也救不了。
0: 丫鬟就关起来。
1: 是，
0: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大人呐，现在没事了，没事。哎呀，哎呀，我想起来了，哎哎，原来你就是梁王府的王总管呐。不错，李公府，咱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么快就碰面了。
0: 冤家路窄？哎，王总管，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李公府，你少装蒜了，要不是你从中作梗。
0: 我弟弟也不会被刑部判令发配边疆15年了。哎呦，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令弟素行不良，我这做捕头的理当依法行事啊。再说他被发配边疆，那是他罪有应得，要怪啊，要怪你父母管教不严，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呢？
1: 李公府，你，
0: 你说的对，我是不该怪你，这就对了嘛。
1: 你要怪到我头上就太不应该了嘛！等等，
0: 哎，
1: 李公府，我是从来不跟死人说道理的。
0: 哦，什么？你想杀我啊？
1: 不杀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0: 哎呦，你自信能杀得了我吗？算了吧。
1: 李公府，你说我杀得了你吗？
0: 这是。
1: 把他带到城外去。
4: 是。
0: 哎呦！
1: 追。

0: 启禀公子，她不就是到梁王府盗宝的那个女人吗？跟过去看看。公子，这位姑娘会玄门法术，要是我们贸然前去，恐怕不敌，万一……
1: 你马上到金山寺去请法海来。
0: 是。

0: 等着人都就想杀我，哼，门儿都没有。哎呀，真是阴魂不散呐！你好，哎呀，李功夫，你逃不了的，公子，快拦住他，站住！哎呀，文太师上了绝风顶，我今天是死定了。他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追杀他？
1: 公子，他就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功夫。
0: 原来那个不肯给我爹面子，害你弟弟被发配边疆15年的人就是他。
1: 是的。
0: 你要杀他，就是想替你弟弟报仇？
1: 有仇不报非君子，他是非死不可。
0: 你如果认为他该死，你就杀了他。
1: 是。

0: 谢姑娘伸援手，我是钱塘县的捕头李工。小姐，
1: 胆敢和梁王府作对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死。
2: 死？哼，还不知道死的是谁呢。
1: 哼！
0: 快快给我杀了他！

你跑得了吗？啊！啊！我要你今天死得很难看。

0: 和尚，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拦本姑娘为民除害。
1: 阿弥陀佛。
0: 你
2: 大师，大师，救救我。
1: 梁施主，你是万蛇钻心，心脉乱，五脏出血，老衲实在是无能为力，救不了你。
2: 大师，我不要死，我不要。
1: 阿弥陀佛。孽畜，你好毒辣的手段。
0: 你不用道貌岸然假慈悲，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坏人，我杀他们是替天行道，积修功德。你再管闲事，我对你不客气。
1: 你真是暴力拐杖，残害生灵，罪不可赦。既然还在大言不惭，说是替天行道，老衲饶不得你。嘿。

0: 山穷当归甘草。小青这丫头办事确实让人蛮放心的。哎，小青，小青，
1: 姐姐，
0: 小青怎么了？
1: 姐姐，我不行了。
0: 哎呀，
1: 救我！
0: 小青，我扶你进去。小青，你撑住。

谁下那么重的手，把小青伤成这个样子？哎，不行，小青，我要把你送回峨眉山的清风洞去。

0: 娘娘，小金姑娘有没有好一点？
1: 她伤得不轻，我要带她到别处去疗伤。你们三个好好看着药铺，等我回来之后再正式开业。
0: 是。
2: 哎，板娘娘，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快则3天，再迟半个月，我一定回来。哦。

0: 阿弥陀佛。
1: 啊，大师傅，实在是不凑巧，咱们店主不在，您要化缘的话，就到别处去吧。
0: 施主，请问贵宝号的店主贵姓啊？
1: 姓白啊。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他不在吗？
0: 哦，施主，那么贵宝号的另外一位店东许仙许施主，是不是可以为老衲代为通报一声？
1: 哎呀，大师啊，咱们这个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呢，你可以走了。
0: 施主，是不是可以行个方便呢？
1: 行个什么方便呢？我告诉你，保安堂药铺没有许仙这个人，我干嘛骗你啊？
0: 许仙和白素贞的孽缘未了，应该是在保安堂的药铺内才对。难道说天数有变？
2: 汉文啊，我要到第一街新开的药铺去接下生意，很快就会回来。你画好之后等我一下，我亲自陪你将画像送去给林捕头。
3: 哎，石大哥，你有事忙着，我画好以后自己送去好了。
2: 这样也好，如果我回来的早，就陪你一起去。要不你就自己送去好了。
3: 啊，好。
2: 这就是地府的容貌吗？
3: 是的。
2: 有几分像？
3: 有八分像吧。
2: 你是说地府他本人比这画像
3: 好看多了？
2: 打从我出娘胎以来，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汉文啊，你可真是得天独厚，艳福不浅呢。
3: 徐大哥，我……
2: 哎，不要你啊，我的了，赶快画，画好之后我陪你去找林捕头，然后我还要去面见知府大人，请他示令镇江府辖下所有的官差衙役，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找到地妇和小青姑娘的下落。
3: 徐大哥，这样不太好吧？
2: 为什么不好？为了要目睹地妇的绝色容貌，我现在比你更急着要找到她呢。
3: 徐大哥，这
4: 道爷，金山寺的法海禅师来登门拜访，夫人要我请示少爷，要不要见他？
2: 你先请他到正厅奉茶，我马上就去。
4: 是。
2: 汉文，赶快画，我去去就来。
3: 好。
2: 老禅师，重塑佛像金身是好事，您只要派个人通知我，我一定会专程向金山寺与我佛结缘的。劳您亲自登门造访，实在愧不敢当啊。
0: 施主一向乐善好施，老衲亲自登门募花也是应该的事。
2: 老禅师，我目下俗务繁杂，不克分身，等过些时日，我一定会专程向金山寺与佛结缘的。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老衲届时定当扫尘以待，告辞了。施主请留步。
2: 老禅师请慢走。

0: 徐大哥，那位就是法海禅师啊。
1: 是的，法海禅师精通佛理，真是有道高僧。等你找到地缚，前往苏州府了结官司之后，我一定陪你上金山寺与他结缘。
0: 啊，谢谢徐大哥。啊，画好了。
1: 我看看。好，我现在就陪你到知府衙门去。汉文呐，知府大人既然答应全力帮忙，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地缚和小青姑娘的。
0: 徐大哥，大恩不言谢，我真是……
1: 哎，你不要老是开口闭口的就谢我，我不习惯。走，陪我到第一街去谈生意去。到了，就是这家。
0: 啊，保安唐耀富，难道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巧合。
1: 汉文呐，什么事不可能啊？
0: 徐大哥，我在苏州开设的药铺，铺名也叫保安堂药铺。
1: 哦，这么巧，你是在怀疑这家药铺是不是地缚开的？
0: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天下这么大，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了。这铺名相同，可能也是巧合。
1: 是不是巧合？咱们进去看看不就得了吗？
0: 哎，说的也是。
1: 请问贵东家在吗？
2: 哎呀，是徐大哥您呐！
3: 徐大哥，
2: 来，请，快请，
3: 来，请坐。
1: 哎，你们两个穿这个样子，到底是老板还是伙计啊？
3: 徐大哥，你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个如果是老板的话，怎么会穿这个样子呢？
2: 哎，就是啊。
1: 好，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汉文。
0: 啊，
1: 来来来。
0: 啊，
1: 这位呢是我的好兄弟许汉文，这位是王顺王大哥，这位是孙勇孙大哥。
0: 啊，王大哥，孙大哥。
3: 啊，好。
1: 啊，对了，汉文呢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哦，他准备到镇江府来定居的，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以后呢麻烦你们兄弟俩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3: 哎，徐大哥，你放心，你放心，既然汉文老弟是你的兄弟的话，我敢保证他在镇江绝对平安无事，没有人敢对他怎么样。
1: 道上的兄弟就麻烦你们招呼一下，官府的衙差呢我自己会打点的。
3: 那当然，那当然，官府方面就连我们兄弟俩还要仰仗你的关照呢。来来来，这边请坐，这边请坐。
1: 哎，这事儿有点奇怪啊，简直是不可思议嘛！你们两个人在镇江府当大哥，日子不是过得挺惬意的吗？怎么会突然改行替别人当伙计了呢？
3: 哎，徐大哥，我们两个堂堂男子汉，替两个女人当奴才，就已经够窝囊的了，你就不要再挖苦我们了。
0: 王大哥，你说这保安堂药铺的东家是两位女子？
1: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3: 这两个女人呢，一个叫白素贞，一个叫小青。
0: 真的？
3: 真的。
0: 徐大哥，徐大哥，我终于找到他们了，找到他们了。
1: 好，你肯定他们就是地缚跟小青姑娘吗？
0: 肯定，肯定。我刚才进这家药铺的时候，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现在就可以肯定。

0: 娘娘，是谁将她伤成这个样子？
1: 我也不知道是谁打伤她的。
0: 娘娘，看样子小金姑娘伤得不轻啊。
1: 嗯，她的道基已毁，刚才差点现出原形来。就算她伤势治好之后，也必须留在洞里面继续修炼，才能恢复人形。
0: 重新修炼，这么严重啊？
1: 嗯，
0: 小金姑娘已经有千年的道基，相信很快就会恢复原形的。
1: 嗯，当急之务就是设法保住小青即将溃散的真气。啊，来。

0: 白福，要是没有意外的话，期间49天以后，小青就可以恢复成人形。所以这期间，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小青。
1: 娘娘，请放心，我们兄弟一定尽全力保护小青姑娘，她不会有事的。
0: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他们呢？
1: 这些日子他们都在山洞里陪我修炼，闷得发慌了，所以我让他们到峨眉山去玩，然后让他们舒展一下筋骨。
0: 哎呀，白福，你怎么随便让他们到处游荡呢？万一他们私自下山，不是把山下面的平民百姓给吓住了吗？
1: 娘娘，虽然他们调皮好玩，但是没有我的同意，他们不敢也不会下山去骚扰凡人百姓的。
0: 那我就放心了。白福，我还回镇江府去找寻官人的下落，小青就交给你们保护了。等749天之后，我就会回来帮助小青恢复人形的。
1: 是。
2: 哎，小青懂得玄门之术，又力大无穷，怎么会被人打伤呢？哎，
3: 汉文呐，你要向哪儿去啊？
2: 徐大哥，我想要去保安堂。
3: 可是你娘子跟小青不在保安堂啊。
2: 我知道，不过我实在很不放心他们，所以。
3: 哦，原来你要到保安堂去找他们是不是？
2: 哎，我不是要找他们，而是我要等他们回来。
3: 汉文，弟父和小青如果回来，王顺和孙勇一定会告诉他们的。你住在这儿好好的，何必要急着去保安堂呢？
2: 徐大哥，我实在很不放心，所以。
3: 汉文，你们夫妻俩只不过分开个把月而已，你就急成这个样子。要是分开个一年半载的，那你不要急疯了吗？
2: 徐大哥，我家娘子于小青对我情深意重，我实在无法不想念他们。
3: 哦，是吗？
2: 是。

0: 如今小青伤重为性命，令我又急如魂，心不宁啊。
1: 汉文呐、啊，你觉得白素贞跟小青姑娘对你到底是情深呢，还是义重啊？

情，树立小丽分不清。感激夫妻理当相照应嘛，感恩图报才不忘读圣贤。

0: 所以大哥，两者何来孰重或孰轻呢？
1: 汉文啊，没想到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男子汉。我徐乾能够交上你这么个朋友，真是不枉此生啊。
0: 徐大哥，承蒙您的厚爱和照顾，我实在无以为报。
1: 才说你是个男子汉，怎么又婆婆妈妈的了？快去吧。
0: 好，那我走了。
1: 哎，汉文呐，如果地父回来了，你要尽快让我知道哦。
0: 好，到此。
2: 这样，我觉得这上天真他妈的不公平啊！像许仙这小子，愣头愣脑的，竟然能娶了白素贞当老婆，而我们呢，头脑聪明，精明能干，身体又强壮，却一事无成。
3: 哎，好啦，你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了。你看人家许汉文，长得一副眉清目秀的样子，哪像你跟我，长得一副爹娘不亲、娘舅不爱的土匪样啊！
0: 哎，人性本善，土匪是后天养成，而不是先天生成的。
2: 真是你啊！
0: 是啊。怎么，你们不欢迎我？
3: 你真是爱说笑啊！这个药铺是尊夫人开的，你是主，我们是仆，我们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0: 你快别这么说，我们都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主仆之分。
4: 这位客官，我们这家药铺子还没正式开业，您要看病抓药，请您先到别家药铺。
0: 不，我不是来看病，也不是来抓药的。
4: 那你是？
0: 我是来见我娘子的。
4: 娘子？
0: 哎，
4: 哪位娘子啊？
0: 就是你的东家呀。这保安堂药铺就是我的家。
4: 你是？
3: 哎呀，杜威啊，你真是有眼无珠啊！你知道他是谁呀？
5: 他是保安堂真正的东家。
4: 啊！
5: 官人，
6: 娘子，
5: 官人，
6: 你终于回来了！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5: 我也是。
4: 哦，原来你就是娘子急着要找的许相公。失敬失敬，刚才冒失之处，请原谅。
0: 好说好说，承蒙各位的帮忙，都是自己人，千万别见外了。
5: 官人，
0: 快
5: 来来来坐。
4: 进去了。
2: 进去？我们在这碍着谁啊？我们干嘛要进去？
4: 你呀，真是不知眉高眼低。
2: 你呀，真是不通情达理呀、啊！要进去也是两位东家，两位东家，你们说是不是？
0: 啊？
2: 这人来客往的，
0: 对对对，王大哥，你说的对，我是有很多话要跟娘子谈谈。娘子，我们进去聊聊吧。
5: 好。
4: 你们两个像话吗？过来了，
2: 小两口还够热乎。
7: 小别胜新婚，情不自禁的啊！
1: 汉文所画的白素贞和小青画像，比这图上的侍女还美。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世上真会有这么美的女人。一定是汉文刻意将她们美化。汉文画像的目的是要让林捕头按图找人呢、啊、如果画得不像，那岂不是……对，到保安堂走一趟去。
0: 小青到底伤得怎么样？要不要紧啊？
5: 她的伤还不轻啊，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啊。
0: 小青是个女儿家，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狠心把她打成重伤呢？
5: 我也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不过等小青醒了以后就会知道。
0: 娘子，你不在小青身边会不会有危险呢？
5: 不会的，小青有我师父和白福他们照顾她，她不会有事的。
0: 白福？白福他没死啊？
5: 没有，他没事。还是白福告诉我，说你一定会来镇江找我，所以我们在镇江落户开药铺等你啊。
6: 哦，哎，我真是够没用的了，处处都要娘子替我担心。
5: 官人呢，我们是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照顾的嘛。
6: 哎，你带我去见小青好不好？
5: 啊，不用急，等小青好了自然会跟你见面的。再说我们还要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呢。
6: 这
5: 官人，要是你还不放心小青的话，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过堂之后，我就叫白福把小青接回来，在这里养伤好不好？

0: 好。
1: 啊，官人，你瘦了。
0: 我啊，为了找你，白天吃不好，晚上睡不宁，当然瘦了。
1: 都是我不好，害你受苦了。
0: 这些时日啊，我到处奔波找你，

0: 于员外要找许公子。
1: 哎，徐大哥，你这么快就到了？
2: 怎么，不欢迎我？
1: 哎，不是不是，而是我认为我应该带着我娘子去拜访你才对。啊，没想到你倒先来了。
2: 汉文，义父已经回来了。
1: 是的。
2: 快请他出来，让我见见他。
1: 哦，徐大哥，这么急着要见我家娘子，是不是担心保安堂药铺的生意给别人抢走了？
2: 哎，汉文，你我是兄弟，做你这保安堂的生意，我能有什么赚头吗？
1: 哦，听徐大哥的意思，好像不愿意做保安堂的生意喽。
2: 哎，我是个生意人，哪有上门的生意不做的？不过，我今天是特地来看地富的，不做生意。
1: 我知道了，徐大哥是想看看我娘子长得跟画像是不是一样，对不对？
2: 你猜对了。
1: 徐员外，请用茶。奇怪，我怎么一见到他就心神不宁？这怎么一回事？
2: 浩文，这位就是地富吗？
1: 徐员外。娘子，徐大哥他当我是兄弟，很照顾我的。谢谢徐员外照顾我家官人。
2: 甭客气，汉文跟我很投缘的，照顾他是应该的，应该的。
1: 官人，徐大哥，我娘子要进去整理一下，明天一早。我们就要到苏州府衙去过堂应讯了，徐员外失陪了。
2: 啊。
1: 徐大哥，怎么样？我娘子跟我画的画像像不像？
2: 像，太像了。不，不像。
1: 徐大哥，你又说像又说不像，到底像不像啊？
2: 不像，地府比那画像还要美三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地府这么美的女人，真是国色天香，堪称天下第一美女。
1: 徐大哥，我娘子虽然长得不丑，可是她的贤惠善良，才是更令人称道的。
2: 汉文，你真是府上三代积德，能讨到这么美丽、这么善良的女人，我真是羡慕你啊。

0: 这个徐琴，他只不过是个凡人百姓，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就心惊肉跳的？啊，难道说会有什么事情会印在他的身上？
1: 徐大哥，明天我就要跟我娘子到苏州府衙过堂应讯了。哦，这药铺里面的药材清单，我会叫杜威送过去给王掌柜的。
2: 海文，清单不用了，我保证你们从苏州回来的时候呢，铺里面所需要的药材一应俱全了。
1: 啊，既然徐大哥这么说，那么就偏劳您多费心了。哎，
2: 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你也说偏劳，这未免太见外了吧？
1: 徐大哥，你这么照顾我。
2: 你又来了。
1: 那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记在心里头总可以了吧？
2: 你记不记在心里那是你的事，不过你如果真的想要感谢我的话，哪一天我有什么事请你帮忙，你不要借此推脱就好了。
1: 徐大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绝不推诿的。
2: 海文，大哥很快就会有事请你帮忙，你可不要信口雌黄，随便说说而已啊。告辞了。啊，
1: 徐大哥慢走。
3: 奇怪，徐大哥是镇江府的士绅，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呢？

0: 哎，我来捡，我来捡，我来捡，
1: 我来就好了。
0: 哎，哎，流血了！哎，我去拿金猴毛来替你止血啊！
1: 哎，官人啊，我们店里面的药柜都是空的，哪来的金猴毛啊？
0: 哎呀，你，哎，
1: 小伤而已，看你紧张成那个样子，好像伤得很严重似的。
0: 哎，你受了伤，我心疼啊！以后啊，做任何事都要小心，慢慢来，不要急嘛。
1: 是，遵命，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0: 你呀，
1: 官人，有件事情我觉得好奇怪
0: 啊。什么事情啊？
1: 不晓得为什么，自从跟徐前见了面以后，我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0: 怎么会这样呢？徐大哥是好人呢。
1: 我也相信徐前他是好人，可是，哎，算了，反正我现在也讲不出是为什么。官人，我先进去把伤口洗一下。
0: 哦。哎，徐前说有事需要我帮忙，娘子说她见了徐前就不舒服，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哦，禅师来了。
3: 老衲见过梁王爷、梁夫人。
2: 啊，快请坐。
4: 请坐。
3: 谢王爷。
2: 禅师，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替我收服白素贞，还有那个叫小青的丫头。
3: 王爷，收服白蛇二妖，老衲是义不容辞。不过此二妖目前藏身在镇江城，所以对王爷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威胁。
2: 啊，
3: 此次老衲来，不是要收服白青二蛇妖，而是护送梁公子回府的。
2: 啊，这
4: 怎么可能呢？梁儿上下金山寺，少说也有十来回了，怎么会要你送他回来呢？
3: 回夫人的话，梁公子生前杀人无数，死后厉鬼阻道，不是老衲一旁护送，梁公子的魂魄是无法回到临安城的。
4: 啊，这
2: 怎么说？莲儿大，
3: 梁公子和贵府的护院统统死在青蛇妖的手上。
4: 啊，不可能，莲儿他不会死的，一定是你认错人了。
3: 夫人，老衲绝对没有看错。王爷，令公子和贵府护院的尸体现在都在城外的义庄，请王爷赶快派人前往处理。
4: 不，莲儿她不会死的，她也不能死。我的莲儿啊！
2: 啊，夫人，
4: 你回来、啊！
2: 夫人，快扶夫人回头休息。
4: 我的莲儿啊！莲儿，你回来、啊！
2: 华海，你肯定莲儿是被青蛇妖所害。
3: 王爷，老衲绝对没有看错。
2: 那你为什么不救她？
3: 王爷，老衲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
2: 法海，莲儿的死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3: 王爷，此话老衲实在不懂。
2: 你明知道莲儿不是青白二蛇妖的对手，你为什么让他单独的离开金山寺？
3: 王爷，是否可听老衲一言？
2: 说。
3: 王爷，令公子生前杀人太多，造了太多的杀孽，有干天河，可以说是自作孽，在劫难逃。
2: 法海，老夫不惜巨资助你扩建金山寺，你竟然说老夫儿子的死是在劫难逃。
3: 王爷，
2: 好，既然佛祖不保佑我儿子让老夫绝嗣，那老夫敬佛何用？
3: 王爷，
2: 法海，老夫限你在三个月之内收服青白二蛇妖，替我儿子报仇，否则老夫立刻派人拆了金山寺。
3: 王爷，您千万不能因为令公子之死而迁怒我佛，实非明智之举，请王爷
2: 何必多言，请。
3: 阿弥陀佛。白素贞，老衲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动用佛祖赐给我的金钵收服你了。

0: 当朝梁太师申言要拆金山寺，弟子只好逾越师尊的训诫，动用金钵收服那白蛇妖，以平复梁王爷之怒，保我佛门之地。弟子实在是情非得已，祈请师尊恕罪。阿弥陀佛。
1: 两位客官这边请。两位客官要吃点什么尽管吩咐。
2: 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事再叫你好了。
1: 哦，好好好。
3: 娘子累不累？坐下休息一会儿。
4: 我是不觉得累，只是这一路上太阳大了些，晒得我全身不舒服。
3: 娘子，从此路到苏州府路途不算近，你又有孕在身，我实在不宜让你长途跋涉，都是我不好。
4: 官人，我们也不赶时间，我们沿途边走边欣赏村野明媚的风光，也是一种享受啊。
3: 哎，娘子，自从我们成亲以后，俗物缠身，一直没有带你到处去走走，真是抱歉啊。
4: 官人，等这盗宝案的官司一了，小青的伤痊愈以后，我们再带着小青到处去走走，也让她散散心啊。
3: 就这么决定好了。哎，娘子，等我们到了苏州府衙，你千万不要害怕，有我在，陈伦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4: 官人，你真的相信我跟小青不是盗宝的嫌疑犯？
3: 我就是因为相信，所以才据理力争，坚持要陈伦重新论判的。
4: 官人，谢谢你相信我。
3: 我们是夫妻嘛，夫妻本来就应该互相信赖的。娘子，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4: 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愿此情此景能长久。
3: 娘子，我对天发誓，这一辈子都像现在这样爱你怜你，如果有来生，也愿意跟你结为连理。哎呦，你怎么了？
4: 哎呦，我的肚子
3: 啊，肚子怎么了？啊，怎么样啊？
4: 我的肚子好饿啊！
3: 你，我光顾着说话，忘记了。哎，小二，小二，
5: 真是太可恶了！
4: 老爷，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6: 你自己看吧。
4: 陈师爷力量违章，闹出人命，这怎么可能呢？
5: 哎，这诉讼状是临安府派专人送来的，临安知府已经在诉讼状上面批示查证属实，这还假得了吗？
4: 老爷，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处理？
5: 除了将他借送临安府之外，我还能怎么办？来人呐！大人，立刻逮捕陈师爷，交给临安府的官差带回临安府去治罪。
7: 是。
4: 老爷，这碧梁违章闹出人命的罪不轻，陈师爷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5: 哼，他的不法行径我早有所闻，也警告过他，没想到他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这是他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0: 启禀大人，许仙带着白素贞在公堂上等待应讯，请大人定夺。
5: 啊，许仙真的带白素贞回来应讯？

0: 传令下去，立刻升堂。
1: 是。
0: 说。
2: 启禀大人，草民依约带白素贞前来过堂应讯，请大人定夺。
3: 白素贞，你曾经当本府面前招认，这四件宝物是盗自梁王府，你所言如果属实，就在供纸上面画押认罪，如果你另有隐情，就当堂陈述。
4: 娘子，禀告大人，入侵梁王府的事与你无关。
5: 大人，那四件宝物确实是民妇知识小青前进梁王府盗取的。
4: 啊，娘子，你
3: 白素贞，本府办案从不寻求逼供，你尽管实话实说，本府一定相信你的供述。
5: 是，启禀大人，小青盗宝是事实，但是那四件宝物也确实是我们白家的传家之宝。
3: 哦，
2: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把我搞糊涂了。
5: 大人，事情是这样，
6: 菩萨明鉴，我家相公一生为官，清廉公正，体恤百姓，他是个好官。如果他有什么样的小差错，那也是情非得已的。恳请菩萨能够保佑他平安无事。
7: 夫人，夫人，不好了，不好了！
6: 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老爷出事情了？
7: 不是啊，大人呢，正在审理白素贞的案子。如果大人判白素贞有罪的话，那恐怕就麻烦大了。
6: 为什么？
7: 我听临安府来的人说梁莲梁公子已经死了。
6: 梁莲死了？他怎么会死的？那和我家相公判白素贞有罪又有何关系呢？
7: 夫人，您仔细想一想，白素贞这个案子和梁王府的四件宝物被偷有关，现在已经证实了这四件宝物是朝廷的贡品，而被梁王爷占为己有，他已经为了此事恼羞成怒了，现在又加上丧子之痛，他一定不肯善罢甘休的。
6: 怪不得梁王爷想尽了办法要置白素贞于死，原来他是想消灭人证。
5: 梁王爷仗势巧取豪夺，小青夜闯梁王府，只是取回我们白家的东西，并未觊觎其他的宝物，请大人明鉴。
2: 陈大人，梁太师做贼的喊抓贼，他实在太可恶了。
3: 那么小青所盗取的四件宝物确实为你白府之物而非进贡之品，
5: 却是白家所有。
3: 白素贞，你可要据实以告，如果这四件宝物是朝廷进贡之品，那麻烦就大了。你又如何证明你所言都是实情呢？
5: 大人，梁王府的藏宝库里面摆满了蛮邦进贡的宝物，只要大人肯摘笺发福，奏请当今皇上派人搜查的话，就可以证明民妇所言不虚。
3: 这，白素贞，参奏梁王爷事关重大，非本府独立能行。不过，本府当会审慎斟酌行事。至于你指使小青夜入梁王府盗宝一案，就只有等本府查证你所言之后再行论判。
5: 是，
2: 陈大人，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于右任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未

0: 卑微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个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铁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正，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3: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化，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呢，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节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4: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4: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雄碑仿碑上，他和

0: 同时代的说家和我们后世的说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情与实践。
1: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守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气势，心气清隽，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381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2: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1: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守锥。他在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极为怜，夜夜泪湿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使之推向更高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3: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径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游牧民族啊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1: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

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舆论的弟子刘延韬、胡公石、曹明卫、李森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知道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证，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也有人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于右任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于右任在战火纷飞中不得不放慢推广草书的脚步，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

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0: 这一副于右任于老的8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于老63岁，所以这一副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怡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洋人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无名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致，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于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余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结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于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于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2颗图章。"他写字还有3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于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3: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于右老研究会，台湾那边也有于右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即便是到了台湾，还不忘大陆，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于右任的草书以真化境。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4: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

0: 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1: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越剧，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事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莫酣立足。悠然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2: 悠然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定言未笔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广，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形成了这个未笔的楷书、未笔的草书、未笔的行书，然后悠然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儿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1: 晚年的于右任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于右任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亦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副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3: 就是像柳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于先生。
4: 像于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0: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站在给高山上面看他看大陆，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永远在一起。
1: 于右任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于右任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我有伤。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驰骋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欧洲的博物馆之夜，一年只有一次。在这一天，卢浮宫和欧洲41个国家的2000多座博物馆都会免费开放，直至凌晨。在深夜的呼吸里，感受这些作品，这对于每一个热爱艺术的人，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午夜12点，卢浮宫里的博物馆之夜已接近尾声。9000公里之外，北京，早晨6点。2个小时后，这里又将迎来新一天的客人。这天，卢浮宫第一次把文物搬到了古老的北京紫禁城，将要在午门为人们呈现拿破仑时代的艺术精华。

这次展览跨越了千山万水，让两座宫殿相接。东方和西方借艺术相互对望，卢浮宫和紫禁城由此相遇。

每天九点，他都会准时来到卢浮宫，穿过藏满雕塑的皮热中庭和玛丽中庭，走进封存着艺术和历史的大门。帝王的皇宫成为人民的博物院，在这一点上，卢浮宫和紫禁城有着相同的际遇。

断头台竖立在稍后一点，离这堆废墟几步远的地方。一个圆柱形的篮子用皮盖上，放在国王头颅要落下的地方，以便接住它。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他的见闻录中描述了法国大革命中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前的情景。1793年1月21日上午10点，在狂热的呼喊中，国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押上了断头台。也许他还想回望一眼他的家卢浮宫，但是这座他亲自参与设计的断头台非常高效，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没落命运也降临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身上。不过与路易十六相比，他还是幸运的。1924年11月5日下午4点，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勒令搬出了紫禁城。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神武门挂上了故宫博物院的牌匾，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博物馆在这一天成立了。开放第一天，尽管票价要花半个大洋，但整个北平城依然万人空巷，来此观赏的有25000多人。曾经森严的皇家禁地，从这时起开始走进了携家带口的平民百姓。皇帝的家和家里的一切成为可以观赏的古物，私藏于深宫高墙里的一件件国宝终于迎来了万千期待的目光。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大量汲取西方博物馆的建馆体制，而同样从皇宫变成博物馆的卢浮宫也是故宫效仿的对象之一。1793年8月10日，刚刚建立一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卢浮宫成为中央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连接卢浮宫与杜伊勒立宫的大画廊也第一次迎来了法国的普通公民。面对着曾经只有国王和贵族才能面对的艺术收藏，他们惊讶，他们兴奋，他们流连忘返。

从中世纪法王菲利普二世为战争建立起的城堡，到后世600年27位国王累积建立起来的皇宫卢浮宫，在这一刻终于变成了世界上第一所现

0: 的博物馆理念，在当时的欧洲领先。然而，共和的车轮由于一个人的出现，发生了不同寻常的运转，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将卢浮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历程。伊莎贝拉最近的工作集中于筹备拿破仑一世展，他正在清点所有要带到北京的雕塑，这些都是拿破仑时代最为典型的作品。
1: Donc en fait, ce buste de Napoléon a été créé pour être placé au-dessus de l'entrée du musée, qu'on voit là, qui était dans la cour Napoléon. Et l'entrée du musée, le musée à ce moment-là a été baptisé Musée Napoléon.
0: 1799年，拿破仑当选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这位共和国的第一公民入住了法王路易十六的宫殿。过了四年，他把卢浮宫中央艺术博物馆的招牌换成了拿破仑博物馆。拿破仑深知自己的江山并不稳固，他的一切威望都源于战场上的辉煌，因此让人民深深铭记自己的战功，是他的重要法宝。在古罗马，只有得胜的将领才有资格从凯旋门下经过。凯旋门是战争和荣耀的纪念。拿破仑崇尚古罗马的英雄精神，这与他的万丈雄心不谋而合。1795年，拿破仑在卢浮宫前的广场为自己修建了小凯旋门。凯旋门上的浮雕记录着拿破仑与德国和奥地利皇帝战斗时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表现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选择了和平条约签署的时刻，这正是拿破仑高超的宣传技艺的表现。他总是越发动战争，越是宣扬和平。小凯旋门上的浮雕素描，将前往北京紫禁城参加拿破仑一世展。迎接这次展览的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也是最大的宫门。午门是礼仪之门，皇帝就在此颁发诏书，举行庆典。战争过后，大军得胜凯旋，还要在午门举行献俘仪式。午门献俘是中国皇帝记录胜利、铭记战功的重要方式。然而，有一位皇帝认为单凭这种方式不足以记载他的功绩。他把目光放到了更为遥远的地方。

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能与蒙娜丽莎的知名度匹敌，她仿佛已经成了卢浮宫的形象代言人。似笑非笑，一幻一真，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她，她似乎都在注视着你。拿破仑似乎也很喜欢蒙娜丽莎的眼神，他曾把它挂在卧室里。现在，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幸运。在卢浮宫的历史厅，伊莎贝拉的同事们取下了这块用石膏做的方形庭院三角梅小样。它完成于1813年，已经有200年的历史，极其容易破碎。它将被送往中国北京，参加拿破仑一世展。

被运往北京的小样就是这块方形庭院上的三角梅。现在处于中央的是阿波罗神。在拿破仑垮台前，这个位置曾经是拿破仑的形象。他面向着智慧之神，把自己从手持武器的军人变成了宣扬和平的君主。这位马背上获得政权的小个子热爱艺术，更热爱用各种艺术的方式去表现自己。军人、将领、君主，甚至是神，他习惯运用各种具体的形象去感召他人，无论是宣传自己还是奖赏君臣，

乾隆皇帝心中却是另外一番自诩。这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作者是元代的黄公望。就在这幅作品上，乾隆皇帝留下了70多次题跋。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可见他对诗、对书画的钟情。如果说拿破仑希望把自己

装扮成一位战神，乾隆却希望被看成一位清雅文人。乾隆同拿破仑一样，有着将自己的印记长久保留下来的强烈愿望。他的字迹不仅落在富春山居图上，留在了太和殿的匾额上，也留存在了四足笔筒上，留在了大禹治水的玉山上，甚至留在了颐和园的假山石上。尽管乾隆做的略有泛滥，而题字却是一种中国的传统。书法既是艺术，又寄托着精神的心迹。西方人偏爱形象，让人在具体的形象中直接感受。他们留给后代的是一尊尊形象各异的塑像，而东方人偏爱文字，留下一幅幅牌匾，不断提醒自己，警示后人。

生活在巴黎的孩子们非常幸运，卢浮宫已经成为他们学习的乐园。老师给孩子们分析的这幅画，是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绘制的《拿破仑加冕礼》。

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拿破仑举行了加冕典礼，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请大卫将这一时刻永久性地记录了下来。这幅巨型绘画，宽6.1米，长9.31米，画中191个人物。大卫为每个人都单独画了素描图。画面本来的构思是在教皇面前，拿破仑以大胆的姿势为自己加冕。然而最终他改变了主意，为了表现权力的取得全靠自己，他让画家画成了他为皇后加冕。

半生消磨在沙场上的拿破仑，把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大帝，终生向罗马时代靠拢。所以他偏爱古希腊、古罗马题材的作品。当时在绘画领域，正兴起以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精神为理念的新古典主义作品。这些作品构图严谨，画幅巨大，与拿破仑的口味非常契合。

尽管大量画作不可避免地用为宣传政治，但政治与艺术的结合最终开创出大气磅礴、焕发着英雄主义激情的经典之作。不知道乾隆观看山水的眼睛，看到这些激流喷涌的作品，会有怎样的感受？

0: 拿破仑用巨型画作把自己描绘成英雄的君主，乾隆皇帝又是用什么抒发自己的抱负和情怀？
1: 回族姑娘杨乐正在接手家里的生意，张福新和妻子杨玉萍在昌吉美食街经营一间小吃店，专卖胡辣羊蹄。羊蹄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羊毛，极难去除，要用火烧掉。要刮干净细毛，又不能伤及表皮，刀刃的方向和力道是关键。这是处理羊蹄最基础的工作。烧好刮好的羊蹄，经过半天的浸泡，要用铁丝球搓掉表面的黑皮。皮壳是羊蹄表面一层坚硬的保护膜，煮不烂也咬不动。为了不影响胡辣羊蹄酥烂的口感，一定要去掉。在羊蹄的两指间还有一个黄豆大小的凹陷处，俗称羊毛钉，里面藏着很多细毛，要用刀子小心地削掉。杨乐从父母那里学到的第一个美食经验就是干净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环节，丝毫不能马虎。午夜12点，处理好的羊蹄要下锅了。

杨玉平掌握着配料的秘密，经过二十几年的经验积累，秘方已经从9味料发展为18味。

0: 白菜要把硬的放在底下，到那儿去卖的话，一边就加工呢，一边煮呢，硬的就可以煮烂了。
1: 从杨乐记事起，杨玉平就和丈夫在夜市卖胡辣羊蹄，算下来也有20年的时间了。杨乐把父母的这些辛苦都看在眼里，学得格外用心。
0: 然后轻轻拿，轻轻放，你不要放得很了，又掉掉了，到时候出去了就不好看了，是吧？吃的顾客看见不舒服呀。你再给我给个烂糟糟羊蹄子呀，这是不是你们剩下的？到时候人家这样想，是吧？妈妈要做就把它做好，以后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正当工作了，是不是？你刚开始学，肯定啥东西肯定都是开头难嘛，是吧？
1: 20年前。受胡辣羊筋的启发，张福新夫妇将传统做法的清水羊蹄改良为胡辣羊蹄。经过了多年的摸索，汤汁调制得愈发香浓适口，还获得过中华名小吃的称号，成为昌吉小吃街上数一数二的品牌。

0: 生命的意义。
1: 孩子们，今天你们有一个任务，要去寻找有意义的事情。
0: 爸爸，什么有意义的事？
1: 乐比，要靠你自己发现哦。
0: 我已经迫不及待啦。
1: 祝你们好运。加油，开启神奇的一天吧。
0: 地图指示去那边。喂，你也太没礼貌了吧。

0: 命！
1: 你们这群没礼貌的家伙，撞到人也不知道道歉。看你们要往哪去？你们这群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鱼，不知道看路吗？

0: 小鱼怎么在装石壁？悠悠，它受伤了，我们去看看。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0: 你受伤了，不能再跳了。
1: 我不能休息，我要赶紧跳过去。
0: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1: 我叫大马哈鱼，我要去生宝宝。
0: 好有趣的名字啊。
1: 我们大马哈鱼每年都要去下游产卵。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骄傲，与我们有不一样的意义。
0: 加油加油，大马哈鱼加油。
1: 成功了，
0: 大马哈鱼，你真棒！
1: 谢谢你们，我要走了，再见。
0: 大马哈鱼为了孩子勇往直前，母爱好伟大呀，好美呀，这就是爸爸说的有意义的事吧？等等我。悠悠，爸爸说的有意义的事情，已经找到一件啦。那条小鱼好像受伤了。小鱼，醒醒。
2: 你们是谁？
0: 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我们是来寻找有意义的事情的，你知道吗？
2: 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对于我来说，飞行是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会通过飞行来躲避危险，可是我的手臂断了，导致我不能在海里更好的生存。
0: 别担心，我们可以帮你修好你的翅膀。
2: 是真的吗？
0: 你就看好吧。大功告成。小飞鱼，准备好飞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小飞鱼来说，飞翔就是它生存的意义吧。悠悠，你说是不是？总算给他吓跑了。
3: 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不客气。你是不是饿了？我们这里有吃的。
3: 终于吃饱了。 谢谢你们，不但救了我，还给我吃的，真的太谢谢你们了。可是我，
0: 你怎么了？
3: 事情是这样的，原先我和海葵是最好的朋友，海葵负责抓食物，我负责帮助它消化食物。然后那天，
0: 这不小丑鱼吗？全靠海葵，不然什么都干不了。
4: 就是没有一点本事，全靠海葵。
3: 你们太可恶了。原来在大家心里我是这样的，我要向他们证明没有海葵我也可以。后来我在觅食的时候遇到了危险，救命啊！
4: 原来是这样啊！海葵依靠你消化食物，你也依靠海葵获取食物。
3: 可是他们说，
4: 是的，不要被别人挑拨了你俩的关系。
3: 我现在就去找海葵。

0: 葵。嗯。哦，海葵。海葵。
1: 小丑鱼，你总算回来了。
0: 对不起，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回来了就好。
2: 你们两个在一起才更有意义。
3: 乐比悠悠，经历这么多，你们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吗？
2: 我们碰到了大马哈鱼，他们为了产卵勇往直前，越过海沟。还遇到了小飞鱼，对于他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在于飞行。哇，当然最后还有小丑鱼和海葵，明白了共生也是生命的一种。爸爸，我想我寻找到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义吧。
3: 生命的意义，这个发现太棒了。

0: 乐比的海底旅行，哈哈，真好玩，太好玩了！不管来几次，海底永远都是这么有趣和美丽。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1: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那边的鱼真好看，都是我没见过的鱼。这只河豚和我以前看见的不一样，但是都很害羞。海底真是太有趣了。
1: 去了这么多次海底，乐比的知识也丰富了起来嘛。
0: 那当然。哇，爸爸你快看，这些鱼都好漂亮呀。哇，太漂亮了。小鱼，我来帮你下来。小鱼加油，马上就下来啦。小鱼再见。
1: 乐比悠悠，我们也该回家喽。
0: 好的，爸爸。马上就要见到朋友们了。

0: 在干嘛呀？
1: 乐比，你回来了。你说海星能不能自我再生？
2: 乐比，海星肯定没有再生能力。你快告诉小草莓。
1: 不对，小火车是错的，对不对，乐比？
2: 不对，小草莓就是错的。
1: 不对，不对，
2: 不对，是小草莓。
1: 你没事吧？
3: 没事。
1: 乐比，你说海星会不会再生啊？
3: 海星当然会再生，这是它的特殊本领。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那天我和悠悠在看星星。此时突然有星星掉了下来。我和悠悠连忙去找星星，我们找了好久都没有发现星星，但我们却无意中发现了海星。当时还吓了我们一跳呢。此时突然飞来一只海鸟，叼走了海星。我和悠悠连忙开飞机去追。但这个时候海星已经缺了一角，我和悠悠都很着急。海星说它能再生，让我们不用担心。
4: 别担心，
3: 等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
4: 我没骗你们吧，
3: 海星就真的恢复了。
4: 我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2: 是这样啊。
3: 对呀。那现在你们知道了吗？海星是真的可以再生的哟。不单是海星，章鱼和海绵也会再生哦。
1: 我知道了。
3: 小草莓，你要干嘛呀？
1: 我要回家告诉姐姐去。
2: 那乐比，你在海底有没有遇到电鳐啊？
3: 当然有。不但遇到了，电鳐还帮我们给潜水艇充电呢。那时潜水艇突然没电了，糟了，没有电，潜水艇就不能动了。
5: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3: 真的吗？
5: 那当然，我可以给潜水艇充电，发电可是我的拿手本领。
4: 好厉害，好厉害，
3: 好厉害，好厉害！加油，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真是太谢谢你了，电鳐。
5: 不用谢，好朋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2: 是这样啊。
3: 我们为了感谢电鳐，就为电鳐拍了好多好多照片。
2: 听起来好有意思，我也要去海底玩。
6: 乐比从海底旅行回来了。现在就去找他玩，顺便问问有没有交到新朋友。

0: 乐比的海底旅行真有意思，我再找乐比问问还有哪些趣事。找乐比去喽。
1: 乐比，我的小火车来找你玩了。
0: 乐比，你在家吗？
1: 你在家吗？乐比，你这次海底旅行有交到好朋友吗？和我们说说吧。
2: 当然，我可交了不少好朋友。
1: 快讲讲。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1: 乐比，别卖关子了，
0: 快说吧。
2: 我在海底呀。认识了乐于助人的抹香鲸。
3: 小丑，你别害怕，我来帮助你。
2: 当别人遇到麻烦时，他总会去帮助他们。还有游着非常非常快的奇鱼先生。能够穿过狭窄的缝隙，喜欢倒着游的鹦鹉螺，我们的潜水艇就是根据它建造而成的。
4: 还有大家伙们，你们都来试试吧，像我这样倒着游可是很有意思的哦，大家一起来吧。
2: 我们还跟他玩了游戏呢。对了，我们在航行时还救了一条飞鱼。哦，
1: 听上去真是太美好了，我也好想去海底旅行啊。
2: 那我们下次一起去海底旅行吧。
1: 真的吗，乐比？
2: 当然啦，我会带你们去找大家玩，大家一起做游戏。
0: 好啊好啊，一定很有意思啊。
1: 是啊是啊。
2: 爸爸妈妈，快来看我的海底旅行视频吧。
5: 好。
6: 我们用电视看吧，乐比开始吧。
2: 好了，要开始啦。
7: 乐比可真勇敢啊。

0: 小小舞蹈队，小草莓，别跑，
1: 抓不住我，抓不住我！
0: 怎么样，小草莓，被我抓住了吧？
1: 好吧，你赢了。要是我能像小鸟舞队一样，可以在空中飞行就好了。乐比，快来抓我！这下你可抓不到我喽！我来抓我！乐比，你真是太慢了。
0: 比起会飞，小鸟舞队的舞蹈更棒。我和悠悠都可喜欢了。小草莓，你喜欢他们的舞蹈吗？
1: 我当然喜欢啦，我每天都要看他们的表演。
0: 那小草莓，你能告诉我你最喜欢哪支舞蹈？是哪支？
1: 那还用说，当然是跟头舞啦。跟头舞跳起来可有意思啦，就和翻跟头一样。对了，乐比，你喜欢哪支舞蹈啊？
0: 我的话最喜欢企鹅舞了。小草莓，我给你表演一下。哇，预备开始。两手打开，扭扭腰，右脚扭两圈，左脚扭两圈。双手双脚来分开，企鹅步子要向外，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乐比，你跳的真是太好了。
1: 那当然，我可是练习了好久的。
0: 你都可以组建舞队了，
2: 这个主意真不错。小草莓，我现在决定了。
0: 决定什么？
2: 我要组建一支舞蹈队。这一定非常的有意思。
3: 终于打扫干净了。
4: 奇怪，这不是乐比吗？他怎么还不回家？我去看看乐比做什么吧。乐比，你在这干什么呢？
1: 我在想舞蹈队名字啊。我要组建一支最厉害的舞蹈队，但名字还没想好。
3: 厉害，我能参加吗？
0: 红绿灯，我才是舞队的最好人选。看我新练的舞蹈。转过头了，头好晕呐。怎么样啊？我小草莓是不是跳得非常好啊？
3: 是跳得不错，但现在还没开始报名。
1: 是啊，明天才开始报名。小草莓，你刚刚跳的可不算啊。明天再跳一次吧。
0: 要是刚才不算的话，那我岂不是白赚了那么多圈？
1: 没错。
0: 那好吧，反正我能通过。
3: 小草莓，你真有信心。
0: 当然。对了，舞队叫什么名字啊？
3: 不知道，乐比刚刚还在想舞队名字呢。
0: 你说什么？现在还没想好？一个名字能有什么难想的？我现在就有个好名字，那就是草莓。

0: 大家好啊！欢迎参加小小舞蹈队的招募会。想要入舞队的人要展示自己的舞蹈，跳得好就可以加入舞队。你们谁先来？
1: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红绿灯啦！你们就好好欣赏我的舞蹈吧。
0: 好，你先来。
1: 请欣赏灯光舞。

0: 我的灯光舞是不是特别棒？
1: 红绿灯，你跳的是很棒，但不是我想要的。
2: 科比，你想要什么舞蹈？
1: 这个嘛，
2: 要不我来试试看，说不定这就是你想要的。
1: 好啊，那你来试试看。
2: 接下来请欣赏小火车的健身舞，甩甩胳膊，扭扭腰，左三圈，右三圈，扭扭屁股，转一圈。怎么样，这是你想要的吗？
1: 不对，我总感觉缺了点什么。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
0: 那乐比，你觉得缺了点什么？
1: 缺了。
0: 悠悠说的对，你爸爸说不定知道。
1: 你们说的有道理。爸爸，
3: 嘿嘿。乐比，找爸爸有什么事啊？
1: 爸爸，我在为我的舞队选队员，大家都跳得可好了，哈哈。不过，虽然大家都跳得很好，但我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和我想象中的舞队不太一样。爸爸，你知道这是缺少了什么吗？
3: 啊，原来如此。我知道缺少什么。舞队是一个集体，看的不仅仅是个人表现，更是集体表现。像赛龙舟，你之前赛龙舟的时候只靠个人，龙舟就不会很快，这个时候就需要集体的力量。但如果集体的力量没有发挥好，那效果可能还不如个人。而如果集体的力量发挥好了，那龙舟就可以行驶得很快很快了。所以你只看一个人的表演是不够的，你要和大家一起表演，在表演中看看大家能否融入其中。
1: 我好像明白了。
3: 那就好。那么乐比，你现在做好了和大家一起去跳舞的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谢谢爸爸。
3: 好了好了，你快去吧。
1: 跳舞去喽，嘿嘿。

0: 做了才知道。
1: 悠悠，悠悠，你没事了？
2: 怎么样，我厉害吧？你们是无法撼动我大力士的地位的。还有人要跟我比试吗？
3: 哼，我来试试看。你不要小瞧我，我可是很厉害的。哼，
4: 谁先出圈谁就输，各就各位。开始。
2: 好意思，怎样？还有人要挑战我吗？
4: 让我来试试看。
0: 红绿灯，加油加油！
2: 哎，走你！真是轻松。怎么样，还比吗？走你！我真是太厉害了，耶！这就是我每天锻炼的成果。
0: 小火车，
2: 怎么了，乐比？难道你也想和我比力气吗？那你是想知道我怎么有这么大力气吗？
0: 是啊，能告诉我吗？
2: 很简单，当然是因为我每天都在锻炼啊。
0: 我也想变得强壮，你能帮我吗？
2: 没问题，不过锻炼可是很辛苦的。乐比，你确定能坚持住吗？
0: 这可以。
2: 那好，从明天开始，乐比，你就和我一起锻炼吧。
0: 要怎么锻炼呀？
2: 等到了明天你就知道了。

0: 很好，开始下一步吧。
1: 哇，小火车都跑了这么久了，还没结束啊？
0: 结束？怎么可能结束？才刚刚开始呢。
1: 什么？才刚刚开始？
0: 没错，让我们开始接下来的锻炼吧。
1: 等一等，小火车。
0: 怎么了？
1: 你能告诉我你平时到底是怎么锻炼的吗？是不停地跑步吗？还是要做操？
0: 才没这么简单。我的锻炼可有趣多了。现在我就告诉你我是如何锻炼的。乐比，之后你也要这样锻炼。首先是举重，这会让你力大无比。其次是憋气，这会增加你的肺活量。最后是负重跑。怎么样，我的锻炼是不是很有趣？
1: 这些我可做不到。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吗？
0: 我想想，有了，这个就很简单。你可以把锻炼融入生活，看书可以举重，吃饭可以举重，不论做什么都可以举重。如果不喜欢哑铃，你还可以换成沙袋。只要坚持下去，你可以举起汽车。嘿，要是再继续坚持，你还可以举起房子。哇哇！就算是举起一座山，也不是没可能。你说不定还能举起星球呢。怎么样，乐比？这个计划是不是很好？来吧，乐比，我们现在继续锻炼吧。来吧，来吧。
1: 这太难了，我肯定做不到。
0: 这还难？这个锻炼计划已经很简单了。要知道，这种程度的锻炼对我来说和休息没什么区别。再简单的计划我也想不出来了。
1: 看来我还是问妈妈吧。
2: 乐比，你想问还有别的锻炼方法吗？那你有试试看小火车的计划吗？
1: 没有，反正我也完不成。
2: 乐比，你还没有尝试小火车的计划，怎么就知道自己完不成呢？
1: 那么难，我肯定做不到啊。
2: 你怎么还没做就放弃了？这样吧，乐比，我给你讲个故事。
1: 今天天气真好啊，正适合出门。但我要出门做什么呢？买鞋吗？但是去晚了怎么办？老板去哪儿了？我好不容易到集市，老板怎么不在啊？算了，我还是不去买鞋了。那请朋友喝酒怎么样呢？这是我新买的酒，尝尝看这个味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3: 好，干杯。奇怪，怎么感觉身体不舒服？难道这个酒坏了？
1: 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我先走了。
1: 要是让朋友生病怎么办？还是换一个吧。对了，我可以去下棋啊。该你下了。

0: 我的吧，我可是这里的下棋高手。嗯，比，哈哈哈，厉害吧？
1: 啊，这下的什么？到底会不会下棋啊？要是下不好被嘲笑就糟了。算了，我还是不出门了。
2: 乐比，你看，他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一直担心会出问题，所以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做。
0: 我好像明白了。
2: 其实很简单，很多事情只有做了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
0: 妈妈，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那么乐比，你现在应该去找小火车，亲自尝试小火车的锻炼计划，然后你再判断能不能完成这样的锻炼。
0: 我明白了，妈妈，我现在就去。
3: 乐比加油，还有一半呢。乐比，你太棒了，搬箱子锻炼圆满完成。
0: 锻炼没我想的那么难，我要继续锻炼。
3: 没问题，锻炼计划就交给我小火车吧。
0: 新的锻炼开始。

0: 记得，朋友，三根金条，子弹划过，记好，原样还给我。
1: 你什么人啊？
0: 我姓孙，你贵姓？
2: 我姓吴，
0: 我找你主人说话。
1: 我主人？
0: 闽西这一带余姓当家，你姓吴，对吧？
1: 我叫吴达。闽西我当家，
3: 驴车给你，帮帮忙，把我们放下来。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

0: 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嘛，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别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召开，吴晓军、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
1: 我省推出18项重要举措，为全省民间投资注入新活力。
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西宁举办。
1: 我省相关部门多措并举护航高考，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六月四号，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召开。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看望受表彰代表。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朱向峰、杨逢春、李洪亚、刘大业分别出席。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获奖文艺家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们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重大使命，扎根青海这片养育了我们的高天厚土，讲好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幸福生活。

0: 国的生动故事，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文艺事业，始终把文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关心关爱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联作协要主动靠前服务，为大家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更好环境。会议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举精神旗帜，坚定文化自信，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高质量发展等重大主题，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以文艺作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明风尚。要坚守人民立场，扎根基层沃土，贴近群众生活，从高原火热实践中汲取创作素材，聚焦平凡奋斗者，用心用情书写人民史诗，常态化开展文艺惠民服务。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借力新媒体、新技术，拓宽传播路径，打磨精品力作，提升青海文艺影响力。要坚持修身立德、崇德尚义、严于律己，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文艺力量。李洪亚主持并宣读了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的决定。会上，参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获奖代表马海义、朱晓忠、耿登才让、马成兄作发言。会后，与会人员参观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暨“十四五”期间青海省优秀文艺成果展。
1: 表彰先进，树立标杆。今天上午，五年一届的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会上为文学、戏剧、音乐、史诗研究、文艺评论等十一个文艺门类的110部件作品颁发青海省文学艺术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艺术理想，深耕青海文化沃土，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
0: 台上星光熠熠，荣誉加冕，台下掌声雷动，共鸣激荡，获奖代表依次登台。他们中有深耕唐卡艺术多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卡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有凭借影视佳作脱颖而出的青年创作者。
2: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这份奖项既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今后我将以双创精神为指引，建设摄政创新初心，深耕青海民间文艺事业，全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
3: 此次呢，以电影人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大会，也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以及鞭策。将来会更踏实，会更深入的去创作，展现我们青海本土的文化。
0: 近年来，青海文艺事业百花齐放。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引发全国关注，从高原题材作品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到生态文明故事借助影视、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都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导向的落地生根。
4: 我们必须主动走出书寨，必须真诚地深扎泥土，从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最本真也最永恒的能量。时代要求我们怀着敬畏去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审美中绽放异彩，更要怀着深情去书写，记录下青海在新时代征程上每一个坚实的足迹。
5: 扎根青海，立足高原，这片山河是我创作的底气，雪域唐芬、昆仑分谷、河黄文脉滋养着我的笔墨气涌，让传统书法在高原沃土中拥有独有的雄浑意境与鲜活生命力。
0: 文艺出圈，由点到面，异彩纷呈。青海土族青年歌手张明旭以一首融入青海花儿元素的新编《下四川》，夺得第13届中国金钟奖声乐民族总决赛民族组冠军。阿妈同心圆、天地间等四部舞蹈作品集中亮相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展演舞台，八件美术作品入选第14届全国美展。

0: 过去五年，有关青海的优秀文艺作品在国家级媒体刊物上的重磅推送、集中展示，让这片曾经遥远的土地不再遥远和陌生。
1: 青海的舞蹈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更是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孕育的。这些年，我们创作了《永远的长征》《牧人》《中刊》等优秀舞蹈作品。我们将始终心怀对草原的炽热情怀，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对群众的深厚情谊，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蹈佳作，讲述更加动人的青海故事。
2: 我们应该以青海地域文化为底色，将高原的壮阔气息、河湟人文底蕴融入书法创作当中，在传承中探索新意，在创新中坚守初心。
0: 风劲帆满海天阔，奋楫潮头逐浪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文艺界将在精品创作上再攀高峰，在文化惠民上再出实招，在品牌打造上再谱新篇，使高原文艺既有海拔高度，也有精神厚度。
3: 近日，我省推出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18项重要举措，助力中小企业轻装上阵，放心参与，为全省民间投资注入新活力。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政府采购是重要政策工具。为落实全省促进民间投资相关部署，省财政厅聚焦中小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政府采购规则，强化政策刚性约束，以精准举措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4: 一是设专项采购标准，在省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采购人需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二是设专享预留份额，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200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4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三是大幅提高预付款比例，预付款比例可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
0: 小项目全包给中小企业，大项目留出40%以上份额给中小企业，签了合同还能提前拿到30%以上预付款，这些举措直指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时中标难、资金紧的痛点。从能参与到真受益，从有订单到早回款，青海财政正用一项项硬核举措持续释放政府采购的政策红利。
4: 为确保上述举措落地见效，我们将重点抓好3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备案审查，督促各级预算单位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预留份额和预付款比例政策落地见效。二是强化全流程监控，将对各部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执行情况、预付款支付情况进行清单式核查和定期调度，确保项目真落实、资金真到位。三是强化数字赋能，依托政府采购数字化平台，推动政府采购融资贷款线上办理，拓展政采贷等金融产品覆盖面。
0: 据统计，2025年全省中小企业中标金额达147.76亿元，占政府采购总规模的64.24%。其中，小微企业独揽102亿元订单，占比达44.36%。一个个数字背后，是越来越多中小微企业真正尝到了政策的甜头。随着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举措的全面落地，青海民间投资活力将进一步迸发，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省财政厅将紧紧围绕决策部署，持续释放政府采购政策红利，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获得感，有更多更好发展空间，为全省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和稳定经济大局贡献财政力量。
0: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审议有关事项。会议强调，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举措，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在促进对外交流、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助推服务业提质升级中彰显履职效能。要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聚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各界、贴近群众的优势，通过收集报送、社情民意等

0: 履职方式，持续增强服务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警示教育核心要义，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以案为鉴，严守纪律底线，常态化减深政绩，校正履职偏差，扎实做好问题查摆和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为民情怀和实干担当，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3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把综治中心作为吸附矛盾纠纷、推动依法实质化解的重要基础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加快向村社区延伸综治工作触角，要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起底，构建全域排查体系，开展分类精准排查，做好动态滚动排查，推进分级处置、精准化解、回访复核、长效巩固，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筹判问题，要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力服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逊让乡和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雾镇综治中心。
1: 6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本届新洽会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和智利主宾国，展会层级、开放规格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目前展会整体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展区规划、活动方案、嘉宾邀约、招商储备、宣传策划等前期工作已全面铺开，各项专项筹备任务稳步落实。
2: 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我省电力无线电监测部门提前部署，启动考前专项保障工作，从电力供应、考场无线电环境两大维度，全流程、全链条抓实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3: 你们再重点再检查一下，如果需要有供电公司我们配合的，就及时跟我们联系。
4: 外面保电车也24小时一直在保电呗。
0: 在海东市某考点，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布设电力应急指挥车，逐项排查配电设施，保障考点供电安全。
5: 已完成应急电源车接入工作，同时开展了全覆盖用电安全专项检查。高考期间，我们安排保电人员24小时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电力设备运行。
0: 依托系统化保电部署，国网海东供电公司统筹调配应急装备与值守人员，配齐各类应急供电设备，建立全天候应急值守机制，全方位守住考点用电底线。
6: 目前，公司在考点共接入应急电源车5辆、UPS 电源车2辆。并准备了40辆应急车辆，高考期间247人的应急保电小组随时待命，保障高考的用电无忧。
0: 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管控全省考点视频监控，统筹各地教育部门，统一发布开考、收卷等全流程考务指令。为保障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高考期间的用电需求，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对院内供电线路配电设备逐项巡检，细致开展考前保电排查工作。
7: 我们提前制定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对西宁全部考点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瓦式排查，确保供电设备零缺陷运行。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10台中低压发电车、14支队伍、358人、72台车，动态巡线，紧盯考场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符合，确保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处置。
0: 除电力保障外，全省无线电监测部门同步落地考场电磁环境管控工作，考前持续开展考点周边电磁环境摸底测试，净化考点周边电磁空间。
8: 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及考点周边常态化电磁环境巡查监测。
0: 面对考点多、分布广等情况，

0: 青海省无线电监测站协调相关技术人员支援保障工作，合理配置技术力量和设备，做到全省51个考点监测全覆盖。
1: 考试期间，全省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将组建54支专项保障小组，统筹调配113名专业技术人员，配齐各类专业监测设备，驻守各考点，全天候紧盯考点周边电磁环境动态。
0: 近日，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等单位举办迎耀新青海景运展芳华八段锦交流推广活动，600多人在西宁人民公园参加活动。八段锦各式太极拳、太极剑、功夫扇轮番亮相，选手一招一式规范标准，动作行云流水，展现中华传统武术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近年来，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因地制宜，积极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建设，为家政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专业力量。以稳就业、惠民生、托起一老一小幸福底线，为青海高原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走进西宁市城北区幸福养老管家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学员们在护理讲师的指导下，认真学习口腔清洁、协助进食、皮肤清洁、应急处理、轮椅转移等专业养老服务实操技能。从理论知识到实战操作，全方位掌握高原养老照护技能。
4: 我们从零基础开始，一步一步地学习了老年人的日常照顾、血压监测、应急处理、服务礼仪、轮椅转移等实用技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了，养老护理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料，更是对老人的一份责任、一份耐心和一份爱心。
3: 幸福养老管家作为互助家政集团重点打造的劳务品牌之一，聚焦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需求，为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综合照护服务。学员通过系统培训获得结业认证后，可入职社区养老公益性岗位、医院护理护工岗位，或前往各养老机构从事照护服务工作，实现培训及上岗、结业及就业。
5: 我们幸福养老管家呢，培养的是懂得健康管理、会风险防控、有服务礼仪、有温度的专业养老人才。
3: 互助家政已从传统的校企合作迈向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构建起覆盖高原康养全场景的特色劳务品牌矩阵。除幸福养老管家外，还同步培育了福康养老、青寻优福、汉藏双语护工等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县域乡镇及多民族地区的康养服务需求，打破语言壁垒，补齐服务短板。
5: 有了品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建立标准，同时呢凝聚这个行业的一些优秀人才。我们通过优秀人才来反过来再赋能品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手是品牌，一手是这个优秀人才，后面呢我们会产出运营模式跟标准，就形成这个品牌可复制、人员可复制，管理形成统一化和规模化。
3: 近3年来，互助家政已构建起以家政服务、养老照护、母婴护理为核心的品牌体系，带动本土特色劳务品牌协同发展，累计培训家政康养人员超5000人，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安置1.6万余人。2025年，家政劳务收入突破5.68亿元，持证上岗率达92%，服务网点已拓展至北京、无锡等地。互助家政从河湟谷地走向全国。初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炎黄灌区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早熟油菜加四用玉米，一年两季栽培模式，实现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多重效益。在循化县察罕都斯乡基石镇该子镇的千亩油菜种植基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绵延铺展，勾勒出独具韵味的高原江南美景。循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深入田间观测油菜长势，指导农户做好花期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农作物稳产丰收。
6: 今年在察罕都斯乡基石镇结子镇打造了油菜加玉米基地三个共1000亩，主要种植早熟杂交油菜，现在油菜处于生化期，预计7月上旬可以收获。

0: 还是差，负重清除玉米，估计每亩有菜产量在130公斤左右，玉米产量在3到5吨。
1: 据了解，早熟油菜加四用玉米栽培技术主要应用于炎黄温暖灌区，采用抢时播种、水肥综合运筹、全程机械化等关键技术，实现一年两季高效栽培。据测算，一年亩产量可突破1500元，社会生态经济效益显著。
2: 西宁市黄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在西纳川、云谷川腹地聚力打造两川白色经济带，连片的日光温室大棚错落排布，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现代农业图景。
3: 在黄中区蓝龙口镇千溪村文玉种养殖合作社的新建连片大棚里，种植户正和技术员查看辣椒长势。
4: 这今年土谷这个辣椒。有辣子一到时候啊，足够有70个盆，这个盆呢得8000到9000斤，6月份可能上市。
3: 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针对新旧基地不同种植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种苗优选、田间管理、病害防控等技术帮扶，不断优化种植品类结构。
5: 围绕两川白色经济带的建设目标，区分老旧基地的提升、新建基地培优两大方向，我们开展了服务。针对老基地能力提升改造，盘活现有的产能，助力新基地发挥设施的优势，挖掘增产潜力，全面提升本地蔬菜市场的竞争力，带动农户的持续增收。
3: 黄中区蓝龙口镇班仲营、多巴玉拉等村落设施农业基地，历经多年发展，凭借稳定的产量和上乘品质，常年供货周边市场。与此同时，蓝龙口镇桥西村、千溪村等新建农业基地，棚体标准提档升级，水肥一体化设施一应俱全，全新的种植格局为产业发展注入后劲。
4: 现在这个小大棚比以前子那个好呗，你看有两户啊，现在你看日次化给这些有方便呢，那这个菜还在西了一些种呢。
3: 两川区域汇集多巴、蓝龙口、李家山等多个乡镇，水土条件优越，灌溉交通便利，是黄中区特色鲜明的白色经济核心发展区域。目前温室大棚总量达到9021栋，占全区总量的85.58%。集聚起3个1000亩级种植基地、30个100亩连片基地，产业集聚效应突出。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6: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日青海》。从雪山脚下到湘江之畔，从泰山之巅到中冠赛场，在青海玉树，足球不再只是足球，它是一扇窗，让全国观众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触摸到了玉树的文化脉搏。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青海省足球协会副秘书长郝亮，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玉树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文德诺布，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以及玉树牦牛队员代表扎西彭措，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
0: 有人可能会问，一支业余球队踢几场球能带来什么，能改变什么？我这有一组数据，今年3月玉树牦牛队前往山东泰安比赛，展会期间玉树特色农畜产品销售额达到了49.25万元，牦牛肉、扎实家羊肉、黑青稞制品、原根17家重点农旅企业集体亮相，足球啊成了玉树最好的带货官。那诺布局长，您觉得一场足球真的可以为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经济效益吗？
1: 对，是的，足球不仅能带经济效益，而且能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宣传出去。我们的目的也是这个，主要是体力结合嘛。体力结合的原因就是说能带动地方经济，能把地方的一些文化传播出去，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那包括这次我们到泰安，我们有带有这个17家的文旅企业，他们带的是产品，不仅是泰山，然后到永州啊，还有咱们银川，能卖多少货，

0: 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把自己的家乡文旅产品要宣传出去，包括我们玉树的歌舞，包括我们玉树是世界级自然遗产地，那个可可西里是世界级自然遗产地嘛，还有我们的国家级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区，把这些最根本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了解玉树，我们的目的是这个。
1: 当地人品鉴了我们这个玉树的，比如说像牦牛肉啊，还有这个扎什家羊肉，他们的这个回馈如何？
0: 他们是特别喜欢。跟泰安比赛那一场球赛以后，有好多孩子就问局长，局长问一下玉树的牦牛肉在哪里卖，我也要成为牦牛队一样的那种有身体，要成为像他们一样健壮。他们看见我们牦牛队踢球的时候感觉身体很壮，就是因为吃了牦牛肉，他想吃牦牛肉，是这样。
1: 诺布局长，您刚才也说咱们不仅带了美食啊，还带了舞蹈表演，还带了歌曲，会在现场就是进行这个歌舞展演。
0: 对对对，展示我们民族的一些文化。
1: 其实我在抖音上也刷到了咱们的藏歌，还有咱们这个藏舞，其实在网上特别火。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借助这种力量去传播，去博流量，去让全国观众知道这些东西。
1: 彭措，您在就是社交媒体上这个短视频平台自己刷到过这个火出圈的舞蹈吗？
2: 对，刷到过，很激动吧，很
1: 就是有很自豪，
2: 对，很自豪。通过足球这个平台，能把我们家乡的这些歌舞还有民族文化，能让全国各地的球迷们知道，觉得很自豪又骄傲吧，有点对。
1: 这群来自玉树的年轻朋友踏着高原长风奔赴远方赛场，他们将玉树山川的辽阔、雪域儿女的坚韧烧向千里之外。一场球赛带动一座城的文旅，一支球队让全国记住了一个地方，这就是体育最美好的样子。郝秘书长，那从咱们青海体育发展的角度来看啊，咱们玉树牦牛队的走红对于咱们青海发展群众体育、民族体育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又将如何依托这样的球队更好地融合我们体育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咱们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规划？
3: 我们是想把这个青超联赛打造成备受瞩目、关注度高的一个具有高原特色的一个足球品牌。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青超联赛的开幕式当中第二个篇章，就是我们生命树的篇章。今年呢，我们在开幕式当中也看到了一个宽40米、高50米的一个生命树的一个幕布缓缓升起，现场也演唱了我们生命树的这个主题曲。旅游方面可能会更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生命树的这个取景地，包括深入到我们的玉树洲。然后从这个民族体育来说，我们也是希望通过青超联赛，能够带动我们底下基层啊，咱们偏远地区的青少年，更多的啊，包括我们的群众，更多的参与足球，热爱足球，也希望能通过足球让大山深处的孩子们走出来，啊，包括这个里面，我们玉树已经有咱们的驱马来的好多青少年的球员，通过足球。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城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吧。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去打造我们各市州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选拔、培养和我们的输送，这样的话，能为我们本省呢储备更多的年轻的球员。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青超联赛提质增效。让我们的这个青超联赛在全国的这种城市联赛当中更有这个辨识度和认知度吧。
1: 彭措，那咱们的球队现在受到了这么多观众还有网友的喜爱，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对于未来又有怎样的期待还有目标？
2: 首先非常感谢全国球迷对我们的喜欢和关注，然后我们真的很感动。因为这份关注对我们来说是鼓励，也更是动力。我们会在以后的训练里面更加的投入，也会认真的踢好每一场比赛。

0: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也不辜负家乡人民的嘱托，然后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足球这个平台去把我们的艺术的歌声、舞蹈，还有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带到更多的地方。
1: 那诺布局长，您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还有展望？
2: 我们也是希望，借足球的这个力量，去宣传、推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可可西里这种坚守精神和这种环保意识传承发扬下去，也借助这个全国的这种球迷朋友们，包括我们球员，包括我们球迷协会的这帮人的这种韧劲儿，可以说是这种无私的这种韧劲儿，把这种精神也是要传承接力下去。我希望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到玉树来，看一看《生命树》这个剧真正的原故事发生地来打卡，感受一下这种坚守精神，触摸一下这种英雄人的温度。在这里，我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玉树来打卡，认识这帮年轻的朋友。

从海拔4200米的三江源，到永州，到泰安，到首次中冠，再到全国的绿茵场，这支来自三江源的草根球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纯粹。他们用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抢，诠释着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也为高原足球注入了最炽热的生命力。他们以足球为媒，把玉树的文化带到了全国，以弯腰为礼，把三江源的生态理念刻进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他们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力量不是奖杯，而是那颗刻在基因里的对这片土地深沉而永恒的爱。就像那棵屹立在荒原上的生命树，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只需要深深扎根，便能生生不息。我们也期待啊，有更多的江源儿女能从青海出发，带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态理念，走向更远的地方。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演播室，感谢各位观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雪人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1: 好，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0: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给美珠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是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十年来，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谷物供应基本自给，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端老中国饭碗摄制组足迹遍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1: 今天的中国，水果已成为继粮食和蔬菜之后的第三大种植产业。中国疆域辽阔，从南到北跨越5个温度带，阳光炽热、雨水充沛的热带地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产出了全球80%的荔枝和几乎所有的杨梅，贡献了世界27%的柑橘和10%的香蕉。温和干燥且光照充足的暖温带地区，种植着地球上70%的梨、60%的西瓜、桃子和50%的苹果、猕猴桃。目前中国的水果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这背后是中国人的辛勤劳作，是改良突破的创新实践，以及精益求精的种植水平。

0: 整个然后弄过来。
1: 你们给我一下，
0: 就整个后边也有了，也在。
2: 这里面装的啥呀？
3: 苹果，
4: 这是苹果吗？
5: 看，这是你们的苹果树。
6: 芒种节气刚过，马文昌家的苹果园迎来了年龄最小的一批参观者。
5: 哎呀，这棵树能有结了多少棵？
7: 这棵树才400棵。
5: 400棵了啊！
6: 马文昌是地道的延安人，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种的是土豆和小米。从2016年开始，马文昌在这片荒坡上开垦出了苹果园。
3: 我们这是16年秋季栽的树，我们过去就从栽植到现在一直个就是指导着呢，现场指导。
6: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粮食单产不高，却很适宜种植苹果，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世界苹果优生区。近年来，国家统筹谋划全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苹果逐步形成黄土高原和渤海湾两大优势产区。
3: 去年苹果测的那个是16吨，网上销售是10000多箱。
6: 经过6年的努力，马文昌已经在这座山坡上建成了150亩的标准化苹果园。全家人也因为苹果实现了致富。不与粮争地，是“十四五”期间水果产业发展的底线。中国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耕地资源十分珍贵，将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开发出来，引导果树上山上坡，是国家为水果产业给出的中国方案。如今，遍布高山、戈壁和沙漠的新疆清河县，正在建成10万亩优质沙棘种植基地。境内大部分是丘陵地带的山东蒙阴县，成为中国种桃。

0: 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中国的水果种植面积增长了近12%，产量更是提升了36%。
1: 全球，我们讲水果总量大约是8亿吨左右，中国生产了2.99亿吨水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农业的成就啊，来讲是举世瞩目。
0: 中国人的果盘子，如今琳琅满目，瓜果飘香。

0: 哦，这个接得好。
1: 六月的秭归，气温已达37摄氏度，果园里更是高达39摄氏度。中国工程院副院长61岁的柑橘院士邓秀新，赶了几十公里的山路，按照约定来到果农圆豆的橘园中。
2: 上次来看到你这个果园比较肥，丰产性还不错啊。
3: 挂果很好。
1: 这片20亩的柑橘园是圆豆一家三代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4: 地方很好。
1: 2019年，圆豆家在邓秀新的指导下，试种了5亩左右的晚熟新品种宗城。今年圆豆家的宗城质量并不理想，果子水分不够。邓秀新来到这里，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因为这个品种呢，我们最近做它的实验，就是耐储性也不行。今年也是想摸一摸落果的问题，看怎么解决。你们这个可能会不会有个问题啊？就是整个的负载过重，果太多。
3: 果子多了。
2: 你今年呢，找一棵树，试一试看看哈。这些东西只有试，哎。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人种过这种品种嘛。
3: 是的。
1: 宗城是邓秀新与团队在屈原故里秭归发现的柑橘新品种，它最大的优势是成熟期比普通甜橙延迟了2个月左右。水果具有明显的时令性，采摘季集中上市，大量囤积，过季了无法供货，市场上买不到，曾经是水果供应的常态。柑橘是中国消费量最大的水果，如何既能让人们一年四季都吃上柑橘，又可以保障果农的收益？为了寻找这个答案，邓秀新带领团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为了延长柑橘的挂果期，邓秀新与团队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橘园，利用不同气候特点种上不同熟期的柑橘，形成一条从湖北秭归到重庆万州的600公里晚熟柑橘带。
2: 糖度还可以，
5: 糖度可以，
2: 就是有点过熟了。嗯，因为它这个是4月份最好啊。
3: 您吃了就是觉得这个糖度大，你能达到多少？
2: 这果应该达到14没问题，
3: 14没问题，13、14。
2: 酸度也还行，你换了榛木可能会好一些，换了榛木啊，它就会硬朗一些，硬的。
1: 对于邓秀新来说，柑橘的质量是否理想，如何为果农做出更加准确的指导，最直观的办法便是品尝。由此他的味觉变得特别灵敏，
2: 水分还比较多，就是糖度低了点，稍低了点。
1: 把农业科技的创新落实到每一户果农，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为此，国家启动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鼓励众多科学家下沉到田间，为农户答疑解惑。有了邓秀新这样的顶级科学家做顾问，果农们试种新品种、试用新技术，就吃下了定心丸。如今的中国，柑橘挂果的时间由原来的4个多月延长到11个月。

0: 年四季都能有收入。不止柑橘，整个水果界都在力求打破传统时令的束缚，延长水果供应期。早熟和晚熟品种的互补，让桃子的上市期从2个月延长到7个月，而西瓜实现了365天无间断供应，依靠的是在不同纬度地区进行错季种植的布局。苹果和梨等通过气条库等贮藏技术，保鲜时间能超过1年。
1: 优化生态布局，再加上我们的品种，加上我们的储藏技术，再加上我们的栽培的技术，有些可以适当的晚采。目前的话，这个大水果应该都基本实现周年供应。
0: 10年来，在科技与政策的指导下，新鲜水果全年供应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现实。
2: 就这个咱们的这里那里他现在已经是这里的这些咱们的年轻人也让他们的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
0: 今天38岁的德吉有个重要任务，两个村民来到温室大棚，要跟他学习怎么种樱桃。6月，海拔4000米的西藏自治区尼木县，300株樱桃正在迎来成熟季，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樱桃产区。德吉原本是尼木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2019年，尼木县引进温室大棚，建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学便是林学专业的他，被派到产业园做樱桃种植的技术指导。
3: 那这种果就算大果了，
4: 大果，对，这个是大果，
5: 直径有4厘米多。
0: 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种樱桃是个不小的挑战，德吉一边种一边和当地村民一起不断摸索。樱桃在低海拔地区的适宜温度是15至23摄氏度，经过2年不间断的试种，德吉和同事们依靠智能温室找到了26摄氏度左右适宜种植樱桃的区域。樱桃在尼木县的栽培成功，也让德吉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樱桃姑娘。
2: 这个品种的是红当，我们这个棚里面最早成熟的。一会儿你们摘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底部剪就可以了。摘里面过下来吗？像这样子。
3: 很甜，
6: 好吃。
7: 很甜，
3: 酸甜口的。不错，确实跟别的地方有点差别。
0: 4年前，尼木县居民想要吃到新鲜樱桃，只能驱车到120公里外的拉萨购买。如今尼木县已经建起117栋智能温室。樱桃、水果、番茄、甜瓜等水果在4000米的高原上生根发芽，结出了硕果。卖完今年最后一批樱桃，德吉开始计划来年，他希望有更多农户加入樱桃种植的队伍。
2: 这个水果酸甜适口的，然后明年你们要是有意愿的话，自己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
0: 通过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对植物生长所需的阳光、温度和水分进行人工调控。以往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域，建起一栋栋集中连片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近10年来，设施农业建设在全国各地快速发展。在设施农业的助力下，土地利用水平更高，果农的收益也越来越高。

0: 在珠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草莓长势喜人。在气候干旱的新疆昌吉，亚热带的火龙果、香蕉在这里开花结果。雨量充沛的广西泉州县，种出了在少雨的北方才适宜生长的葡萄。此刻，千亩葡萄园迎来了丰收。2021年，中国设施水果产量近50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在保障水果供应量的同时，更加丰富了本地居民的水果盘。同样是一种水果，却有不同的滋味。品种是其中最大的变量。在中国，仅仅是西瓜就有3000多个品种。种了20多年西瓜的张新凯赶到自己的大棚，等待从成都来的采购商。
1: 那它这个皮下核主要啊，你看像这个，
2: 对，
1: 这就，但是这个形状就，嗯，像这种形状就，
2: 啊，就可以了。
1: 对，
2: 它就像那个，嗯，那个爬瓜一样。
1: 对。
3: 要喝酒的。
2: 来吃西瓜，吃西瓜，吃西瓜。OK。来。
4: 这瓜子没有？
1: 不断。
0: 张新凯的瓜田里，试种的是国产新品种西瓜。滋味清甜，征服了客户。张新凯拿下了这单几十吨的大生意。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适宜西瓜糖分的积累。但多年来，武威的瓜农们种的是日本品种的西瓜。这种西瓜个头小，糖度高，缺点是种子价格一直居高不下。2019年。张新凯与大多数武威瓜农们都用上了每粒成本只有1毛钱的国产西瓜种子，成本降低了80%，品质却更好。
5: 种子不会低于1块钱一粒吧？国产化以后呢，大大的会降低了后成本，品质后比这个进口品种后品质会更好一点。
0: 这些国产西瓜种子来自于育种专家徐勇。在国产小型西瓜出现之前，高端精品西瓜主要来自进口。2013年，徐勇等育种科学家经过6年的科技攻关，成功破译了西瓜的基因遗传密码，高效选育出20多个优良国产品种，把自主培育的优良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是中国人实现水果自由的重要一步。
6: 国产品种的精品化，首先是品种，果品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品种。我们国产的西瓜品种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5%。
0: 用传统方式培育一个水果新品种，往往需要数10年。近10年来，中国科学家先后组织完成了20多种水果基因组测序，高效选育出上100个优质新品种，让培育时间缩短了10多年。中国水果的品质正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实现着迭代升级。

0: 就刚开始有点咸。
1: 你们不要。
2: 可以嘛？
3: 李作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副研究员。今天，他和宜昌市种质资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来到三峡两岸的深山中，寻找一种宝贵的野生水果种质资源。
1: 去年我们听这个曲远镇一个农经营院说，在片区这个发现了一颗猕猴桃，这不认识，但是去年都已经落花落果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找一找，努力找找，是这样的。
4: 哦，我们也听说了，所以就是。